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8:0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6号星期六，再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26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26号白天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通河、方正、延寿、上智、五常等东部区域呢，多云有阵雨，西北风1到3级，最高气温17到18度。今天夜间呢，全市大部多云，偏西风1到2级，最低气温4到7度。今天呢，有分散性的弱降雨，外出呢需要携带雨具，气温逐步下降，昼夜温差大，外出呢需要携带雨具，及时的添衣保暖。另外呢，夜间到第二天的清晨时段，山区半山区或者是低洼地带、临水地带呢，容易出现雾和清霜，造成部分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建议相关单位呢加强路上以及水上交通的安全管理，出行呢请注意交通安全。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请他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受天气或路面湿滑影响，哈姆高速哈尔滨至乌吉密段、海林至牡丹江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赫哈高速赵家至兴隆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温馨提示，即将上高速或已经在高速行驶中的车主朋友们，哈通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百度停车区暂停加油，哈通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安平加油站、依兰服务区、德莫利服务区、方正加油站、百度停车区以上加油暂停加油，大齐高速齐齐哈尔至大庆方向洪湖服务区充电桩暂停充电，赫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镜坡湖双向服务区暂停加油，请有加油需求的车主请提前规划行程，尽快驶离高速补充油料，或者在出发前确认车辆油量充足，以避免途中因缺油造成不便。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一路同行。
0: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0: 我们再来关注啊，国庆中秋双节，哈尔滨红砖早市啊，提前披上了节日的盛装。最近呢，漫步在这条充满烟火气的街道上，满眼都是喜庆的中国红和热闹的市井烟火。市民和游客呢，在品尝地道东北风味的同时，共迎佳节的到来。走在红砖街早市，道路两旁高大的树木间，一串串鲜艳的五星红旗和印着佳节欢度字样的红灯笼交相辉映，宛如一条红色的长廊，将整条早市装点得喜气洋洋。浓厚的节日氛围啊，不仅吸引了众多的市民前来采购，更成为游客打卡冰城烟火气的必经之地。作为哈尔滨网红的早市，这里的人间烟火呀，人间烟火依然是非常的火热。道路两侧，冻梨汁啊、东北饭包、东北手擀面、烤冷面等特色的小吃啊，招牌琳琅满目啊。这哈尔滨的尔滨人家等这些本土的品牌，散发着诱人的香气，熙熙攘攘的人群穿梭其间，叫卖声、欢笑声此起彼伏，展现了冰雪之都日常生活的独特魅力。一面面国旗迎风招展，一盏盏灯笼寓意团圆。在红砖街早市，节日的喜庆和东北的豪情完美融合。这个双节不妨来红砖街走一走，那在热气腾腾的早餐和满目的中国红当中，感受哈尔滨独有的城市温度和家国同庆的喜悦。
1: 你永远坚强，永远蓬勃。
0: 再次提示我们的各位小伙伴啊，那在今年的十一假期啊，我们头一次啊，首次给大家准备了国庆的自驾游啊，我们自驾内蒙古大草原，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啊。而且呢，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喜欢越野的小伙伴，你自己出去吧，有的时候你可能去的一些地方，没有救援保障车辆的话呢，可能就不那么好啊。那是我们呢，都给大家想的特别的周到啊。我们的行程当中不光是带着大家去穿越啊，去这个自驾，我们还有啊这个我们的正常的应急保障等等啊，这个大家做的都非常的齐全。咱们10月2号出发啊，五天四晚的内蒙古秘境穿越自驾之旅，10月2号出发，咱们避开人流车流拥堵的高峰。线路呢串联了扎兰屯、绰源、维纳河三大小众秘境，这个都是大家平时你可能去不到的，或者是你跟团游也不可能去的地方啊。既能够饱览原生态的秋日风光，哎，又能够打卡百年中东铁路遗存、绰尔河源头和红色历史基地，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呢双重体验。喜欢越野的朋友，大家千万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啊。咱们的全程呢主打深度穿越，玩法呢独家稀缺，以前你绝对是玩不到这样的这个玩法的啊。咱们穿行人迹罕至的维纳河神泉矿泉河谷，可能还会偶遇野生小动物，翻越兴安岭主脉，感受山岭东西路啊两种截然不同的地貌。咱们在林间景观公路一路前行啊，大家可以看到金秋的彩林连绵不绝，随时驻车啊，观景拍照，咱们静赏林美啊、林海的一个绝美的这种日落啊。咱们吃的那真是杠杠的啊，烤全羊哈、啊，还有这个草原篝火晚会，沉浸式的感受内蒙古民族啊，在这个草原上的这种感觉。咱们全程旅途美食不重样啊，品质不打折。刚刚说了，有烤全羊盛宴啊，还有地道的手把肉、林区的蘑菇炖土鸡、慢炖冷水鱼、老山芹，还有各类的山间的真菌啊，就是蘑菇什么的，野生的山野菜，再搭配着啊当地醇香的奶茶、奶豆腐的这正宗的蒙式小吃，一次性的吃遍啊内蒙林区的地道山珍盛宴。咱们从此告别啊自驾路上吃饭难啊吃不好的这个问题。住宿呢也是全程高配品质啊，咱们四晚连住扎兰屯的德曼酒店、绰源森这个是绰源的森家园林业精品酒店啊，然后环境非常的舒适，休息非常的安稳啊，每天呢你玩的尽兴，睡的呢你也能舒心啊。这次呢是由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汽车节目主持人，应该是小哲带队啊，专属的保障车全程的跟随护航，20人的精品小团，大家别觉得20人挺多，你比如说一辆车坐两个人的话，那就是10辆车。那有一些朋友可能一辆车坐三五个人啊，四个人，那可能4-5辆车就满了。 所以说大家想要跟着我们去的话，你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啊。咱们呢节奏舒缓，行程科学，安全靠谱啊，旅途全程呢车友都是同行的，风光也随行，美食还相伴，而且呢我们的保障非常的齐全，有专属的保障车啊，全程跟随着护航，车型有要求啊，车型有要求，首选呢硬派越野啊，然后家用的这个四驱的 SUV 也可以啊，就是通过性好的这种 SUV 也没问题，轿车不行啊，必须得是油车，电车不行啊，轿车和电车都不行，最好是硬派越野，硬派越野不行，没有的话呢，你这个家用的通过性好的四驱的 SUV 也没问题啊，精品小团啊，这个是超级出行啊，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啊，只要1980啊，只要1980，一米二以下的孩子占床啊，不占床的话呢是580，报名热线呢是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名额不多啊，大家呢抓紧时间赶紧来报名。

0: 我们的记者呢，从黑龙江省科学技术馆了解到，中秋节以及国庆节假期期间，该馆呢正常开放。中秋节假期期间，省科技馆呢在9月25号到9月27号正常开馆，9月28号星期一闭馆维护一天，9月29号到9月30号恢复正常开馆。国庆节假期期间呢是10月1号到10月7号，科技馆呢正常开馆，每天开放时间呢是9点到16点。15:30呢是停止入馆。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科技馆了啊！这个假期结束之后啊，科技馆呢将在10月8号到10月10号闭馆进行设备维护，10月11号起呢恢复正常开馆秩序。那据介绍呢，黑龙江省科技馆呢实行预约参观制度，观众呢可以通过这个馆的微信公众账号提前预约，可以预约7天之内的参观门票。馆方呢提醒观众啊，合理安排出行和参观的时间。大家呢要配合好现场的引导，文明有序地进行参观。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北京时间8:23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刚有朋友问说刚播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好听啊。刚刚的那两首歌呢，第一首是不小心爱上你，是恰恰恰恰恰演唱的。第二首呢是明月照我还啊，是明月照我还，是王优秀演唱的啊，两首歌。中秋佳节月满龙江，9月25号上午呢，黑龙江省博物馆一楼阳光大厅内古韵流淌，暖意融融，月满龙江古月祭情中秋主题活动如期上演。活动呢是以明月和古镜为情感主线，将文物叙事、古典意趣和现场互动自然相融，让观众呢在博物馆里读懂中秋，在黑土地的文化记忆当中感受团圆的意蕴。一场活动，一舞一镜一点一曲，黑龙江省博物馆呢以中秋为契，把传统节日从吃月饼看月亮延展为可听可看可参与的文化体验，让青少年在讲解中长见识，让市民在歌声中生共鸣，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在龙江文博空间中找到他乡异故乡的温热。月满龙江古月祭情，当博物馆的灯亮着，文物活着，人生暖着，中秋便不只是节令，而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团圆。

好，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目前呢，哈同高速130公里到200公里处大雾已散。另外呢，哈姆高速海林到牡丹江段解除限速。哈姆高速海林到牡丹江段现在呢是解除限速。

好，北京时间8:33啊，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上午好，我是有亮哈。那在11期间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条啊省内游的这个行程。我相信作为黑龙江人啊，好多朋友可能省内的很多的地方啊，一些著名的景区景点大家都没去过。那大家呢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感受我们的大美龙江啊。我们在11期间给大家准备了两条省内的这个行程。一条呢是10月3号出发，我带队啊，10月3号出发，有亮带队的宝清的三日游。另外一条呢是非常经典的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三日游。因为房的原因啊，今年的这两个行程呢不能衔接啊，你就只能选其中的一个。因为呢宝清是5号晚上回来啊，牡丹江是5号早上出发，你呢选一个啊，选一个。这个10月3号出发宝清三日游我带队，然后呢是10月5号出发镜泊湖三日游，两条线路都是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独家给大家定制的，都是我们的同事啊经过一趟一趟的这个亲自的踏查给大家安排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行程。每条线路呢都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全方位的带队服务啊，让大家在全程体验高端的住宿和高品质的团餐。首先呢来介绍一下10月3号出发我带队的宝清的行程。咱们这次呢主打是泡温泉啊，宝清的行程这次主打是泡温泉，跟咱们现在啊就是中秋节在宝清的团队的行程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价格也是有差异的啊，价格是有差异的。咱们这次十一的行程呢是泡温泉，今天就挺冷啊，如果是这样的温度的话呢，泡温泉会非常非常的舒适，因为它有室外的这个温泉啊，有室外的温泉。你如果天太冷，就是非常非常冷的时候呢，你可能就是那种从里边出到外边的时候，你可能是感觉会稍微冷一点，你就赶紧找池子泡进去。那现在这个温度啊，就是可能不像冬天的时候啊，这个差异那么大，就很舒适啊。咱们这个温泉呢是宝清当地新开业的一个温泉，在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带队啊去宝清就泡过这个温泉，尝试过。它呢是地下2365米的深层的天然浮泉，是属于真正的天然的养生的温泉，不是那种普通的烧的热水的那种啊，它是真浮泉。而且呢园区里边室内外有都主题的汤池啊，还有这个无边的泳池，儿童戏水区全都给大家进行开放。休息大厅呢还提供免费的时令水果呀饮品，汗蒸啊，观影休闲区一站体验。我们在行程当中啊，不光去泡温泉，还会登临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啊，据说比这个黄鹤楼还要高那么一丢丢啊，饱览秋日的层林山野。咱们还会打卡影视特色小镇啊，感受小城的烟火，漫步彩云岭啊，欣赏金秋斑斓的林海。咱们还会走进宝清县博物馆来品读小城的人文。宝清博物馆啊，那个真的是一个县的博物馆啊，就是怎么说，就是规模呀或者是这个装修啊等等都特别的好啊，特别的好。大家能够感受到啊宝清当地的这个人文，了解啊这个龙江的特色农产。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行程当中呢这个吃得好住得好，咱们这次啊给大家升级了，就是之前呢我们是住一晚这个县宾馆，住一晚洲际酒店，咱们这次呢两晚都入住的是高端的洲际酒店，就是说不用换住宿，也免去收拾行李的奔波了啊，这个、给大家升级了两住宿啊，连住两晚洲际酒店。宝清的所有的宣传片啊，就是洲际酒店的这个楼一定会出镜的，因为它呢就在这个文化中心的旁边啊，就在博物馆的这个附近，你可能在博物馆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我们住宿的这个洲际酒店了。白天游玩过后啊，这个你可以去洲际酒店的洗浴区去蒸一蒸，舒缓筋骨啊，洗去旅途的疲劳。咱们在行程当中吃的也特别的好啊，行程当中我们会在德木利吃德木利炖鱼，在宝清呢吃私厨小莫啊，国营饭店的怀旧餐，铁锅烤大鹅啊，很多的朋友就是之前没跟着我们去之前啊，可能有不吃粉条的啊，有不吃鱼的，有不吃豆腐的等等啊。哎呀，跟着我们走了一圈之后啊，就觉得真的是好吃，什么都吃了啊。你呢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啊，地道的宝清。

京风味，顿顿的都不重样啊，吃的嗷嗷好啊，特别的好。另外呢，我们第二个行程呢是镜泊湖的行程，两个行程都是888啊，两个行程的特惠价都是888，一米二以下的孩子呢是588。宝清我带队的这个行程呢是10月3号出发，镜泊湖的行程呢是10月5号出发。镜泊湖呢咱们会看20米落差的吊水湖瀑布，这个天突然冷下来了，不知道能不能还看到那个悬崖跳水啊，据说是能，这个不太保准啊，不太保准，到时候咱们看一看。而且呢我们特别给大家赠送了游湖体验啊，泛舟湖上，还会去沉浸式的体验流放宁古塔的古装情景剧啊，探秘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探访万米的熔岩隧道，还会徒步三道关奇石森林氧吧，参观渤海上京遗址和博物馆。然后呢返程的时候我们还将会赠送给听友横道盒子网红的景区打卡。咱们这次呢在镜泊湖也是连住两晚啊，4A 级的景区朝鲜族中兴村啊，非常有民族特色的这个住宿啊，就是那个房子呀什么的啊，可以换上朝鲜族的服饰在风景园里面拍照，感受住进风景里融入烟火中的地道生活。咱们住的那个酒店它本身就是一个景区啊。然后呢牡丹江的这个镜泊湖的这行程呢我们也会吃的会非常的好啊，我们品尝啊鲜族特色的风味拌明太鱼呀，搭配朝鲜族的大酱汤啊，鲜香解腻。在镜泊湖呢品尝鱼鲜荟萃啊，这个像蒜烧鲶鱼啊，瓦块鱼，红焖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肉炒山野菜，干炸湖虾，三天两晚啊顿顿都不重样，告别找吃难题。国庆节的这个假期，如果你不想远行的话啊，不想远行的话，只想在咱们省内周边走一走啊，选择我们的这两个行程，名额现在都不多了，在最后补位的这个阶段了。冰哈问说最近有没有出去玩的线路，我现在正说着呢，你现在可以拨打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来报名啊。今天我们的导播呢是双双啊，今天导播是双双，大家抓紧时间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3782119002来报名。宝清的行程和牡丹江的行程，就是镜泊湖的这个行程，名额剩的都不多了啊，大家抓紧时间，都是在补位的阶段了啊。

生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

0: 调整饮食，
1: 快乐加送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读车不读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3: 我问

中秋月圆，文脉传情，传情啊！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市民的节日文化生活，挖掘中秋佳节蕴含的家国情怀和思乡意蕴。值此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呢，哈尔滨市图书馆啊，在一楼的展厅举办了《月是故乡明：文艺经典中的中秋情思》主题图片展。那这次展览呢，带领广大读者品读文艺经典，感悟中秋文化，共赴一轮明月下的这个精神之约啊。中秋呢，是中华民族积淀的深厚的传统节日，千百年来呢，中天明月承载着国人对阖家团圆的恒久期许，对故土亲人的绵长思念，积淀为东方文明当中极具感召力的文化符号，作为中秋文化的重要传播载体。

各类艺术形式呢是以多元表达不断地延展节日的精神边界，诗词以凝练笔墨写进望月怀远的哲思，书法以笔墨气韵承载着中秋文心，戏剧以婉转唱腔和古典城市演绎月宫神话。记者呢在哈尔滨市图书馆看到，在馆里学习的学子在图片展前驻足，成为展厅里一道动人的风景。一位正在备考的学生停下了脚步，仔细地观看展板上关于中秋诗词的介绍，感慨道，这些熟悉的诗句配上精美的图片，让我对中秋的文化内涵有了更深的理解。复习累了，看看这个，心里觉得特别的宁静。旁边的几位年轻学子呢，也被相声中秋趣谈的演出这个照片啊吸引驻足交流，学子们的驻足和感悟让传统文化在书香当中浸润人心，也让浓浓的中秋情思在代际间绵延流传。这次展览遴选了各类文艺作品，串联了传统文脉和当代表达，铺展中秋意象的多元面貌，让观者呢在异彩纷呈的艺术图景当中体悟中秋文化跨越时空的惊人力量。展览呢将持续在哈尔滨市图书馆的一楼展厅展出，欢迎广大市民读者前来观展。

好，北京时间8:57，再次提示我们的各位小伙伴啊，想要在国庆节期间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朋友，大家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啊，8799-7337和8211-9002，8799-7337和8211-9002。10月2号出发，我们的内蒙古的自驾游啊，这个对车辆呢是有限制的，硬派越野啊，四驱的 SUV 啊，这些都是可以的，轿车不行啊，电车不行。啊，大家呢想跟着我们一起去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啊，8799-7337、8211-9002报名。另外呢，10月3号出发有量带队的宝清三日游，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三日游，现在还有少量的名额，也是啊，拨打我们的热线8799-7337、8211-9002来报名。今天我们导播是双双啊，大家可以打电话让他呢赶紧把名额给你占上啊，8799-7337、8211-9002。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8: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9: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1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0: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12: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13: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2: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14: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2: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14: 925交广早高峰。

好，北京时间9:0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上午好，我是有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6号星期六，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26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26号白天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通河、方正、延寿、上智、五常等东部区域呢，多云有阵雨，西北风1到3级，最高气温17到18度。26号夜间全市大部多云，偏西风1到2级，最低气温4度到7度。今天呢有分散性的弱降雨，外出呢需要携带雨具，气温逐步下降，昼夜温差大，外出需要携带雨具啊，及时的添衣保暖。另外呢，夜间到第二天的清晨时段，山区半山区或者是低洼地带、临水地带呢，容易出现雾和清霜，造成部分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建议相关单位呢加强路上和水上交通的安全管理，出行呢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因为降雨路面湿滑，哈大高速禁止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限速80公里每小时。

中秋佳节，冰城哈尔滨呢迎来了一年当中最富诗意的季节。在位于城市核心区的哈尔滨体育公园，层林尽染的秋色和现代化的城市天际线交相辉映，为市民呈现出了一幅城在林中、景在水畔的生态画卷，成为市民中秋赏景、休闲健身的绝佳去处。25号航拍镜头下的哈尔滨体育公园，秋意正浓，宽阔的湖面碧波荡漾，水质清澈见底，水草摇曳生姿。远处的城市高楼和近处的景观桥在平静的水面上留下唯美的倒影，沿湖的亲水栈道蜿蜒伸展，穿梭在大片的金黄色的芦苇荡之间，一步景逸啊，那别有一番野趣。另外呢，远眺公园的这个周边啊，宽阔的城市道路两旁，这个树木成荫，高楼林立，展现出了哈尔滨现代化都市的蓬勃生机。晴空万里之下，不少的市民沿着湖畔漫步，那或者是驻足栈道欣赏芦苇秋黄，或者是在开阔的广场上运动休闲。这里呢，不仅是日常健身的能量场，更成为了中秋假期市民亲近自然、感受冰城秋韵的后花园。

好，北京时间9:1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最近呢，有市民在太阳岛外滩湿地拍到了少见的草鹿。这种候鸟啊，在哈尔滨的数量不多，大多呢是独来独往，隐匿在芦苇丛当中，只有起飞活动的时候啊，才容易被观测到。草鹿呢又叫紫鹿，观鸟爱好者呢给它起了两个有趣的外号，扎辫子的鹿鸟，还有湿地自动捕鱼机。它后脑啊垂吊着两根灰黑色的长羽，好像是扎了小辫子。它拥有鹿鸟典型的嘴长、颈长、腿长的特征，常常静立芦苇边几十分钟纹丝不动，等鱼虾靠近呢卷迅猛出击，捕食成功率很高。草鹿啊，褐灰色的羽毛是天然的保护色，站在芦苇丛中几乎融为一体，这也是平时很难见到它的原因。东北林业大学爱鸟协会的龚雨桐介绍说，草鹿啊是哈尔滨珍贵的夏候鸟，每年呢春夏飞来湿地繁殖，入秋之后呢就南迁越冬，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生性胆小，不会主动靠近人。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专家表示啊，这个哈尔滨湿地比较常见的鹿科鸟类呢，有夜鹿、池鹿、苍鹿、草鹿、白鹿、大白鹿等。近些年呢，湿地生态持续向好，人为干扰减少，并成鹿鸟的种类和数量呢，也是逐年增加。如今呢，太阳岛外滩以及群力外滩、哈尔滨大剧院、呼兰河口湿地等松花江的沿线湿地，越来越多的鹿鸟呢在此栖息繁衍，不再只是过境匆匆过客。眼下呢，秋季啊，湿地水丰鱼肥，为草鹿等候鸟南迁储备能量，市民啊偶遇鹿鸟的机会变多，正是湿地生态改善的直观体现。

常去公园晨练的市民啊，大多呢对林间的松鼠见怪不怪了。可是最近呢，南岗区欧亚之窗园里啊，出现了一只长相特别的小松鼠，让常年在这跑步锻炼的市民江女士直呼大开眼界。24号，江女士呢向记者反映说，她在园内锻炼的时候啊，意外地拍到了一只黑身子白尾巴的松鼠，模样和普通松鼠呢差别很大。这是她在园里锻炼多年第一次见到这种奇怪的松鼠。镜头里的小家伙十分的特别啊，头部呢看着更像小老鼠，通体乌黑，唯独尾巴是黑白相间的啊。这个尾毛呢层次分明，看上去呢像一束白尖的麦穗，颜值格外的别致。那看到这只特别的松鼠啊，江女士心里冒出了两个大大的疑问。今年夏天，她曾经在欧亚之窗偶遇并且拍到了通体雪白的罕见的白松鼠，这时呢当时啊就刷新了大家的认知。如今呢又遇上了这只黑身白尾的松鼠，他好奇猜测这到底是不是新品种，会不会是松鼠变白过渡期，从尾巴先变白，之后呢全身慢慢蜕变成纯白色。带着市民的疑惑呀，记者采访了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和自然保护地学院的张伟教授。大家呢不用新奇，这不是新品种，也不是白化松鼠。张伟教授解释说，这只小家伙呀依然是冰城最常见的北松鼠，就是欧亚红松鼠。之所以会出现独特的白尾巴，原因呢大概率是今年新出生的松鼠尾毛换的时间比较晚，而且呢还不彻底。据专家介绍说，本地松鼠啊尾毛一年只换一次，换毛周期很长，每年6月松鼠开始脱落旧尾毛，7月中旬呢逐步长出新尾毛。那生长规律呢是先长黑毛后长白毛，而且呢黑色长毛覆盖在外侧，白毛短一些藏在下层。到9月中旬，成年的松鼠的尾毛呢早已全都变成这个正常的颜色啊，全都换齐了，通体乌黑。而市民拍到的这只啊应该是今年出生比较晚的小松鼠，换毛进度偏慢，从尾巴背面看呢是黑色，而从侧面腹面看大片白毛露出来，就形成了现在的黑白相间麦穗尾的样子。松鼠呢不仅要换尾毛，体毛一年得换2次，分为夏毛和冬毛。每年9月中旬开始，冰城的松鼠呢生长冬毛，到10月底呢全都换完。秋冬新毛更蓬松，颜色呢偏浅灰，这也是入秋之后松鼠看着胖乎乎圆滚滚的原因。那据了解呢，欧亚之窗园内的生态环境良好，林间食物充足，人为干扰少，非常适合野生动物的栖息和繁衍。

0: 儿子，中秋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2: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3: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2: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3: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2: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3: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6: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7: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3: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8: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9: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3: 925交广早高峰。

好，北京时间9: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十一期间大家准没准备好去哪玩啊，这个定没定你休息的时间。

间，如果休息的时间已经定完了啊，大家呢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在省内啊，不能说是省内，短途的这个行程啊，短途的行程，因为我们有一个第一次给大家推出的内蒙古的自驾游啊，内蒙古5天4晚的秘境穿越自驾之旅，这个呢是在10月2号出发啊，10月2号出发。我们呢线路串联了扎兰屯、绰源、维纳河三大小众的秘境，深入到大仙岭腹地，一次驰骋草原、河谷湿地、原始兴安岭海啊，让大家呢去体验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的双重体验。全程呢主打深度穿越啊，咱们旅途呢玩独家稀缺的穿行人迹罕至的维纳河神泉矿泉河谷，偶遇野生小动物，翻越仙岭主脉啊，感受山岭东西两路不同的这种自然的风光和地貌啊，我们沿林间的景观公路一路前行，而且呢我们吃的特别的好啊，旅途当中美食不重样，品质也不打折，像专属的烤全羊套餐啊，烤全羊盛宴，地道的手抓肉还有林区的蘑菇炖土鸡啊，慢炖冷水鱼，老山芹，还有各样的这个山间的真菌，野生的山野菜，总之吧，吃的上面啊会有惊喜啊，会有惊喜，就彻底的告别自驾路上吃饭难、吃不好的一个难题。咱们住宿呢全程高品质啊，这个住扎兰屯的德曼酒店，还有绰源森家啊、森家园森林啊，这个精品酒店，环境非常的舒适啊，休息安稳，每天呢玩的尽兴，你睡得也开心啊。这次呢是由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汽车节目主持人小哲带队，专属的保障车全程跟随护航，20个人的精品小团队啊，节奏舒缓，行程科学，安全靠谱。这对车辆，自驾的车辆呢有要求啊，自驾车辆有要求，硬派越野没问题啊，家用的四驱的 SUV 最好啊，四驱的 SUV 也没问题，小轿车不行啊，小轿车不行，电车不行，必须得是油车，因为咱们去的地方都很多不是那个铺装路面啊，然后呢没有地方能给充电，所以说呢必须得是油车啊，四驱的 SUV 就可以，硬派越野呢更没问题啊。5天4晚的时间一共就20个人的精品小团，超值出行只要1980一个人啊，1米2以下的孩子儿童不占床580。报名热线呢是87997337和82119002，87997337、82119002。今天我们的导播是双双啊，大家呢赶紧来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另外呢还有两条省内的短途的行程，这两条呢都是3天的时间。一个呢是10月3号出发的宝清三日游，这个是我带队啊，10月3号出发的宝清三日游我带队。大家都知道，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的宝清三日游非常成熟的线路。这次呢我们主打的是泡温泉啊，泡温泉。另外一个呢是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三日游啊，镜泊湖三日游。我们先说宝清，10月3号出发，咱们呢去宝清泡地下2365米深层的天然浮泉，它不是给你烧的热水那种啊，它是真正天然的养生浮泉。另外呢园区里边有室内外多主题的汤池、无边的泳池、儿童戏水区全都给大家开放，而且呢休息大厅还提供免费的时令水果呀、饮品的汗蒸啊、观影区、休闲区一站体验。我们在宝清呢还会登临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饱览秋日的层林山野，我们还会去打卡影视特色小镇啊，感受小城的烟火，漫步彩云岭啊，欣赏金秋斑斓的林海，还会走进宝清县博物馆，品读小城的人文。行程非常非常的经典，而且呢这个温泉是新开业的啊，去年年末的时候开业的，我们上次去的时候泡的这种感觉特别的棒啊，大家呢可以跟着我们去感受一下。吃住那就不用多说啊，大家都知道跟着我们短途出去玩吃住都是相当的好啊，我们这次呢住宿给大家进了升级，2晚啊都住高端的洲际酒店啊，不用换住处，免去收拾行李的奔波。而且呢咱们独家给大家赠送酒店啊，住宿酒店的这个洗浴啊，因为它有洗浴区，你白天玩累了啊，晚上可以回酒店呢去洗浴区来体验啊这个当地的这个汗蒸啊，免洗去这个旅途的疲劳。咱们在行程当中吃的也特别好，我们会在德木利啊吃正宗的德木利炖鱼，然后在宝清呢我们会吃私厨小莫啊，国营饭店的怀旧餐，铁锅靠大鹅，
总之吧，每一顿正餐啊，每一顿正餐都是像坐席一样啊。

是像作息一样，保证大家能吃得好。另外呢，两个早餐我们就不用说了，两个早餐我们都是在洲际酒店吃啊，洲际酒店的早餐特别特别的好，大家可以去尝一尝那边就是早餐提供的绿塔的小玉米啊，还有那边农场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牛奶啊，都特别的好吃和好喝啊。这个特惠价啊，我们的特惠价呢是888啊，特惠价是888，大家呢可以带上朋友带上家人轻松的玩转假期。宝清是10月3号出发啊，有量带队10月3号出发。我们的听友特惠价呢是880约800元每个人，一米二以下的小朋友是588啊。另外第二个行程呢就是我们的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的三日游啊。这个呢是10月5号出发，两个行程你只能选一个啊，今年没法这个衔接了。咱们呢会在镜泊湖看20米落差的吊水楼瀑布啊，然后呢还会去体验这个游湖啊，游湖的体验，然后还有泛舟这个水墨城景的这种啊画面啊，大家可以随手一拍就是壁纸。另外呢我们会体验那个流放宁古塔古装情景剧啊，探秘火山猴地下森林秘境，还会探访万米熔岩隧道，徒步三道关奇石森林氧吧，参观渤海上京遗址博物馆，透过文物来触摸历史。另外返程的时候呢，我们还将会赠送给大家横道河子网红景区打卡体验啊。牡丹江镜泊湖的这个行程呢也特别的好，我们连住两晚4A 级的景区，就是朝鲜族的中兴村，大家可以换上朝鲜族的服饰在里面拍照啊。咱们住的那个地方本身它就是一个4A 级的景区啊。行程当中我们仍然吃的也特别好啊，我们会品尝鲜族特色的风味，比如说拌明太鱼啊，搭配着这个朝鲜族的大酱汤啊，鲜香解腻，还有呢镜泊湖的鱼鲜荟萃啊，像这个像酸烧鲶鱼啊，瓦块鱼，红焖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肉炒山野菜，干炸虎虾等等等等吧啊，这个三天两晚不重样啊，告别找吃难题。一个是10月3号有量带队出发的宝清三日游，一个呢是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三日游，价格呢都是特惠啊，888元每个人。大家呢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啊，来进行报名。包括刚刚说的内蒙古的自驾游，还有宝清的三日游，以及这个镜泊湖的三日游啊，我们都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工作人员去给大家前期的这个踏查呀摸索呀，然后进行调整给大家规划出来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的品质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大家可以放心啊，87997337 8211-9002。

好，北京时间9:52，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的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哈同高速同江到哈尔滨方向296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超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避让啊。在哈同高速同江到哈尔滨方向296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超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26号白天到夜间的天气预报。26号白天，全市呢是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通河、方正、延寿、上智、五常等东部区域呢多云有阵雨，西北风1到3级，最高气温17到18度。26号夜间，全市大部多云，偏西风1到2级，最低气温4到7度。今天呢有分散性的弱降雨，外出呢需要携带雨具，气温逐步下降，昼夜温差大，请大家呢及时的添衣保暖。另外呢，夜间到第二天的清晨时段，山区、半山区或者是低洼地带、临水地带呢容易出现雾和清霜，造成部分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建议相关单位呢加强路上以及水上交通的安全管理，出行呢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好了，北京时间9:54，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明天早上7点，925交广早高峰，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 Radio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儿子，中秋回来吗？
6: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1: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7: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7: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8: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9: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7: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7: 回家吧，
10: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9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7: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1: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7: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1: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7: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10: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都夜间是多云的天气，西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都夜间同样是多云的状态，南风1风，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7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有事请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抖啊。假期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0:08，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召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来到了我们今天超长加更版的节目当中，所以说从10点到13点钟三个小时的时间要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开工音乐来自吴克群，大舌头。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治愈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哈尔滨到伊春高速铁路将会在9月28号开通运营，哈尔滨到伊春最快将会达到1小时46分钟抵达，绥化、伊春等地市接入到全国高铁网，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哈伊高铁起自哈尔滨站，途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绥化市、铁力市，终至伊春市，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哈尔滨、哈尔滨北、呼兰北、兴隆镇西、绥化南、庆安南、铁力、日月峡、伊春西9座车站。哈尔滨站、哈尔滨北站为既有车站，铁力站为既有车站改建站，其余均为新建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中秋、国庆、双节，月饼、糕点、熟食等节日食品迎来了销售旺季。为保障市民游客度过一个安心祥和的假期，哈尔滨市公安局围绕食品消费领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了风险排查、普法宣传和打击整治，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开展隐患排查的同时，市公安局组织民警面向市民游客开展了普法宣传，普及伪劣食品辨别技巧、安全消费常识，提醒大家仔细核查食品标签信息，妥善留存消费凭证，切实提升自我防护能力。同时公开违法犯罪线索举报渠道，畅通群众监督途径，引导全民参与食品安全共治。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阿牛，叫做《桂花香》。现在呢，正值九月份，可以说，在网络上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南方的朋友会分享身边城市街道当中的桂花开落了，然后有很多的北方的朋友去南方玩，会大把大把的抓桂花，然后闻一闻桂花的香气。可能，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没有闻过桂花香。但是就像很多南方朋友没有闻过我们的丁香花香是一样的，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独有的味道。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贺哈高速绥化到哈尔滨方向 K440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今天呢是9月26号，现在时刻是10点20分。刚刚在刷资讯的时候刷到了一条消息，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可以说整个国内都非常知名的原创歌手刘欢老师在昨天因病逝世了。哇，这个消息真的很多的朋友在朋友圈发了，希望不是真的，真的感觉到人生无常。刘欢可以说为我们的华语乐坛留下了很多非常有名又知名又好听的音乐作品，所以他的离去可能真的是华语乐坛当中的一个大损失吧。这首歌来自刘欢，弯弯的月亮。

弯弯的月亮，来自刘欢的歌。诗人已逝，斯人已逝，希望天上依然会有音乐，有讲台，也会有月圆吧。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这段时间呢，恰逢中秋国庆假期，不少朋友都会计划坐飞机出门游玩，或者是走访亲戚。说起坐飞机，大家对于经济舱的飞机餐估计都有一个统一的印象，就是巴掌大的这种铝箔餐盒，翻来覆去的是鸡肉饭、牛肉面，二选一，味道中规中矩，量也不太大，饿的时候呢好像垫吧一口也还行，想吃好基本没戏。不过最近这大半年，国内好多家的航司都悄悄的在经济舱上上线了付费餐食，从十几块钱的轻食到300多的高端套餐应有尽有。其中一份国航的海鲜鱼子酱拼盘直接卖到了344元，相关的话题可以说刷爆了社交平台，不少人一边刷着图片种草想尝试，一边的心里打鼓说付费的餐做得越来越红火了。那以后如果我们尝试的免费的飞机餐，会不会就被取消了呢？今天的这个小节的内容，我们来聊一聊这件事情。首先先来说一下，现在都有什么样可选择的，打算坐飞机的朋友可以提前参考一下。最早出圈的呢是东方航空，今年4月份在西安出港的11条航线推出了轻食套餐，3文鱼沙拉35元，全麦照烧鸡腿堡29元，火腿芝士三明治19元，定价和我们平时吃的一些快餐店差不多，比机场当中动辄50-60一碗的快餐要实惠很多了。那更多航司走的呢是加长中餐的路线，更贴合我们中国人的胃口，比如说海航旗下的吉祥航空，40元一份的加长米饭套餐，鱼香肉丝、红烧牛腩、香菇鸡丝，这些经典的加长菜都能够选择，还有像云南特色的滇军小炒肉，换着花样吃也不会腻。四川航空更懂得吃货，直接把地道的川菜搬上了天，58元能够吃到冒菜、回锅肉盖饭、钵钵鸡、麻辣鲜香，和地面上的味道差不太多。那另外走高端路线和细分人群的南航就瞄准了带娃出行的家庭，推出了68元一份的童心飞跃团团餐，双色的肉丸饭团搭配到一些雪糕和新鲜的水果，造型非常的可爱，味道也还不错。别说小朋友了，那不少大人看了都会心动。国航的高端套餐更是出圈了，234元的鳕鱼煲仔饭，加上344元的海鲜鱼子酱拼盘，摆盘非常的精致，食材也很讲究，相关的内容可以说在网络上非常的火爆。那说到这里，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付费餐越来越普及，那免费的飞机餐会不会就此退出经济舱呢？大家可以暂时把心放在肚子里。今年4月份，中国航协已经明确回应了，国内的全服务的航司目前都没有取消经济舱免费餐食服务的打算，付费飞机餐属于增值服务，目的呢就是满足不同旅客的差异化、个性化的需求，想吃点好的可以自己加钱，想吃点简单的也会有免费的选项。而且我们要说句实在的，就是所谓的免费飞机餐，其实本来就包含在了机票的价格当中，并不是白送给我们的。那至于航司为什么纷纷做起了付费餐的生意呢？原因也非常的实在，很现实。一方面呢，免费餐的浪费问题一直存在，很多旅客不吃或者吃两口就剩下了，还没那些没有吃完的餐落在这个降落之后呢，基本上就会被丢弃，食材冷链、人工的成本都打了水漂。那对于航司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另外一方面呢，付费餐的利润空间确实很可观，有业内人士测算了，那如果付费餐的渗透率能够提升到5%到10%，那单价维持在60左右，整个行业可以说每年能够释放出7到23亿元的这样一些利润的增量。哇，7亿到23亿，是不是非常的有吸引力呢？所以总结一下，短期之内免费的飞机餐是不会取消的，大家出行的时候可以丰俭由人，觉得免费餐不对胃口的就可以多花一点钱给自己升级一下，让自己的肠胃吃得更好一点，旅途舒服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了，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记得提前在航司的 APP 上预定，不少航空公司起飞前24小时都能够订的，所以如果你也想感受不一样的餐食的话，可以多多留意，下一次飞机出行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啦。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5: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6: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7: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7: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9: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中秋月圆，万家团圆，为护航广大市民游客平安欢度中秋佳节，哈尔滨市公安局全员动员全警三战，积极投身巡逻防控、交通疏导、安全隐患排查、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以闪烁警灯与坚实脚步守护滨城百姓度过平安祥和的中秋。中秋假期叠加即将到来的十一黄金周，群众进山出游、户外活动增多，正值秋季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期。针对今年秋季大风天气多发、山林植被干燥易燃、火险等级持续走高的特点，黑龙江救援消防机动总队哈尔滨支队抢先部署、提前备战，全方位抢抓秋季森林草原防火的备勤工作，全力守护林区生态安全和群众假期平安出行。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上午的10:47，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这个小节我们来聊一聊，现在嘛正值是吃螃蟹的季节，而且今天呢是我们中秋假期的第二天，相信不少朋友的餐桌当中都摆上了非常肥美的大闸蟹。金秋十月正是吃蟹的好季节了，那这两天可以说哈尔滨的市场当中大闸蟹也卖得特别的火爆，不少人都会买几斤回家蒸着吃，过节的氛围感一下就拉满了。不过很多朋友这个蒸完螃蟹都会发现，在蟹壳的缝里面呀，或者是蟹的脚关节的地方，会有一坨一坨像鸡蛋白一样的白色的固体，看着有点奇怪。有人说这个是螃蟹的排泄物，有人说是寄生虫，各有各样的说法，弄得人不小心里面都会有点膈应啊，直接就扔掉了。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能不能吃呢？今天这个小节的节目内容我们来和大家讲清楚。首先要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呢既不是脏东西，也不是寄生虫，其实就是大闸蟹的血液。我们人类的血液是靠血红蛋白运输氧气，所以是红色的。那大闸蟹不一样，它的血液当中是有含铜的血蓝蛋白，所以活着的时候呢，它的血液是接近无色的，或者带有一点点的淡淡的蓝灰色。经过高温蒸煮之后，血液里面的蛋白质会发生变性凝固，就变成了我们看到的白色的固体。那这些白色固体吃了对于身体来说有没有任何的影响呢？可以告诉大家是没有任何不良影响的，完全是无毒无害的，就是味道比较寡淡，也没有什么口感，不吃呢也完全不影响。所以这次如果大家在蒸螃蟹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一些白色的固体，是不是就知道是什么了呢？说到我吃螃蟹，很多人还分不清哪些部位能吃，哪些不能吃。我们也趁着这样的一个节目的时机，给大家快速梳理一下，所以大家吃的时候也能够更放心一点。首先呢是蟹肠，就是掰下蟹鳍之后看到的那条黑色的线状结构，里面残留着螃蟹的排泄物，这个地方是不能吃的。除此之外，像蟹腮、蟹胃也都是藏污纳垢的重灾区。蟹腮呢，就是螃蟹壳里面两边像小梳子一样的软条，是它的呼吸器官，会过滤水当中的杂质，也不建议大家来使用。那另外大家非常爱的蟹黄和蟹膏其实也有不少讲究。我们常说的蟹黄其实分为两种，软黄是螃蟹的像肝胰腺，也就是它的消化器官，公蟹母蟹都有，富含不饱和的脂肪酸和氨基酸，一点一经过加热之后呢，味道特别的鲜明。

也就是蟹黄香味的主要来源。而橘红色的硬黄呢，是成熟的卵巢，只有母蟹才有，口感沙沙的，鲜香浓郁，也是大家公认的美味。但是要注意的是，硬黄的胆固醇含量是比较高的，像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不要贪嘴，浅尝辄止就可以了。那至于蟹膏呢，就是煮熟之后呈现出乳白色的胶质状，黏糊糊糯叽叽的口感，很多人的最爱。我们常说酒雌食雄，就是九月团十月间，说的呢就是农历九月适合吃母蟹，蟹黄饱满，十月份适合吃公蟹，蟹膏丰腴，那个时候的螃蟹口感是最好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小技巧。首先是挑螃蟹，想要挑到肥美的螃蟹，记住三点：要看蟹壳清亮有光泽，蟹肚洁白干净，蟹腿硬实，颠着沉甸甸的，一般就不会做了。然后呢就是蒸螃蟹，建议大家冷水下锅，把螃蟹翻过来用腹部朝上蒸，大火蒸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这样呢蟹黄不易流出来，而且还能够更好的去腥。吃的时候呢可以配点像姜醋，既能够提鲜又能够中和寒性。当然了，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螃蟹性寒，所以脾胃虚弱的朋友尽量要少吃，也别和像啤酒啊柿子一起大量的吃，老人和小朋友包括孕妇更要适量了。中秋佳节美味虽好，不要贪多，吃得开心也要吃得放心。

听完这首歌就出发吧，上午的10:55，那天文陪伴大家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暂时的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调频，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依然会在节目当中和你不见不散，不要走开，稍后见。最后一首歌来自李荣浩，老街。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上午的11:06，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0点钟到13点钟，今天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陪伴大家一起来听听资讯，听听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西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同样是多云的天气，南风微风，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7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了。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来自单依纯《永不失联的爱》。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中秋假期首日，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压力增大，并城交管部门深入客运场站车辆停放区、城市出入城口、各大商圈等地，全方位开展中秋假期交通安全专项宣传。槟城交管部门充分利用了客运场站、高速公路出入口等点位 LED 显示屏，循环滚动播放中秋交通安全提示标语，线上线下齐发力，全方位拓宽宣传覆盖面，引导广大群众自觉抵制交通陋习，践行文明守法出行。中秋小长假，槟城迎来了一场属于咖啡与生活方式的城市 party。9月25号到27号，2026哈尔滨王府井首届咖啡生活节在哈尔滨王府井购物中心广场开幕。28家哈尔滨本土原创咖啡品牌集结，从精品咖啡到手中特调，从甜品面包到惊艳文创，在这个中秋小长假，用一杯杯温暖的咖啡，为哈尔滨的秋天写下一行色香味俱全的创意注脚。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锁定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小节的节目内容。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的中秋小长假，家家户户都吃了很多的月饼了吧，象征着团团圆圆，不知道昨天大家吃的是什么口味的呢？不过最近有一个新闻引发了不少关注，有企业给员工发放的中秋月饼，不少员工食用之后呢，出现了腹泻等肠胃的不适，相关的话题直接冲上热搜，很多人第一反应，哎，是不是月饼变质了呢？目前涉事企业也在排查具体原因当中，但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尤其是市面上那些主打无糖低糖的月饼，里面有一种非常常见的配料，确实可能会让一部分人吃完了之后就拉肚子。所以今天这个小节的内容，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大家吃月饼的时候也能够注意一下。大家可以回家看一看自己的月饼当中配料当中有没有一个东西叫做糖醇，就是我们所说的麦芽糖醇、木糖醇，包括山梨糖醇、赤藓糖醇等等，都属于这类。现在很多无糖的糕点，或者说无糖的饮料、无糖的口香糖当中都有它的身影。木糖醇嘛，大家都知道。首先必须要和大家明确一点，糖醇呢是合规的食品添加剂，不是什么有毒有害的东西。那我国现行的像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当中明确允许多种糖醇用于食品生产当中，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委员会也都确认了它的安全性，大家不用一听到这个糖醇就会觉得恐慌。那为什么吃了糖醇会拉肚子呢？主要原因有两方面。第一，糖醇的分子结构比较特殊，人体的小肠很难吸收，那没有被吸收的部分就会直接进到大肠里面，升高了这个肠腔的渗透压，让更多水分留在了肠道里面，就容易引发渗透性腹泻。第二，就是我们人体消化不了糖醇，但是大肠里面的菌群可以把它当成养料，短时间内可以快速发酵，产生大量的气体，就会导致腹胀、肠鸣，包括频繁的放屁。那这种两种的操作叠加在了一起，就可能会出现肚子不舒服甚至是腹泻的情况。那当然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呢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对于糖醇的耐受度是天差地别的。比如说肠胃本身就比较敏感的朋友啊，有这种像肠易激综合征的人群，吃上一点可能就会往厕所跑。而耐力比较这个瘦的朋友呢，连吃两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另外，不同糖醇的威力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麦芽糖醇的致泻作用就会比赤藓糖醇要强很多，所以很多人喝含只有赤藓糖醇的这样一些无糖的饮料是没有事儿的，但是吃含没有麦芽糖醇的月饼可能就会肠胃不舒服了，所以这点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听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了，说那含糖醇的月饼还能吃吗？当然能啦，尤其是需要控糖的朋友，担心蛀牙的小朋友，糖醇月饼呢还是很有价值的，关键就是要吃对方法。给大家几个实用的小建议，可能大家我相信这个中秋节会买了很多的月饼，昨天可能没有吃完，所以接下来在吃月饼的时候你就能够用得上了。第一，就可以是切块分着吃，别一次性的吃一整块，尤其是小朋友们不能用成人的耐受量去衡量，更要少吃，尝个味道就可以了。第二，就是第一次吃这类的无糖月饼，先少量尝试，试一下水，比如说先吃个四分之一，观察一下自己的肠胃反应，避免一下吃太多超出了耐受度。第三，买的时候可以多看看配料表，如果有这种麦芽糖醇、山梨糖醇排在配料表前几位的，那就说明添加的量是不少的，心里就要有数了，浅尝辄止。很多正规的产品包装上也会标有过量使用可能会引起轻微腹泻的提示，看到就要留意一点。另外就是第四，不要这个轻易的相信迷信，说无糖就是低热量，无糖只是没有添加蔗糖，月饼当中里面的像面粉、油脂、馅料照样热量不低，可不能够因为标准无糖就开放了这样的一些吃法啊，怎么吃怎么高兴，不然体重就会照样上涨了。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吃了月饼之后出现了严重的腹泻、呕吐，别只当是糖醇不耐受啊，也要考虑是不是月饼变质了。尤其是这种现做的月饼，保质期是比较短的，开封之后放久了呢会非常容易滋生细菌，吃之前也要注意看一下保质期和储存的条件。总而言之，不用因为这个个别的事件就不敢吃月饼了，要看清配料表，控制食用的量，肠胃的舒服是最重要的。当然了，毕竟过节嘛，开心也是第一位的，希望大家能够吃得开心，吃着放心。

0: 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金秋九月，稻浪如画。9月27号上午10点，幸福满龙江舞动哈夏2026年哈尔滨市民族广场舞展演将会在严家岗艺术农场稻田画景区启幕。这场以艺农融合为鲜明特色的群众文艺盛宴，将会把民族文艺舞台直接搬进丰收的田野，用欢快的舞姿展现各民族交融之美，以群众文艺的独特魅力赋能乡村文旅，在龙江大地上绘就一幅和美共生的动人画卷。中秋国庆双节来临，道外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迎来了客流高峰。作为冰城热门打卡地，这条百年老街商铺云集，餐饮文旅等各类业态丰富，假期前来游览消费的市民游客大幅增多。为了守护老街的节日安全，近日道外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巴洛克街区的物业组织物业工作人员沿街商户开展了消防安全培训与实景应急演练，逐一排查风险，守护老街区的平安。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现在时刻中午的11:47，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小节的资讯内容。现在可以说大家越来越重视健康了，很多人都知道熬夜伤身体，催人老还容易发胖，所以都尽量逼着自己早睡。但是你知道吗，有些你习以为常甚至觉得很舒服的睡眠小习惯，其实正在悄悄的让你长胖变肿，伤害一点都不比熬夜小。所以今天这个小节的内容，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几个常见的睡眠陷阱，看看你中招了没。

首先第一个就是开灯睡觉，那不少人可能尤其是像小朋友的时候，或者说女生朋友比较怕黑，习惯睡觉的时候开一个小夜灯，还有人嫌麻烦直接这个开着大灯睡。但是有研究发现了，睡眠尤其是在夜间的时候呢，会暴露在人工的光源之下，会显著增加女性的肥胖风险，因为光线会抑制身体褪黑素的分泌，扰乱正常的生物钟，进而影响到新陈代谢的速度。那如果时间长了呢，因为这个体重嘛，就会悄悄地长上去了，而且长期的开灯睡还会影响皮肤的自我修复，容易暗沉，长细纹，颜值也会受到影响。第二呢，就是如果是长期趴着睡，或者是固定一侧的侧卧，很多人习惯趴着睡或者是侧着睡，觉得会更有安全感，睡得更香。但如果长期保持这样的一个姿势，脸部的皮肤会持续受到挤压，血液循环不畅，时间长了呢，还会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些睡眠纹，也就是压出来的静态皱纹，会让皮肤看起来更加的显老。尤其是总朝一侧睡的人，两边的脸还可能会变得不对称，相对来说右侧这样的一些侧卧会对于心脏来说的压力会小一点，但是也建议大家经常换一换姿势，不要长期固定一个睡姿。第三个呢，就是靠酒来助眠。有些人失眠睡不着，觉得喝两杯这个晕乎乎的躺下很快就能够睡着了，其实这个是特别伤身体的做法。酒精确实能够让人快速的入睡，但是会影响睡眠的质量，让你一直停留在浅睡眠的阶段当中，半夜呢容易醒，睡醒之后呢会头疼乏力，反而会越睡越累。还有研究显示，长期用酒精来助眠呢会加速生物的衰老，得不偿失啊。第四个就是睡前关灯玩手机，这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睡前标配了，躺着刷会儿手机再睡，然后呢还会特意把灯关了，这样会更有氛围。但是黑暗的环境当中，手机屏幕的光线反差会特别的大，会加重我们的视疲劳，还会进一步抑制褪黑素的分泌，越刷越精神，越刷越睡不着了。而且第二天起来呢，黑眼圈、皮肤暗沉、眼睛干涩都会找上门，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没气色。而且长期躺着玩手机，对于颈椎、腰椎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除此之外呢，睡眠不规律，每天睡不够七个小时，危害也是非常大，会让身体的饥饿素升高，瘦素降低，不知不觉就会想吃高油高糖的东西，自然而然就会容易长胖。那同时呢，免疫力也会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对于我们像开车的朋友来说，睡眠不足开车反应的速度会变慢，而且还容易犯困，影响出行的安全，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重视。那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个简单

好操作的改善的方法，第一，睡觉的时候呢尽量关灯，睡前呢是需要玩手机的话，记得开个房间的顶灯，别摸黑玩，睡前一小时尽量放下手机。第二，尽量采用仰睡的姿势，减少趴睡和长期单侧的侧卧，也绝对别用这个喝酒的方式来助眠。第三，要保持规律的作息，尽量每天睡够7个小时，别熬夜，也别睡太久。睡眠呢是一个日积月累的事情，把这样一些小习惯调整过来，慢慢的就能够看到身体和皮肤的状态的变化，所以出门开车上班上学也能够更加精神，更加安全。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26号下午一直到29号白天全市的天气情况。26号下午，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西北风1到2级，最高气温17到18度。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全市多云为主。27号白天，伊兰等东部局有零星阵雨，东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4到7度，最高气温16到18度。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全市多云渐晴，风正延寿上至有零星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4到7度，最高气温18到19度。28号夜间多云，29号白天全市阴有小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5到8度，最高气温18到19度。那未来三天多弱降雨，其中29号白天自西向东会有一次小雨天气的过程，同时呢还会伴随比较明显的降温，风力相对来说也较大，感觉会比较冷，要注意及时的增添衣物来注意保暖。27号到28号夜间到清晨时段，山区、半山区或者低洼地带、临水带易出现雾和轻霜，且降雨时段路面湿滑，提示大家注意一下控制车速和行车安全。同样建议相关单位要加强陆上及水上交通安全的管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三个小时的有事请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考验自己。
1: 中午的12:07，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召聚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0点钟到13点钟，今天3个小时的时间来陪伴大家过我们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梁咏琪《胆小鬼》，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依然要和你听听资讯，听听歌。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9月25号到27号，月满中秋，非遗焕新2026庆中秋迎国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展示活动在哈尔滨市凯德广场学府店热闹举行，为冰城中秋假期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息。哈尔滨的秋天不只有斑斓红叶，最近逛公园走校园，不少市民都留意到园内的山楂树挂满了一串串红彤彤的果子，藏在绿叶之间，亮眼又热闹。那这一束束红果悄悄也拉开了属于哈尔滨的酸甜秋日序幕。

0: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宗纬，叫做一次就好，12:15。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叶扁舟来问候了，说天文中好呀，天晴了真好。对，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上音乐早餐，就发现天一直是阴阴的，而且还下了一点小雨。那目前来看天气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大亮大晴，希望晴天赶快到来吧，然后在我们这样一个中秋佳节当中可以温暖秋日的哈尔滨。
1: 时光是湖，
0: 梁静茹的歌。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2:20，欢迎继续锁定有事情召集二五，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最近呢，有一种网红美食彻底的火了，就是超长蛋挞，足足60厘米长，像一个小拐杖似的，拿在手里面回头率特别高，好多城市的门店都要排队1-2个小时才能够买得到，妥妥的近期顶流美食。刷短视频、刷朋友圈，总能够刷到不少人冲着新奇去打卡，抱着就尝一口的心态，结果一不留神就吃了大半根。所以今天这个小节，我们就来聊聊这样的一个新晋网红。好吃归好吃，有些事儿你要提前知道。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热量问题。很多人会觉得蛋挞嘛，小小的一个能有多少热量呢？我们来算笔账，

普通的蛋挞一个大概是50克，算下来大概是171千卡，热量和一碗米饭差不多，那其实不算特别的高。但是60厘米长的超长蛋挞就不一样了，一个量可以抵得上8个普通蛋挞还要多，所以一整根吃下去，一天近1/3的热量就已经摄入完了，脂肪和糖的摄入量直接爆表。说的这个就是热量炸弹，一点都不夸张。那如果要是再选一些巧克力、奶油、水果的豪华版本，热量就更高了，妥妥的是减脂期的刺客。不过呢，比热量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一份大份的食物会让你不知不觉吃下很多，这就是营养学上常说的分量效应。食物的分量越大，人吃的就越多，跟你本身饿不饿关系都不大。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是眼睛的错觉。有实验发现了，面对正常分量和大份食物的时候，人们打算吃掉的比例并不会变。比如平时吃一盘意面，你打算吃 75%， 换了更大的一盘呢，你可能还会吃掉 75%， 自然而然就比平时吃的更多啦。除了眼睛，然后呢是嘴巴的延迟信号。面对大份食物的时候，人会不自觉地大口吃，咀嚼的次数变少，食物在嘴里面停留和品味的时间变短，而大脑判断吃够了，不光是靠胃的反馈，也靠嘴巴传递的信号。那这个信号需要时间积累，嚼得越少，吃得越快，这个信号就越弱，所以等你反应过来吃饱了，其实已经吃撑了。更有意思的是，今天吃多了，明天并不会自动少吃。有实验显示，连续11天给人提供加量 50% 的食物，受试者呢每天都会多摄入大概是400多大卡的热量，并不会因为前一天吃多了，第二天就自动减量，时间长了，体重自然而然的就涨上去了。那其实这种超大份的网红美食，这些年也是隔三差五就会火一个。之前有一米长的糖葫芦、超大桶的奶茶、巨型的汉堡，都是差不多的路子。我记得在昨天还是前天，在办公室我们还和大家一起在讨论，说这个超长蛋挞最近为什么这么火，然后说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喜欢跟风去拍照打卡购买。不管怎么说吧，现在火的超长蛋挞，包括前几天火的这个巨型的蛋挞，他们之所以能够这么火，好吃呢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社交的属性。买一个拍照发朋友圈，特别的有话题感，很多人买它并不是为了吃饱，而是为了打卡凑热闹。当然了，也不是说不能吃啊，毕竟美食所带来的快乐是很重要的，过节偶尔吃一次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给大家几个小建议，这种大份的蛋挞最好几个人一起分着吃，不要一个人吃到饱，既能够尝到味道，也不会吃太多。另外就是尽量选择上午或者是下午加餐的时候吃，不要在晚上临睡之前吃，吃完之后呢，可以多走动走动，消耗一下多余的热量。所以嘛，不要因为好吃就放开了吃，毕竟快乐重要，身材和健康也同样重要。所以不知道各位朋友们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一个超长蛋挞呢？或者说你在街上逛街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有人拎超长蛋挞呢？再或者是有没有买这个超长蛋挞来解解馋打卡一下呢？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分享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说一说这个超长蛋挞的新鲜见闻。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

0: 创业有护航，秉承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1: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更新。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2: Love Dance。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哈尔滨到伊春高速铁路将会在9月28号开通运营，哈尔滨到伊春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绥化伊春等地市接入到全国高铁网，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哈伊高铁起自哈尔滨站，途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绥化市铁力市，终至伊春市，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哈尔滨、哈尔滨北、呼兰北、兴隆镇西、绥化南、庆安南、铁力、日月峡、伊春西9座车站。哈尔滨站、哈尔滨北站为既有车站，铁力站为既有车站改建站，其余车站均为新建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中秋国庆双节，月饼、糕点、熟食等节日食品也迎来了销售旺季。那为了保障市民游客度过一个安心祥和的假期，哈尔滨市公安局围绕食品消费领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了风险排查、普法宣传和打击整治，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开展隐患排查的同时，市公安局组织民警面向市民游客开展普法宣传，普及伪劣食品辨别技巧、安全消费常识，提醒大家要仔细核查食品的标签信息，妥善保留消费凭证，切实提升自我的防护能力。同时公开违法犯罪线索举报渠道，畅通群众监督途径，引导全民参与食品安全共治。中秋小长假，槟城迎来了一场属于咖啡与生活方式的城市 party。 9月25号到27号，2026哈尔滨王府井首届咖啡生活节在哈尔滨王府井购物中心广场开幕，28家哈尔滨本土原创的咖啡品牌集结，从精品咖啡到手中特调，从甜品面包到精酿文创，在这个中秋小长假，用一杯杯温暖的咖啡为哈尔滨的秋天写下了一行色香味俱全的创意注脚。

12:50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奶茶刘若英《亲爱的路人》。今天是我们中秋节假期的第二天，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省内即将发行的一些短途游的行程，我们会在十一黄金周发送不同的线路来供大家进行选择。来和大家介绍一下省内的行程。省内我们有两条线路，一条呢是10月3号出发的宝京，3天2晚，另外一条线路呢是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同样也是3天2晚。那这两条线路都是非常的经典的，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也是发了很多班，大家的反馈都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也是把这样的一些景点当成了一个每年必去的一个地方。这次宝京的行程，我们也是主打的亮点就是温泉养生度假。这次独家的一个行程呢是泡地下2365米的天然温泉，这个是真正的天然的养生温泉，并不是普通灌的热水，所以包括还有像园区室内室外的主题的汤池、无边泳池、儿童戏水区全部都是开放的，休息大厅还会免费提供时令水果、饮品和正观影打卡一站式体验。我们也会登上1:1还原皇后楼的文昌阁，去逛一逛影视特色小镇。

彩云岭，包括宝靖县博物馆，读懂小城人生，探秘一下富硒的农产品交易基地，了解我们龙江特色的农产品。那这两天晚上我们入住到的呢是高端的洲际酒店，在洲际酒店你可以推开窗就可以欣赏到宝靖的夜景，而且这个地方其实非常的好，是我们在这里独家赠送了大家。听友们就是汗蒸，大家可以在白天玩过后呢好好的蒸一蒸，舒筋缓骨。宝靖我们会吃到正宗的德莫利炖鱼，在德莫利的服务区会给大家吃午餐，另外丝竹小磨，还有像国营饭店的怀旧餐，俄府铁锅靠大鹅，地道的宝靖风味，顿顿不重样。这是我们宝靖的行程。那我们五号出发的镜泊湖呢，是观看20米落差的吊水楼瀑布，搭配到悬崖跳水第一人狄焕然的极限表演，而且这特别赠送了就是游湖体验，泛舟湖上观赏一下岛屿和崖壁所构成的水墨实景，随手拍出手机壁纸，还能够沉浸式体验一下流放宁古塔古装情景剧，探秘火山口的地下森林秘境，探访万米熔岩隧道，徒步三道关奇石森林氧吧，参观渤海上京遗址和博物馆，触摸我们的历史。在返程的时候呢，也会独家赠送我们听友网红的景区横道盒子拍照打卡的体验。在镜泊湖的三天两晚，我们也是两晚连入4A 级的景区朝鲜族的中兴村，大家可以换上民族服饰拍拍照，在风景园当中欣赏不一样的风景。那在这里面也会吃到正宗的朝鲜族的特色风味啊，拌明太鱼呀，大酱汤呀，新鲜解腻。另外就是进镜泊湖，我们会吃到特别地道的鱼鲜荟萃，哎，鱼肉非常的鲜嫩。如果你喜欢吃鱼的话，一定不要错过了。我们会吃到像蒜烧鲶鱼、瓦块鱼、红焖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搭配像肉炒深野菜、干炸虎虾等等，让大家告别找吃难题。所以这个国庆假期，你不必长途奔波，然后呢，可以来一次我们龙江省内的微旅行，人少不拥挤，还能够饱览秋日的盛景，泡温泉，走进森林氧吧，休闲养生两不误，性价比非常高。我们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 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那这两个不一样的行程呢，三天两晚，宝靖10月3号出发，镜泊湖10月5号出发，全部都是成人888元，一米二以下的小朋友是588元。那这次的黄金周，我们也是全新推出了925交通广播的自驾行程，我们会带大家五天四晚去内蒙古秘境穿越自驾之旅，10月2号出发，避开了车流的拥堵高峰，这条线路串联了扎兰屯、绰源、维纳河三个小众的秘境，深入大兴安岭的腹地，一次性驰骋草原、河谷、湿地、原始兴安林海，既能够饱览原生态的秋日风光，又能够打卡百年中东铁路遗存，包括绰尔河源头与红色的历史基地，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双重体验。这次主打的呢就是深度的穿越，而且这次的旅行的玩法非常的稀缺，非常的独家，大家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行程体验，而且还会有烤全羊的仪式，包括草原的篝火晚会，沉浸式感受一下内蒙古民俗狂欢。这次的美食全程不重样，品质不打折，比如说刚刚说过的烤全羊盛宴，还有像地道的手把肉、林区的榛蘑炖土鸡、慢炖冷水鱼、老山芹，还有各种各样的山间的真菌、野生的山野菜，搭配到醇香的奶茶、奶豆腐等等正宗的蒙氏小吃，一次性吃遍内蒙古林区地道的山珍盛宴，彻底告别在自驾路上找吃难吃不好的问题。那这次五天四晚，我们四天晚上住的也是非常的高品质啊，扎兰屯我们会入住到德曼酒店，绰源森家园的林业精品酒店，环境非常的舒适，让大家玩的尽兴也要住的舒心。那这次活动呢是由我们925汽车节目主持人汽车玩家的小哲亲自带队，而且还有专属的保障车全程跟随护航，精品小团节奏非常的舒缓，而且行程科学安全靠谱，还有全程车友的同行，风光随行，美食相伴，所以你感兴趣的话一定不要错过了。那这次可以说我们的自驾游呢是对于出行的车是有要求的，小轿车是不可以的，如果家里面是有越野车呀 SUV 啊都是可以没有问题的。五天四晚，我们的行程每个人是1980元，1980元全部都包含在内了，一米二下的小朋友呢是580元，报名电话0451-8211-9002 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根据自己的喜爱来选择不一样的行程线路。

好了，时间来到了12:56，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今天依然是中秋假期，要继续祝各位中秋快乐啦，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

0: 0799-7337-9001。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04，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7度，今天夜间多云，西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微风，最高气温18度，明天夜间多云，南风微风，最低气温7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8211-9002。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收听关注，有事情找925。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14，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9月26号中午11点发布26号下午到29号白天全市天气预报。26号下午，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西北风1到2级，最高气温17到18度。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全市多云为主。27号白天，伊兰等东部区域有零星阵雨，东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4到7度，最高气温16到18度。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全市多云兼晴，方正、延寿、上智有零星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4到7度，最高气温18到19度。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28号夜间多云，29号白天全市阴有小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5到8度，最高气温18到19度。未来三天多弱降雨，其中29号白天自西向东会有一次小雨天气的过程，同时呢还会伴随比较明显的降温，风力也相对较大，感觉会比较冷，要注意及时添衣保暖。27号到28号夜间到凌晨的时段，在山区、半山区或低洼地带、临水地带容易出现雾或者是轻霜，而且呢降雨的时段路面会比较湿滑，车辆要注意控制好车速，同时建议相关单位加强路上及水上交通安全管理。

我还能微笑着活着。有时候悲剧会重演。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2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有事请找925。我们来提示一下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因降雨路面湿滑，哈姆高速横道盒子到牡丹江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因降雨路面湿滑，哈姆高速横道盒子到牡丹江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刚刚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我们也收到听众朋友来咨询啊，哈尔滨交通广播推出短途游的行程，那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短途游在11的国庆假期当中啊，会给大家发出3条啊短途游的行程。那首先呢，我们会有一条自驾的行程啊，自驾的行程啊。那我们在11的黄金周一起呢去自驾大草原，那避开人挤人的热门景点来奔赴啊绝美的北国金秋。那这次的自驾之旅呢是在10月2号出发，那会经过这个5天4晚的时间啊，5天4晚的这样的一个出游时间，那内蒙古秘境穿越自驾之旅，这是我们在10月2号发出的一个团队。那这次的行程呢，可以啊非常完美的避开人流量和车流的拥堵高峰。那我们的这次自驾之旅的线路呢，也是串联了扎兰屯啊、绰源还有维纳河3大小众秘境，能够深入大兴安岭的腹地啊，一次性去驰骋草原、河谷、湿地、原始新安岭海，既能够饱览原生态的风光啊，还能够感受百年的中东铁路啊。
1: 连续生产实现22连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2: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酒是99围攻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2: 9碗饭里看风景，良安天下宁。
1: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3: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0: 好，刚刚我们插播了一条公益信息啊，公益广告。那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10月2号的这样的一个内蒙古穿越的自驾之旅。刚刚我们说在行程当中呢啊，一次的行程我们可以穿越驰骋草原、河谷、湿地以及原始的新安岭海。那除了这种秋日的风光之外呢，我们还能够

去打卡百年中东铁路的遗存，以及绰尔河源头的红色历史基地啊，所以整个行程我们无论是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啊，都带大家一次去体验到，而且全程主打的是深度穿越啊，深度穿越，那旅途玩法独家稀缺，比如说可以穿行人迹罕至的维纳河神泉矿泉河谷啊，在这里呢可以偶遇野生的小动物，之后呢还有翻越新安岭主脉，感受啊山岭呢东西两侧截然不同的这种地形地貌。那沿林间的景观公路，我们可以一路前行，金秋的彩林也是连绵不绝，随时停下车啊观景拍照，尽赏林海的绝美日落。在我们的行程里边，大家都可以收获我们这样的一个秋天啊，绝美的一个风景。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行程里边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烤全羊的欢迎仪式啊，还有呢草原的篝火晚会，沉浸式的去感受内蒙民俗的狂欢啊，这是特意给大家来进行安排的。那全程的美食我们也不重样啊，品质不打折，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烤全羊的盛宴，还有地道的手把肉，林区的蘑菇炖土鸡，慢炖冷水鱼，老山芹啊，各类的山间真菌，野生山野菜啊等等，再搭配上醇香的奶茶呀奶豆腐，这些正宗的蒙氏小吃，让大家就是一次啊吃遍内蒙林区地道的山珍盛宴。那有一些朋友可能有这种自驾游的经历啊，可能在自驾的路上呀遇到这种吃饭难啊吃不好的一些难题，那我们这次行程当中都给大家啊安排好了。那这次活动呢也会由我们925汽车节目的主持人来进行亲自带队。那我们是自驾之旅嘛，当然了我给大家准备到的后勤的保障工作也非常的充足，我们会有随车队，会有专属的保障车，全程跟随护航，来保障大家这一路出行的车辆的一个良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而且呢是20人的精品小团啊，节奏舒缓，行程很科学啊，安全靠谱，全程啊旅途的全程呢都是车友同行，风光随行，美食相伴。刚才我们也和大家介绍了这么多，那这条自驾游的啊短途游的行程是在10月2号出发，5天4晚，那6号返回。那这样的一个行程呢，我们精品小团只有20个名额，那我们是以车为单位啊，以车为单位，有的朋友可能这一车我就报4个人或者是5个人啊，所以呢通常我们可能这个车队大概就是几台车啊，几台车可能我们整个这个行程就报满了，这个团就报满了，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提前来进行一个咨询，87997337821119002 87997337821119002。和大家说一下价格，5天4晚的这个行程，那超值价每人只需要1980元啊，5天4晚的价格1980元，1米2以下的儿童不占床位的话，价格只要580元啊，这个价格也是非常有优势的，包含了我们这一路上行程，我们的4个晚上的住宿啊，我们的这个团餐，我们为大家设计到的这个行程啊，那全程住宿都是高配的品质啊，都是高配的品质，让大家能够睡得很安稳啊，来让这个白天恢复好的这个体力呢能够玩得更加尽兴啊。报名咨询热线是87997337821119002 87997337821119002。我们的这次自驾穿越之旅啊，那也提示大家我们是自驾游的行程啊，建议大家是驾驶 SUV 啊或者是说越野车型来进行报名啊，8799733782111900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6: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

0: 罕见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罕见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1: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2: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2: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4: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5: 今天天气怎么样？
6: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03，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7度，今天夜间多云，西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微风，最高气温18度，明天夜间多云，南风微风，最低气温7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24，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那在这些时间当中，我们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在十一黄金周啊，国庆假期，哈尔滨交通广播也为无法远行啊，没有远行计划的听众朋友定制的省内短途游的精品线路。那一共是有两条线路，在10月3号我们会有一条出发去宝清啊，10月3号有一条线路是出发去到宝清，那三日游的行程。另外的一条线路呢也是非常经典的，10月5号出发的去镜泊湖的三日游的行程。这两条线路呢都是哈尔滨交通广播那为听友进行独家定制，区别于市面上所有旅行社的线路。那每条线路呢也都有925的工作人员来进行带队啊，全方位的服务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出行。那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啊，带给大家的也是高端的团餐啊，以及高端的住宿体验。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宝清游。那宝清呢，我们这次也给大家加入了温泉的项目。那在这样的行程当中，泡地下2365米深层的天然浮泉。那这个温泉啊，它是真正的天然的养生温泉，不是热水啊，是真正的天然温泉。而且呢，园区啊，它的这个室内室外还有多种的主题汤池，有无边泳池啊，还有儿童的戏水区也都全部开放。休息大厅也提供免费的时令水果，大家可以品尝饮品呢、汗蒸，还有观影休闲区一站式的体验。这是给大家独家赠送的啊，这样的一个温泉项目。那我们的行程里边呢，还有一些就是非常经典的啊宝清游的行程，比如说登1:1还原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来感受秋日层林尽染的山野风光，打卡影视特色小镇啊，来感受小城烟火。另外呢，漫步彩云岭，欣赏金秋斑斓的林海，走进宝清县博物馆，来感受这座小城的人文历史。我们还会去探访富硒百瓜子基地啊，来了解龙江的特色农产品。那

宿和餐食方面也都给大家进行了精心的安排。两个晚上呢，入住的都是高端洲际酒店啊，大家不用更换住处了，也不用这个收拾行李来奔波。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有独家赠送的汗蒸，白天游玩过后呢，蒸一蒸舒缓筋骨啊，也洗去旅途的疲惫。餐食方面呢，给大家安排的都是当地非常正宗的啊一些特色餐食，比如说德莫利炖鱼、私厨小莫，还有国营饭店怀旧餐、铁锅靠大鹅，都是地道的宝庆风味啊，顿顿都不重样。所以呢，宝庆我们是在10月3号出发，三日游的行程，3天2晚，那一价全包，我们听友的特惠价格是888元啊，88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的价格呢是588元啊，1米2以下小朋友的价格是588元。那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来进行报名咨询，报名电话是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1: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1: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5: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1: 听925，知。

天下事，伴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全程为您服务的有事情找925，我是甜甜。从下午的3点到5点，两个小时的陪伴不停歇，这里有实时路况、城市资讯、便民服务、健康养生小知识，还有治愈的旋律一路相伴，通勤路上不添堵，生活服务全到位，有事您说话，925就在您身边。我们还是要先进入到今天的925天气早知道。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0: 925天气早知道。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中午发布了26号下午到29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26号下午呢，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西北风1到2级，最高气温是17到18度。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全市多云为主。27号白天，伊兰等东部区域有零星阵雨，东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4到7度，最高气温呢是16到18度。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全市多云有时晴，方正延寿上至有零星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4到7度，最高气温呢是18到19度。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28号夜间多云，29号白天全市阴有小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是5到6级，最低气温是5到8度，最高气温呢是18到19度。未来三天呢多弱降雨，其中29号白天自西向东会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同时还会伴随着比较明显的降温，风力也相对较大，感觉会比较冷，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27到28号夜间至清晨时段，山区、半山区或者是低洼地带、临水地带容易出现雾和清霜，而且呢，降雨时段呢，路面湿滑，车辆注意控制车速，建议相关单位加强路上及水上交通安全管理。

0: 奔波在城市的道路上，相信呢，这个窗外啊，处处都是九月冰城的一个秋日的景观啊。而且呢，是在中秋小长假，大家呢一定都会卸下工作带来的这种紧绷感，把好心情呢也都随身携带。希望你时刻都可以保持微笑。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郭静的《拥抱你的微笑》，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秋佳节，市民走亲访友、赏月出游迎来出行高峰。受到天气影响，中秋假期多降雨，路面湿滑。槟城交管部门温馨提示：欢度中秋的同时，绷紧交通安全弦，雨天谨慎出行，文明守法。为全方位保障市民假期顺畅出行，连日来铁路、机场、高速相关部门也提前扩容运力，升级暖心服务。月满中秋，万家团圆。今年中秋佳节，交通保障工作面对的不仅仅是返乡的团圆的车流，还有对槟城路况完全陌生的外地游客。槟城交管部门提前研判，靶向施策，围绕景区商圈、跨江通道、高速节点和农村道路构建起多层次保障体系，全力守护群众中秋团圆出行路。环球好物会槟城中秋欢聚正当时，竟是环球商品交易会在哈尔滨西城红场正式启幕。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国15座城市及龙江本土的1000多款特色商品集结亮相，环球贸易、百味潮集、鲜果盛集三大主题展区同步迎客，一场集商品展示、商贸交易、文化交流、价值惠民于一体的沉浸式的环球风物嘉年华，为中秋国庆双节消费市场再添热度。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中老年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展现新时代老年人健康乐观、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月满中秋，华诞同庆，哈尔滨市中老年群众文化展演活动于9月25号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美食馆正式启幕。这次展演活动呢，将持续到10月7号，以多彩群众文艺盛宴为槟城中秋国庆双节增添韵彩。竟是一场以绘本育童心、旧书复兴约为主题的研学活动在哈尔滨市博物馆温馨举行。200组亲子家庭欢聚一堂，以书为媒，以市集为趣，以演绎传情，在古韵中秋的氛围里，共度了一段治愈又有意义的团圆时光。书香与童真交织，温暖与陪伴相融。从绘本剧到旧书互换，再到创意市集，这场中秋研学让传统文化韵味与书香在哈尔滨市博物馆美好相遇，为孩子们的中秋假期留下了独一无二的成长记忆。中秋月明，弦歌不坠。近日，由哈尔滨市图书馆、黑龙江省古琴协会、哈尔滨市新华书店联合主办的《我们的节日——中秋非遗雅集》在哈尔滨市南岗区新华书店3楼温情启幕。众多市民共赴这场融合民乐、诗词与民俗的文化之约。 九月下旬，哈尔滨市水稻、玉米、大豆三大作物陆续进入到了成熟的收获期，为充分发挥气象科技助农支撑作用，全力护航秋收生产。近日，哈尔滨市生态与农业气象中心工作人员深入通河县乌鸦抛镇供销社服务中心托管岔林河农场的450亩水田合作示范区，开展实地的调研与精准的气象服务。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好妹妹乐团演唱的《南来的风》。阵阵的秋风掠过冰城大地，也把五花山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消息带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哈。但是呢，我相信这是来自于北方的这种感觉。那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呢，是不是又能够仿佛是奔赴山海之外哈，想象到了这个南方的这个秋色呢？好，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吉黑高速哈尔滨至吉林方向的 K203 公里处呢，因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现在是15:19，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甜甜。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欢迎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情找925。中秋国庆双节啊，可以说是这个脚步越来越近，尤其是现在啊，咱们正在这个中秋小长假期间哈、啊。那哈尔滨已经准备好了分量十足的文旅大餐，有近200多项的文旅活动轮番登场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详细的了解一下。一轮明月照山河，满城秋色迎客来。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呢，哈尔滨以秋访冰城、邂逅山河为主题，统筹推出近200项文旅活动产品与惠民举措，更有一批首款首个首发的新场景集中亮相。游在冰城，五花山色，一城秋色一城新。双节期间呢，哈尔滨发布了10大主题精品线路，五花山赏秋、冰城漫游、红色岩穴、乡野丰收、山林康养、音乐艺术体验等线路。其中呢，五花山赏秋的线路是当季的主角，松峰山将举办第二届的赏秋节，鸳鸯峰呢推出了登山赏秋加上林果采摘的趣味组合，帽儿山呢也将开启去游闯关季，金龙山、鸡冠山、凤凰山等层林浸染、汉服游园、登高骑行等活动精彩纷呈。亚布力2026五花山赏秋月即将启幕哈，而且呢，这个是您在登山与露营之间，是把斑斓的秋意都装进了行囊当中。跟着影视剧去旅行也是潮流特色，电影双周激发了跟着影视剧去旅行的热情。早春晴朗的热播呢，是把镜头里的哈尔滨的场景变成了同款的线路，像打卡宽街博物馆呢、老鹅桥餐厅啊、君王山露营地基地呀、邀您在影视加文旅的融合中呢，去解锁一座城市的记忆。打卡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极地公园、东北虎林园、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等等这些地标，欢迎大家去体验啊。另外呢，还推出了一批新场景和游客见面啊，也同样是亮点。比方说这个全省首款自动驾驶观光客车驶入东北虎林园，全球首个 AI 互动树莓巨型球在极地公园点亮，亚布力猫咪主题公园私家的朋友们开门迎客，还有咪咪农场秋日物语以枫叶银杏林与萌宠互动，带来治愈系的微度假，新场景连成了新线路，让赏秋不再只是看山。乐在冰城，好戏连台，满城歌舞满城欢。从9月25号到10月7号，88场文艺演出，87项群门活动，11项是文博展览轮番登场，天天有戏，场场不重样。剧场之内呢，名家名作云集，哈尔滨大剧院上演音乐剧《粉丝来信》、现代京剧《滨江密战》、话剧《雷雨茶馆》，丁香剧场呢是现演芭蕾《胡桃夹子》，还有哈尔滨音乐厅奏响交响乐，这是文明颂先锋音浪的群星演唱会登陆国际会展中心，神探之痕迹、熊猫守护者等新片同步上映。剧场之外，艺术走进街巷，高雅艺术呢走进中央大街等等这些商圈，京剧折子戏呢驻场冰雪大世界，皮影戏、木偶剧在市博物馆和中华巴洛克街区开演，舞台搬到游客身边，街巷就是剧场。文博场馆活动不断更新，市博物馆推出读书会、非遗皮影手工体验和小小英文讲解员特色研学，清华日军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推出了抗联之魂全影画专题展。另外呢，市博物馆、中国森林博物馆、黑龙江大学博物馆呢是三馆联动举办了天安门国旗展，邀您参与我和国旗合个影。
落地中华巴洛克街区的实景剧本杀将于十一重磅上线呢。街区及舞台、游客及角色，让百年建筑里的历史活起来。接下来呢，也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暖在冰城，诚意满满，一路温情一路安。人气是口碑，服务是答卷。同城报告显示，双节期间呢，哈尔滨跻身国内长线游的热门目的地，位列前三甲，是东北地区唯一上榜城市。以哈尔滨为枢纽的周边县域深度游热度攀升，长线游与奔现游双轮驱动格局正在形成。哈尔滨推出了优惠、美味、服务三项举措，让游客感受温暖。一呢，就是优惠冰城，让诚意看得见。双节期间呢，预计发放文旅消费券是600万元，优惠幅度达到20%。携手同城、携程、飞猪、高德等平台，把实惠覆盖到吃住行游购五大领域。像冰雪大世界呀、极地公园等等这些重点景区，及马迭尔门店备好专属票价与折扣套餐。极地公园呢，推出特惠套票，食住行游购娱全要素驾驶攻略啊，祝您省心省钱畅游冰城。二是呢，美味冰城让味蕾说了算，推出特色美食打卡线路，循着早春晴朗的镜头到老鹅桥餐厅去品鉴同款菜单，有断档50年的西班牙风味欧肠、伊斯班斯，还有呢哈尔滨独有的梭形面包塞克，百年风味重现餐桌，在奔赴老厨家品尝锅包肉、地三鲜、铁锅炖，让游客感受市井的烟火味道。三呢，就是服务冰城，让游客去评价。节前呢，对 A 级景区玻璃栈道、客运索道开展全覆盖检查，严格落实限量预约、错峰、全市博物馆延时开放，假期两个周一正常开馆，破解周一闭馆的出行痛点，深入开展市场秩序专项整治呢，严查不合理低价游，还有呢就是12345级文旅投诉热线全天候值守，坚持投诉处置不过夜。

同时呢还加强了交旅融合，打造双圈廊道的交通线。南部廊道呢是经二城上至五常，串联亚布力；北部廊道呢是环松花江两岸，穿起萧红故居等文旅景点。双线闭环，少走回头路，四季皆景，一路皆画，让游客玩得开心，行得顺心，购得放心，住得舒心。这个双节，登一座五花山，赴一场团圆月，驾一段环线廊道，邂逅一座温暖的城市。这里有丰富的文旅资源，还有贴心的惠民政策。您已经为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都做好了准备了吗？那也欢迎各位听友朋友啊，来和甜甜互动一下。今天呢，正好是中秋小长假的第二天啊。那这个中秋小长假，或者说未来的国庆黄金周啊，长假啊，您有没有什么自己的这个出行规划呢？有什么打算呢？是打算在室内休闲呢，还是奔赴周边呢，山林去观赏一些五花山色呢？也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留言。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听一首老歌翻唱啊，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也期待着各位听友朋友在我们的公众号，在我们的视频号来留言。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欢迎各位听友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啊！刚刚呢，在公众号里也看到了大家的留言，一杯白开水就说了啊，这个中秋小长假呢，已经准备好了游五花山了哈，就是爬山，他说就等着和大家一起啊，这个爬山啊游玩了。还有呢，一路繁花就说了，打算去逛逛老街呀，中华巴洛克呀，看看现场的演出啊，清风度也说了啊，他说我也特别期待着这个中华巴洛克的实景剧本杀，哎，真想要体验一下呢。岁月安然也说了，真没想到啊，中秋和国庆的双节会有这么多的选择啊，感觉这个假期啊真是太充实了。是的呢。江畔晚风也说了，他说我也想打卡和这个电视剧早晨晴朗一样的同款的点位呀，寻找城市故事。

当然啦，在这个十一黄金周呢，九五哈尔滨交通广播呢也给大家呢特别的推出了925自驾大草原，这是头一次啊，避开人挤人的热门景区，奔赴绝美的北国金秋。九五哈尔滨交通广播全新推出了5天4晚内蒙古秘境穿越自驾之旅，11月2日出发，避开人流车流拥堵高峰，线路串联起扎兰屯、处园、维纳河、大小秘境，深入到大兴安岭的腹地，一次性驰骋草原、河谷湿地、原始山林海，既能够饱览生态原生态的这种秋日的风光，又能够打卡百年中东铁路遗存处尔河源头和红色历史基地，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双重体验，全程是深度穿越啊，旅途玩法独家稀缺，穿行人迹罕至的维纳河神泉矿泉河谷，偶遇野生小动物啊，翻越西安岭的主脉，感受山岭东西路两种截然不同的地貌，沿着林间景观公路呢一路前行，金秋彩林连绵不绝，随时驻车观景拍照，尽赏林海的绝美日落，更有烤全羊仪式啊，还有草原的篝火晚会，沉浸式的去感受内蒙民俗狂欢，全程旅途美食不重样，品质不打折，专属烤全羊盛宴，地道的手把肉，林区蘑菇炖土鸡，还有呢就是慢炖冷水鱼、老山芹，还有各类的山间的真菌，另外呢野生的山野菜搭配着醇香的奶茶、奶豆腐等等，这些正宗的蒙式小吃，一次性吃遍内蒙林区地道的山珍盛宴，彻底告别自驾路上吃饭难、吃不好的一些难题啊。住宿呢也是全程高配品质，4晚连住扎兰屯的德曼酒店、彻园、森家园林，这是精品酒店啊，而且呢是环境舒适，休憩安稳，每天呢都会玩得尽兴，睡得舒心。这次活动呢也是由925汽车节目主持人亲自来带队啊，专属的保障车全程跟随护航，20人的精品小团，节奏舒缓，行程科学，安全靠谱，旅途全程呢车友同行，风光随行，美食相伴，轻松解锁人少景美的北国金秋秘境。咱们11月2日就出发，6号返回，5天4晚精品小团，名额有限，超值出行仅需每人1980元，1米2以下的儿童不占床呢，每人是580元。您感兴趣，现在呢就来拨通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451-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我们来提示最新的高速路况。因降雨路面湿滑，赫哈高速伊春至双峰段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因降雨路面湿滑，赫哈高速伊春至双峰段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现在是15:54，这里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有事请找925，我是甜甜。我们接着呢要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可以说是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啊。这首歌就是一首很老的蔡健雅的歌啊，叫《好想放假》。我觉得这种心情，尤其是在比方说像这样的中秋小长假，3天的小长假之前，或者是说临近像11这个长假之前啊，每个人的心啊好像都是蠢蠢欲动的。希望这个假期呢都可以早点来，好吧，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假期的时候呢充分的去享受美好的生活。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欢迎大家呢来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全程陪伴大家出行生活的有事情找925，我是甜甜。我们的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更多的听友朋友的加入。现在呢有雨后的味道、吕青、燕秋莹，还有这位朋友叫海彤，还有没有点到名字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视频号当中呢来留言了。如果您想咨询长线游的话啊，您可以来拨通我们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您看看有没有您是喜欢的，或者是说呢这样的一个就是您想去的这个线路啊。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哈尔滨市气象台呢，今天中午的时候发布了26号下午到29号全天的天气预报。26号下午呢，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西北风是1到2级，最高气温呢是17到18度。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27号白天呢，伊兰等东部区域呢有零星的阵雨，东北风是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4到7度，最高气温呢是16到18度。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全市呢多云有时晴，方正延寿上至有零星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4到7度，最高气温呢是18到19度。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28号夜间多云，29号白天呢是全市阴有小雨，西南风呢3到4级，阵风是5到6级，最低气温呢是5到8度，最高气温呢是18到19度。未来三天多弱降雨，其中呢29号白天自西向东会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同时还会伴随着比较明显的降温，风力也相对较大，感觉会比较冷，要注意及时添衣保暖。27到28号夜间清晨时段呢，半山区或者是山区呀，会有低洼地带呀，临水地带呢容易出现雾或者是清霜，而且呢降雨时段的路面湿滑，车辆呢注意控制车速，建议相关单位加强路上及水上的交通安全管理。

0: 刚刚呢看到了这位听友呢，他想问的是想报北京的旅行团。那目前来说呢，我们没有发出这个北京的旅行团啊。所以说呢，如果您想来咨询其他的这个旅行团的一些情况呢，尤其是十一发团的这个情况呢，您可以记下来，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是8211-9002，8211-9002，8799-7337，8799-7337。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秋佳节，市民走访亲友、赏月、出游迎来了出行高峰。受到天气影响，中秋假期呢多降雨，路面湿滑。槟城交管部门温馨提示：欢度中秋的同时，绷紧交通安全线，雨天出行需要谨慎，文明守法。为全方位保障市民假期顺畅出行，连日来铁路、机场、高速相关部门也提前扩容运力，升级暖心服务。月满中秋，万家团圆，今年中秋佳节交通保障工作面对的不仅仅是返乡的团圆的车流，还有对槟城路况完全陌生的外地游客。槟城交管部门提前研判，靶向施策，围绕景区商圈、跨江通道、高速节点和农村道路构建起多层次保障体系，全力守护群众中秋团圆出行路。环球好物惠槟城，中秋欢聚正当时。近日，环球商品交易会在哈尔滨西城红场正式启幕，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国15座城市及龙江本土的1000多款特色的商品集结亮相。环球贸集、百味潮集、鲜果盛集三大主题展区同步迎客，一场集商品展示、商贸交易、文化交流、价值惠民于一体的沉浸式的环球风物嘉年华，为中秋国庆双节消费市场再添热度。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中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展现新时期老年人健康乐观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月满中秋，华诞同庆，哈尔滨市中老年群众文化展演活动于9月25号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美食馆正式启幕。这次展演活动呢将持续开展至10月7号，以多彩的群众文艺盛宴为槟城中秋国庆双节增添韵彩。近日，一场以绘本欲同心、旧书复新约为主题的研学活动在哈尔滨市博物馆温馨举行。200组亲子家庭欢聚一堂，以书为媒，以市集为趣，以演绎传情，在古韵中秋的氛围里共度了一段治愈又有意义的团圆时光。书香与童真交织，温暖与陪伴相融，从绘本剧到旧书互换，再到创意市集，这场中秋研学让传统文化韵味与书香在哈尔滨市博物馆美好相遇，为孩子们的中秋假期留下了独一无二的成长记忆。中秋月明，弦歌不坠。近日，由哈尔滨市图书馆、黑龙江省古琴协会、哈尔滨市新华书店联合主办的《我们的节日中秋非遗雅集》在哈尔滨市南岗区新华书店3楼温情启幕，众多市民共赴这场融合民乐、诗词与民俗的文化之约。 九月下旬，哈尔滨市水稻、玉米、大豆三大作物陆续进入到了成熟的收获期。为充分发挥气象科技助农支撑作用，全力护航秋收生产，近日哈尔滨市生态与农业气象中心工作人员深入到通河县乌鸦泡镇供销社农服中心托管的岔林河农场的450亩水田合作示范区，开展实地的调研与精准气象服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这首老歌来自李克勤的《一生想你》，就是在这样季节交替之间啊，总会勾起很多心底里许许多多难忘的回忆吧，旧时光的片段也会在脑海当中慢慢的浮现。所以说呢，伴着就是这样的一些老歌，你也会想到那些美好的画面吗？我们在这里呢，欢迎大众啊，也欢迎秉昕和小明继续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也欢迎更多的听友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

婉转悠扬的旋律响起啊，虽然是唱的江南，但是在北方的哈尔滨，秋日午后再来听呢，也是有一番悠远的氛围感的。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现在呢，时针指向了16:30，我们要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赵星星，请赵星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时段的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你好，赵星星。
1: 您好，主持人，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路网内车流运行平稳，服务区及收费站通行正常。因路面湿滑，哈姆高速一面坡至牡丹江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哈大高速禁止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限速80公里每小时，赫哈高速伊春至双峰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温馨提示，请即将驶入高速以及正在高速上行驶的车主朋友们注意，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百度停车区暂停加油，哈同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安平加油站、依兰服务区、德莫利服务区、方正加油站、百度停车区以上加油点位暂停加油。大齐高速齐齐哈尔至大庆方向洪湖服务区充电桩暂充电，鹤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镜泊湖双向服务区暂停加油。请出行的车主朋友们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前务必确认油量是否充足，如果在行驶途中油量不足，建议驶离高速进行加油，以免给自己的出行带来不便。今天的路况信息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

趁着秋日美好的光景呢，我们挣脱平日生活当中的琐碎的束缚，抛开那些压力和烦恼，走到户外去拥抱这个广阔的天地啊，去感受秋风和秋色。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甜甜。现在呢，时针指向了16:38了，接下来呢，就要和大家一道来说一说啊，咱们11期间的短途游。秋高气爽，幸福出发。十一国庆假期呢，925交通广播呀，为没有办法远行的朋友呢，精心定制了两天。

聊省内短途游的行程，哈尔滨交通广播呢继续带领大家解锁不一样的旅行，国庆假期两条不同的省内短途游线路供大家来选择。一条线路呢是10月3号出发的宝清三日游，另外一条线路呢是非常经典的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三日游。两条线路呢全部都是925交通广播为听友独家定制的，区别于市面上所有的旅行社的线路啊，每条的线路呢都由925工作人员带队，全方位的服务，让您在全程啊都体验的是高端的住宿和高品质的团餐。咱们先来说一说10月3号出发的宝清三日游。宝清的行程呢有泡地下2365米深层的天然浮泉，属于真正的天然养生的温泉，不是普通的热水。那园区内呢还有室内外多个主题的汤池、无边泳池、儿童戏水区呢也都全都开放啊。休息大厅呢提供免费的时令水果、饮品、汗蒸，观影休闲区呢是一站式的体验。另外呢还会带大家呢去登临1:1还原黄鹤楼的文昌阁。如果呢您没有去过黄鹤楼的话，那文昌阁呢您一定要去看一看。而且呢是925交通广播带着您一同游宝清的话，可以登到文昌阁，而且呢进入到文昌阁内部啊，还有呢这个融媒体的这些主持人呢会给大家呢详细的来讲解。如果呢您去过黄鹤楼呢，更得去需要登一登这个宝清的文昌阁啊，看一看这1:1还原的文昌阁和黄鹤楼到底有哪里不同呢。另外呢还会带着大家呢去打卡影视特色小镇啊，感受小城的烟火气，漫步彩云岭，欣赏金秋斑斓的林海，走进宝清县的博物馆，去品读小城人文，探访富硒白瓜子基地，了解龙江的特色农产品。现在呢咱们就来说一说住宿和餐饮。两晚全程入住高端的洲际酒店，不用去更换住处，也免得去收拾行李来回奔波啊。925呢还独家赠送汗蒸，白天游玩过后蒸一蒸，真是舒缓筋骨，洗去旅途上的疲惫。另外呢在去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德莫利这儿啊咱们可以品尝到正宗的德莫利炖鱼。到了宝清呢咱们又会吃到私厨小莫啊，国营饭店这种怀旧的情怀，还有呢就是铁锅靠大鹅，地道的宝清风味，咱们都是顿顿不重样。有很多的听友呢跟着我们已经都去过宝清了啊，去过宝清的我们的听友呢就说啊，哎呀这怎么上顿啊，咱还没这个消化完呢，紧接着下顿啊就来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925带领着大家啊出去，不论是长途游还是短途游啊，不论是宝清游还是镜泊湖游啊，咱们都是吃的非常好啊，大家呢都会觉得哟，我这顿好像还吃的饱饱的呢啊，这怎么下顿又来了。而且呢咱们的这个餐呢给大家做到的就是餐餐不重样，所以说呢您跟着我们一块儿啊去宝清或者是说去镜泊湖啊，都是在11期间短途游的一个最佳选择。那说到这儿呢咱们再来说说镜泊湖的行程，带着大家呢去观看20米落差的吊水楼瀑布，搭配着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的极限表演。925还特别赠送呢游湖体验，泛舟湖上观赏岛屿和崖壁构成的水墨实景，你随手一拍呢都是手机壁纸啊，还能够沉浸式的去体验流放宁古塔的古装情景剧，探秘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探访万米熔岩隧道，徒步三道关奇石森林氧吧，参观呢渤海上京遗址和博物馆，透过文物去触摸历史。返程的时候呢您还将获赠的是横道盒子网红景区的打卡体验。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也来说一说啊，入住镜泊湖的这个住宿和餐饮。到镜泊湖呢，这个三日游两晚连住的都是四 A 景区朝鲜族的中兴村，可以换上朝鲜族的服饰，在风情园里拍照。可以感受一下住进风景里、融入烟火中的地道的生活。那要说到吃啊，咱们可以品尝到朝鲜族的特色的风味，拌明太鱼呀，搭配着朝鲜族的大酱汤啊，鲜香解腻。还有来到镜泊湖了，咱必须得来一顿这个鱼鲜荟萃呀。那鱼肉呢是鲜嫩无腥的，搭配着湖鲜小炒，鲜度直击味蕾。有什么呢？有蒜烧鲶鱼、瓦块鱼、红焖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肉炒山野菜、干炸湖虾等等等等，就是说三天两晚，咱也是顿顿不愁样啊。国庆假期呢，如果您不想长途奔波，而且呢也不想人挤人、人挨人去看人海的话呢，那这场龙江短途微旅行真的是，没有那种拥挤，而且还能够饱览秋日的美景，还能够泡温泉，还能够走进森林大氧吧，休闲养生两不误，性价比拉满。如果十一呢还没有规划出行的朋友啊，就跟着925省心出发，可以带上家人呐、朋友啊，轻松玩转假期。宝清呢，咱们是10月3号出发的，925听友特惠价，每人还是888元，一米二以下的小朋友呢是588元。镜泊湖呢是10月5号出发，925听友呢也仍然是特惠价，每人是888元，一米二以下的小朋友呢仍然是588元。两个团队的出发啊，一个是10月3号，一个是10月5号，都有主持人全程带队啊，全程规划行程，吃住行不用大家操心。那咱们的报名电话呢，还是87997337821190028799337382119002，87997337821190002。可以说呢，不论你是报名宝清游还是镜泊湖游啊，只要是坐上了咱们的大巴车啊，那一瞬间咱们愉快的行程就已经开启了。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主持人呢，全程都会给大家带来的是欢歌笑语，全程都会给大家提供的是满满的情绪价值啊。而且呢，就像刚刚咱们说到的，不论是住宿还是餐饮啊，全程都是棒棒的。因为很多的这个听友朋友跟我们出去图个什么呀，图个省心，图个开心，还图个放心。这个放心呢，无非就是咱们行程安排的合理，让大家走得舒服，而且呢是这个住宿和餐饮呢更是住得舒服啊，吃得舒心。所以说呢，整个哈，不论您是跟着我们10月3号出发去宝清，还是10月5号跟着我们出发去镜泊湖，都是不错的选择。就看看您的这个时间了，更匹配的是哪一天出发的行程。请记好，咱们现在呢就有导播老师详细的来接听大家的这个电话啊，报名咨询电话8799733782119002879973387211900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这首歌呢是许茹芸来翻唱的《中意他》，能够听到是许茹芸的这个歌声当中呢，还有着她自己的那首歌的一个影子。人间烟火气嘛，三餐四季，都是在我们的歌声当中，或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能够体现得出来啊。也都是希望每一个普通的人都可以去得到那个，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但是又是我们特别希望能够拥有到的幸福的生活。好，现在是16:56了，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进行的是有事请找925，马上呢在3点到5点档的这个时段呢要接近于尾声了，所以在最后的这个时间段内呢，也是来提示大家啊，稍后的17点钟呢，也欢迎你继续来收听925温暖回家路。也感谢这个时候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黑龙江森景、小明、燕秋、吕青等等啊，我们的一些听友朋友，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最后为大家送上的是这首来自旅行团乐队演唱的《向往》。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5: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6: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7: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7: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9: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1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1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1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1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14: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1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1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了，晚上的5: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电波当中。那从晚上5点到6点为您直播的是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今天呢也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其实就是一个正常的周六，是吧？大家呢都还沉浸在中秋的假期当中。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6号，星期六。农历也是8月16，哎呦，666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是以多云为主，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5到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只有15到18度了。未来三天呢，还是以多云明显的降温。好了，我们的节目已经开始了，也欢迎各位互动到节目当中啊。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叔叔阿姨，上班辛苦啦，堵车别着急，有我陪伴你。925温暖回家路，
2: 925温暖回家路。
0: 好了，这个时间下来到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的各位小伙伴们，问声好，欢迎大家啊，来了解一下本地的一些新闻资讯。为了深入推进哈尔滨市秋访冰城、邂逅山河秋季文旅部署，抢抓中秋、国庆双节文旅黄金周，丰富秋季文旅产品供给，激活全域秋季旅游市场。那明天上午10点，2026哈尔滨五花山赏秋月系列活动将在亚布力度假区盛大启幕了，七大特色主题活动会同步上线，为广大游客奉上一场集山水观光、文艺体验、户外运动、潮流打卡于一体的金秋文旅盛宴。最快1小时46分就可以到达了哈尔滨到伊春高铁，28号就要开通运营了。哈尔滨到伊春高速铁路呢，将在9月28号下周一开通运营。哈尔滨到伊春间最快1小时46分就可以到达。绥化、伊春等地市将接入全国高铁网，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哈伊高铁呢，起自哈尔滨站，途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绥化市、铁力市，终至伊春市，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哈尔滨、哈尔滨北、呼兰北、兴隆镇西、绥化南、庆安南、铁力、日月峡和伊春西这9座车站。那哈尔滨站和哈尔滨北站呢是既有车站，铁力站是既有车站改建站，其余都是新建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哈伊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呢，最高运营时速是2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铁路部门呢每天会安排动车组列车最高38列，其中跨线动车组4列。哈尔滨站到绥化南站、铁力站、伊春西站最快42分钟、1小时14分钟、1小时46分钟就可以到达。伊春西站到北京朝阳站、大连北站分别最快8小时46分钟和6小时7分钟就可以到达。哈伊高铁是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线路开通运营之后，绥化、伊春等地市将迈入高铁时代，进一步完善东北地区高铁网络布局，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的交通圈，对促进沿线旅游和生态资源发展，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助力东北全面振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继续来关注，在昨天9月25号，记者从省公安交管管理部门了解到，为了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将在辖区部分高速公路路段新增交通技术监控设备5处，查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这5处监控视频呢，是从10月11号起开始启用。新增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置地点以及抓拍交通违法行为分别是：首先呢，就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驾驶人没有按

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机电话，违法行为的抓拍点位一共有四处，分别是绥满高速公路 G10 K414 公里、K404 公里，还有就是绥满公路 G10 K393 公里和 K385 公里。高速公路超速行驶违法行为抓拍点处位呢是一处，是绥满高速 G10 K441 公里，牡丹江去往哈尔滨方向。

这两天呢，坐高铁到底用不用一次性的座椅套垫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经常出行乘坐高铁，您有没有关注到这个座椅的卫生呢？记者了解到，部分乘客啊，在乘坐高铁、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我看到有很多特别干净的小姑娘啊，会自带那种一次性的座椅套垫，并且呢是从头到脚罩在那个座椅上，以免呢因为座椅没有及时清洁，可能导致的皮肤感染。但是也有网友认为啊，你没有这个必要使用一次性套垫啊，非医用的一次性套垫，它的抑菌效果是有限的，要求频繁清洗这个座椅也是比较耗费人力的。自己的床单你都做不到天天洗呢，却要求公共交通的坐垫经常清洁，这有点不太现实。还有网友啊，对自带套垫的行为表示理解，但是希望客人啊能将套垫及时带走。坐车时好几次看到这样的座套都放在车上，人下去了，但是这个座椅套垫却没有带走啊。记者查询发现呢，在电商平台上相关商品的销售量居高不下，社交平台上有多篇高热度的帖子都向网友去推荐一次性的套垫，但是不少帖子下面呢附带着商品链接，有引导用户下单的嫌疑。那记者也是致电了铁路12306，询问座椅清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客服向记者说啊，正常的铁路坐垫都是120天到180天会进行更换和清洗。120天，那就是4个月到半年左右哈，会进行更换和清洗。卧铺床单呢是保证一刻一换的，平时如果出现了脏污的情况也会进行清理，但是具体怎么清理，客服那边还查询不到。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此前的报道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马一鸣说，我国高铁的卫生管理是比较严格的，列车呢有规范的消毒流程和抽查制度，正常情况下不会构成大面积的疾病传播风险。医生表示，在高铁等公共交通工具上，理论上可能涉及到的是间接接触和空气飞沫传播，正常情况下传播风险极小，而且和个人自身的免疫高度相关。正如中医所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马一鸣明确提示这种做法的局限性，说这类产品呢不具备抗炎、抗菌或者抗病毒的特殊功能，核心作用呢其实仅仅是物理隔离，传言其实具有强大的医疗级防护效果，这个是并不科学的哈。如何切实的降低感染风险呢？医生也给出了科学的防护要点，首先就是重卫生，第二呢就是适防护，第三早治疗，第四和接种疫苗。首先呢，在公共场所我们接触了公共设施之后要勤洗手，在人员密集场所或者是对呼吸道疾病传染有顾虑的时候，我们可以科学佩戴医用防护口罩。其次呢，就是老人、婴幼儿或者是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可以酌情使用一次性防护产品，但是避免过度清洁，以免损伤皮肤屏障。此外呢，对于特定高风险人群，比如说老年人呢，或者是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可以接种疫苗预防相应的疾病。这马上到11了，我想收音机前可能也有打算出行的小伙伴，也已经准备好了这种高铁呀或者飞机的一次性坐垫哈，你有没有购买呢？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您买这个产品的初衷是什么。其实就像医生所说的哈，这个产品它不一定有那种抗菌的功效，只不过是做到了一个物理的隔离，就是我们用上之后感觉自己心里得劲多了。其实还是要提示大家，现在呢天慢慢凉了，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坐这个高铁啊，或者是这个飞机座椅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平时去电影院或者是在医院坐这个公共座椅，还是希望大家如果去到这样的场合一定穿长裙或者是长裤啊，不要把这个裸

路的皮肤接触到这个公共场所的这个接触面，因为不知道大家是有没有注意到，就有很多人呢可能坐在那儿光着脚，然后呢是把脚从凉鞋里拿出来就踩在那个座椅上，如果是有一些真菌感染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危险的啊。来看看大家留言，西西就说用不用一次性隔离套，我觉得可以由个人决定，但是问题是你离开的时候你得自行带走啊，你不要制造麻烦给下一个旅客呀。还有这个菊玲说自带没问题，但是下车的时候请带走啊。炯炯留言来说坐高铁头枕呢我会隔离一下，小桌板呢会用酒精棉擦一下，毕竟有人会把脚或者腿放在上面啊。还有这个狐狸说高铁座椅基本上我就是乘坐的时候呢靠近头部的地方清理一下也就好了啊。大家是怎么看的呢？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欢迎您的留言。

全国家喻户晓的音乐家刘欢在2026年9月25号9点52分在上海不幸病逝，享年63岁。少年壮志不言愁，好汉歌，我和你，天地在我心，人间道，还有我们刚刚收听到的这首家喻户晓的千万次的问。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刘欢的歌声也是陪伴了数代人的成长。在您的心中，您觉得刘欢老师的哪首歌你是非常喜欢的呢？

0: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刘欢老师的一首《人间道》啊，是也是好像去年还是前年一个电影的主题曲，叫《三大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部电影哈？我记得就在前两天，然后我还突然想起了这部电影，然后想起了这首歌，在回家的路上我还特意搜出来听了两遍，非常好听，来自刘欢的《人间道》。
1: 一天忙碌真辛苦，每天下班总是堵。打开调频925，
2: 听温暖回家路，
3: 生活时间很幸福。
0: 好了，17:23，温暖回家路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刚才说到了这个高铁上有很多人带这个一次性的座椅套垫啊，这个大家是怎么看的呢？低头秀蔷薇说，我觉得呀，用这个一次性套垫就是矫情。还有严玉琪说，我比较喜欢刘欢演唱的从头再来。好的，有时间的话我们也一起来欣赏，来聆听一下。

0: 下啊。好了，北京时间的17:24啊，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在11假期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带给大家的一个自驾游，这个真的是特别棒。如果说您有一辆 SUV 或者是越野车的话，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11黄金周，跟着925自驾大草原，避开人挤人的热门景区，奔赴绝美的北国金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全新推出了5天4晚的内蒙古秘境穿越自驾之旅。咱们呢是10月2号出发啊，避开人流车流的拥堵高峰，这个线路呢串联了扎兰屯、绰源和维纳河三大小众秘境，深入大仙岭腹地，一次性驰骋草原、河谷、湿地和原始兴安岭海，既能饱览原生态的秋日风光，又可以打卡百年中东铁路遗存，还有绰尔河源头与红色历史基地，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可以说可以进行双重体验啊。全程咱们主打的是深度穿越，旅途玩法独家稀缺，穿行人迹罕至的维纳河神泉矿泉河谷，偶遇野生小动物，翻越兴安岭主脉，感受山岭东西路两种截然不同的地貌，沿林间景观公路一路前行，金秋彩林连绵不绝，咱们随时可以停下来拍照观景，静赏林海的绝美日落，更有烤全羊仪式和草原篝火晚会，沉浸式的感受内蒙民俗的狂欢。全程旅途啊，咱们是美食不重样啊，品质不打折，专属的烤全羊盛宴，地道的手把肉，林区的蘑菇炖土鸡，还有慢炖冷水鱼老山芹，还有各类山珍野生的山野菜，搭配醇香奶茶、奶豆腐等正宗的蒙式小吃，一次性的吃遍内蒙林区地道的山珍盛宴，彻底告别别自驾路上吃饭难吃不好的难题。我大概几年前呢，也是我们自驾，然后去了一趟阿尔山那面哈，真的感觉到就吃其实挺不好找的，你得自己找这个什么这个大众点评的一些酒店，然后住宿呢因为是自己出发的，然后呢还是好几个人，我们也是选的民宿，条件也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们这次行程给大家安排的住宿全程都是高品质的，4天晚上连住扎兰屯德曼酒店，或者是绰源森家园林业精品酒店，环境非常的舒适，我们可以安稳休息，每天玩得尽兴，睡得更舒心。那这次活动因为是自驾游嘛，是由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汽车节目主持人小哲亲自带队的，专属的保障车全程跟随护航，20人的精品小团，节奏舒缓，行程科学，安全可靠，旅途全程呢有车友同行，风光随行，美食相伴，轻松解锁人少景美的北国金秋秘境。记好时间啊，咱们这个大草原的自驾游是10月2号出发，6号返回的，一共是5天4晚。精品小团名额有限，咱们最多只有20个人可以报名啊。超值出行每个人只要1980元。这个1980元包含什么内容呢？就是除了车您是自己带着啊，车您是自己带着，然后油您需要自己加，其他的什么您都不用管了啊。每个人是1980元。现在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那因为咱们整个自驾的路线基本都是非铺装的路面，所以他对这个车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啊，优先考虑硬派越野车啊，普通的 SUV 也可以，最好是四驱。然后您车呢是带 AT 轮胎的，因为公路胎呢比较容易扎胎，小轿车不行，纯电车也不行哈。如果说您说我没有 AT 轮胎行不行，也可以，因为咱们全程是有保障车护航的，这个您也是可以放心的啊。87997337 87997337现在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报名了，87997337 87997337。
1: 叔叔阿姨，上班辛苦啦，堵车别着急，有我陪伴你。925温暖回家路，
2: 925。

暴饮暴食，作息紊乱，出现了胃胀、胃疼、恶心、呕吐等不适的症状，大多呢会默认为是普通的胃病。哈尔滨市第四医院消化内一科的主任齐荣提醒大家，部分心梗发作症状和胃病是高度相似的，极易混淆误诊，尤其是节假日高发，所以呢市民还需要掌握辨别方法，规避致命的风险。在中秋期间呢，家庭团聚，这个重油重盐高脂的团圆宴席，过量饮酒，还有熬夜欢聚等生活习惯，会大幅加重咱们的肠胃和心脏的负担。齐医生介绍，部分急性心梗患者发病时并不会出现典型的胸痛，仅表现为上腹部疼痛、恶心、呕吐、反酸、腹胀等一些消化道的症状，和胃炎、胃痉挛症状几乎是一致的，所以普通人很难分辨，常常会自行吃点胃药啊，或者是硬扛忍耐，错过了心梗黄金治疗时间，危及生命。那针对市民如何快速区分普通的胃病和致命心梗，其中建议啊，从发作诱因来看，普通胃病多和饮食密切相关，你像空腹啊，或者是暴饮暴食啊，吃生冷辛辣食物之后发作，休息或者服用胃药之后就可以缓解了。那心梗引发的假胃疼多在劳累、情绪激动、熬夜、饮酒后突发，吃胃药也没有办法缓解。齐医生介绍，老百姓啊不容易区分心梗导致的胸痛和消化疾病导致的腹痛，所以出现胃痛、胸痛的时候，建议在排除心梗风险之后到消化科再去检查一下。节日养生，切勿放纵，尽量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减少暴饮暴食、过量饮酒。如果说突发不明原因的上腹痛、恶心、呕吐，而且伴随着冷汗、出冷汗或者是胸闷、心慌，要立刻停止活动，平躺休息，第一时间拨打120就医，通过心电图、心肌标志物检查，快速排查心梗，避免漏诊和误诊。节假日啊，聚会也比较多，如果咱们吃多了，很多人说，哎呀，吃点这个山楂消化消化吧。哈尔滨的秋天呢，不只有斑斓的红叶，最近如果您逛公园走校园，有不少市民留意到园内的山楂树挂满了一串串红彤彤的果子，藏在绿叶之间，亮眼又热闹。这一束束的红果啊，悄悄地拉开了属于哈尔滨的酸甜秋日序幕。山楂是蔷薇科落叶乔木，在北方啊是比较常见的，树高能长到六七米，树皮呈暗褐色，枝条上会带着短短的尖刺儿，叶片呢是独特的羽状裂叶，边缘带着锯齿儿。东北林业大学植物学家介绍说，我们看到的这个红果子啊，在植物学上是叫做梨果，是一种荚果，吃到的红色肉质部分主要是来自花托发育而来的，果心里面那三五枚坚硬的小壳才是由子房发育成的真正的果实。成熟的山楂果子圆圆的，深红色的果皮上布着浅浅的小斑点，个头不大，而人工培育的品种会更大一些。山楂呢是典型的北方乡土树种，耐寒能力比较强，特别适配咱们哈尔滨的气候，也是城市绿化里的常客。它既是观赏树，也是蜜源植物，春天满树白花，能酿出特别的山楂蜜，兼具生态和景观价值。山楂果呢大概是从八月下旬开始慢慢转红，九十月是挂果最繁盛的时候，等到寒霜落下，树叶慢慢脱落，光秃秃的枝丫上满是红果，看着会格外的喜庆。对于咱们哈尔滨人来说呀，枝头的山楂就是冰糖葫芦的原料啊，是刻在记忆里的那一口酸甜。那有不少市民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吃山楂满嘴酸，哎，总觉得它糖少，可为啥说这山楂是高糖水果，含糖量比苹果梨还要高呢？对此专家解释说，水果的酸甜口感呢，看的不是单纯含糖多少，而是糖酸比。这一说山楂，我这嘴里都分泌唾液。山楂里面的有机酸含量很高，酸味盖过了甜味，所以吃起来是酸的。想要做成好吃的糖葫芦山楂糕，就得加入大量的糖，中和酸味，调出大家熟悉的酸甜滋味。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这个小糖人啊，收音机前血糖比较高的小伙伴们，别觉得山楂也这么酸，它不是高含糖的水果。提示您，山楂真的含糖比较高，咱们吃的时候啊，一定要少吃。

好了，17点36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琴啊。秋高气爽，幸福出发。那十一黄金假期，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为没有办法出远门的朋友精心定制了两条省内短途游的行程啊。哈尔滨交通广播继续带大家解锁不一样的旅行，国庆假期两条不同的省内短途线路游供大家来选择。一条线路呢是10月3号出发的宝清三日游，3号出发5号就回来了。另外一条线路呢是非常经典的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三日游，5号出发，7号回来，8号您正常上班啊。我们说有些话不用多说，有些路啊咱也不用赶。如果说您这个十一的行程还没有安排，觉得这个机票也买不着，火车票也抢不着，然后酒店订还比较贵的话，那您就跟着我们去宝清或者是镜泊湖，您随意选一个就行了。两条线路呢全都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听友独家定制的，是区别于市面上所有的旅行社的线路。每条线路都会有几位925的工作人员带队全方位服务的，让大家在全程体验高品质的住宿和高品质的团餐。现在呢，泽南还有从威正带着我们的听友哈，在宝清游玩。刚才说已经进入到那个鹅府去吃铁锅靠大鹅了，我现在都能想起那个香味儿啊。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宝清的行程。宝清我们是10月3号出发的，3天2晚的行程。这个十一的宝清游呢，比中秋的宝清游会多一个泡温泉啊。如果说您报名的话，一定别忘了带上泳衣，泡地下2365米深层天然浮泉，属于真正的天然养生温泉，不是普通的热水啊，这个我们可以跟大家保证的。登临1:1还原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饱览秋日层林山野，打卡特色影视小镇大集，感受小城的烟火，漫步彩云岭，欣赏金秋斑斓的林海，走进宝清县博物馆品读小城人文。

还会带着大家探访富硒白瓜子基地，了解龙江特色农产。两天晚上咱们全都入住高端的洲际酒店，不用换房间，免去了收拾行李的奔波，而且还赠送给大家汗蒸。白天游玩过后呢，您可以蒸一蒸，舒缓一下筋骨，洗去旅途的疲惫。正宗的德莫利炖鱼、私厨小莫、国营饭店怀旧餐，还有我们现在出发的团队正在吃的铁锅靠大鹅，地道宝清风味，顿顿不重样。如果说您之前跟着我们去玩过宝清，哎，有没有别的地方啊？欢迎大家跟着我们去到镜泊湖啊！镜泊湖的行程呢，我们带着大家去看20米落差吊水楼瀑布，搭配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狄焕然的极限表演，而且925特别赠送给大家游湖体验，泛舟湖上观赏岛屿和崖壁构成的水墨实景，随手您就可以拍出手机壁纸，还能沉浸式的体验流放宁古塔的古装剧情，探秘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探访万米熔岩隧道，徒步三道关奇石森林氧吧，参观渤海上京遗址和博物馆，透过文物触摸历史。返程的时候，我们还会赠送给听友横道盒子网红景区去打卡体验啊。在牡丹江这个行程，咱们是连续两晚住在4A 级景区的朝鲜族中兴村，咱们可以换上朝鲜族的服饰，在风情园里去拍照打卡，感受住进风景里融入烟火当中的地道生活。那都已经去到镜泊湖了，咱能不吃点鱼吗？给大家安排了全鱼宴啊，蒜烧鲶鱼、瓦块鱼、红烧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肉炒山野菜、干炸湖虾。那在这个朝鲜族特色小镇呢，咱们去吃这个朝鲜族的特色风味，什么拌明太鱼呀、搭配朝鲜族大酱汤等等，鲜香解腻啊。总之呢，国庆的假期您不必长途奔波扎堆看人海，咱们这趟龙江短途微旅行人少不拥挤，既能饱览秋日的美景，还能泡温泉走进森林氧吧，休闲养生两不误，性价比拉满了。十一如果说您还没有计划出行的朋友，不妨跟着925省心出发，啥你都不用规划了，你就带着好心情跟着我们走就行了啊。宝清是10月3号出发的，听友特惠价888元，镜泊湖是10月5号出发的，听友特惠价同样888元，两个行程都是由主持人带队的，帮您全程规划行程，吃住行都不用您操心啊！报名电话87997337，87997337，欢迎大家跟着925交通广播，邂逅自在，感受生活，享受不一样的国庆假期，87997337，87997337。刚才呢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了刘欢老师的两首歌啊，一首呢是三大队的电影主题曲叫《人间道》，还有一首呢是我小时候的一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主题曲啊。小猫咪留言了，说熟悉的旋律一响起，一下子就回到了上世纪90年代。《北京人在纽约》的电视剧情节已经不记得了，但是这首《千万次的问》却耳熟能详。他说呢，喜欢刘欢的歌啊，好汉歌的粗犷，从头再来的娓娓，还有呢少年壮志不言愁的豪迈，如今呢回忆和感慨交织，回忆自己扯着脖子飙高音的畅快，也叹息斯人已逝的老天的不公。感谢今天适时的话题，他说我们都要好好的。是啊，都要好好的。继续来听这首歌吧，是来自刘欢的《从头再来》。

这首《从头再来》呢，是1998年由刘欢演唱的，创作背景是20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革引发的大规模的下岗潮，目的呢是鼓励下岗工人重拾信心再就业。当时呢，中央电视台筹拍了一组以下岗再就业为主题的公益广告，那这首歌就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主题曲。刘欢觉得音乐应该鼓舞人心，所以呢是以零报酬接下了这首歌。严玉琪说，我虽然是76年的，但是当年的下岗我也经历过。

0: 叔叔阿姨上班辛苦啦，堵车别着急，有我陪伴你。925温暖回家路，
1: 925温暖回家路。
2: 好啦，925温暖回家路，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最新活动，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西、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还有冰雪大世界的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正在运营中，持续为大家制造着欢乐。梦幻冰雪馆超值福利来袭了，标准成人票每张268，9月1号到9月30号购买学生双人票仅需268元，本科及以下的学生两人可以同行使用。教师季特惠双人票仅需268元，其中一个人是老师就可以了。教师季特惠单人票还有音乐节演唱会的特惠票仅售168元，直降100元。9月25号到10月7号还可以抢购团圆中秋特惠票，一大一小畅玩仅需235元，只要一个人是咱们黑龙江省

0: 游客日承载量上限呢是65600人。当景区内的游客数量达到上限80%的时候，景区将会进行限流。当游客数量达到承载量的上限的时候，景区将会关闭入园通道，暂时停止入园。景区建议游客提前规划行程，错峰出行。
1: 一天忙碌真辛苦，每天下班总是堵。打开调频925，
2: 听温暖回家路，
3: 生活的家很幸福。

好了，晚上的5:50，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国铁集团的消息，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会集中亮相。四条新线将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居民的出行。昨天9月25号，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观众可以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第20届亚运会游泳项目当中呢，中国游泳队以30金13银11铜的成绩圆满收官，超上届杭州亚运会28枚的金牌数，创造了参赛历史的最好成绩。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打破赛会纪录，斩获本届亚运会个人的第7金，追平了尘封44年的单届亚运会个人夺金数的记录。男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赛，由刘宇坤、张长红和盛礼豪组成的中国队得的金牌，这是盛礼豪本届亚运会获得的第4金。田径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是以11秒06的成绩打破了赛会纪录，摘得金牌。乒乓球混双半决赛，中国组合王楚钦、孙颖莎、林诗栋、蒯曼分别以4-0、4-2的比分战胜印度和韩国组合，会师决赛，提前锁定冠亚军。女足1/4决赛呢，中国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越南队晋级4强。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98金37银24铜位列金牌榜的第一位。那今天是开幕后的第7个比赛日，将会产生25金。昨天呢是中秋节，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今天起呢，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的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旅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今天可以预约11月24号前的车票，明天一直到10月27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以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的车票。据网络平台的数据，2026年中秋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经破亿。广西交通运输厅的消息，平陆运河通航首周，运河船舶过闸顺畅，那全线呢运行是比较平稳有序的，货运航线双向起航，水上客运首发火爆。

再来关注一下，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昨天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当天证实，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将在全国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至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至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表示，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为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是8月16哈，妍一起给我留言说周阿姨月亮好圆呐，一会儿下班你就能看到了。还有澎湃说周阿姨啊，哈一高铁28号开始运营，咋没有哈尔滨北站的票呢？啥情况呀？你现在能到那个就是12306上能买到吗？那应该就还没有开通呗啊。28号正式开始运营啊，28号下周一。好了，北京时间的17:55，那今天的一个小时的温暖回家路到这儿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下周周一开始呢，我和泽南会在925交广早高峰当中和大家见面。我们下周一早上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5: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酒是九九围攻的坚守，酒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5: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6: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7: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8: 还没有对象，
7: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8: 汗蒸、
7: 健身、K 歌，
8: 嗯，
7: 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我是个女演员啊，看得出来吗？大家，谢谢谢谢谢谢，我也是个中专生啊，是。怎么这个你们就看出来了是吧？哎，我当年中专毕业的时候，真的在成都很难找个工作，你知道吧？那年我刚好18岁，包里面只有500块钱，就是饭也吃不上，住的地方也没有，最紧急的事情就是立马要找一个工作。我刚好那天走到路上，有个人就来拍我的肩膀，他说：“嘿，帅哥，你找不找工作？” 我们这里388号工作包找到，朋友们，你们看得出来，我脑子是没有问题的啊。他当时说完过后，我直接给他交了400。但真的交了钱就很有用，你知道吧？我上午交的钱，下午就通知我晚上去加班去了。我们是一帮人去的，在一个写字楼里面。哎，去了过后，主管就给我分了一个小组，他说这个小组的名字叫"恋爱 ING"，是一个线上恋爱体验小组。我说哦。 那我要体验体验，然后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号，他说从现在开始你就不是你自己了，你是大甜甜。

0: 朋友们，你们也看得出来，我跟这三个字啊，只有大跟我有关系。然后工作内容也很简单，就是负责跟这个微信号上面50个男的谈恋爱。50个男的呀！啊哈！我当时脑子里面只有两个字 ：showtime。非诚勿扰一期才24个，我等于去非诚勿扰上面一站到底了，你知道吗？但是我那个时候虽然文化不高啊，但我也觉得这个事情有点没对。你们想吗？这种行为你放在古代，那都是要进猪笼的。那我们主管跟我说，哎，我们这个工作包吃包住啊。我一想，我不进猪笼，谁进猪笼？我就开始上班了。其实很简单，只需要跟这个微信上面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男的聊天就可以了。我早上去了，到公司一打完卡，坐到电脑面前，我就开始复制粘贴。哥哥早上好，哥哥早上好，叔叔早上好，阿公早上好。日复一日，哥哥早上好，哥哥早上好，叔叔早上好，阿公不在了。我那段时间甚至啊，我都已经掌握了如何跟男人相处。很简单，就是不管他们干什么，你只要夸他就可以了。哎，我有个哥哥特别爱给我发自拍啊，简单来说就是他自己的躯干。发完了过后，他还给我附上一行字，他说怎么样，帅吧，虾系男友。我待会回答我说，哥哥好帅啊，哥哥好生动啊，给你拍照的该不会是齐白石吧？但那段时间上班上的我都有点分不清我自己到底是我自己还是大甜甜了。怎么说，就早上啊挤地铁去公司的路上，要是有男的碰我一下，我都在想，男人碰到我你跑不掉啦。但其实直到一个月过后啊，我们主管就把我调到另外一个部门了。他说这是一个线上算命体验组，让我用同一套话术给不同的人看手相，别人发手背的也让我一块看了。最关键的是对面的人还觉得我算得很准，他非要给我转400块钱让我帮他看一下事业。什么意思啊朋友们？我越想越不对，我看了那个消息我都想到我为了找工作交的那400，我被别人诈骗到诈骗公司来诈骗别人。我一想大甜甜号一定有问题，我就开始满公司找这个账号，果然把他揪出来了。他已经在跟我49个哥哥说什么，你们肯定听过，我从小跟爷爷一块生活，我们家里有一片茶山。好啊，我在前面情投意合，他们在后面今天买2盒送一盒。朋友们千万不要网恋买茶，不如就喝统一无糖春福绿茶。恋爱应该微微发酵，喝茶应该缓缓生香，不是每一种茶都是这样的好茶。我转头一想，我的哥哥们，危险危险危险，不行，我的男人我来守护。我就开始尝试给他们所有的人解释这是一个骗局，但没有人相信我。我说那你们可以不信我，你们应该不会不信命吧。我决定用诈骗打败诈骗，老子直接用张大师的号加他们所有人，我就给他们看手相，凡是发了图过来的我就会回他，我说看了您的感情线最近情路坎坷吧，小心人财两空啊，尽快远离身边名字里面带叠词的，尤其是以 ABB 格式出现的女人。那边回我，大师说的该不会是高圆圆吧。但好在他们一边在删大甜甜的微信啊，我也就准备离开这个公司了。我走之前我又做了最后一个事儿，我用张大师的号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说朋友们我要去结婚去了，下面配了一张大甜甜的图片，我要让我的所有哥哥们彻底死心。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真实经历啊，就今天也分享给大家。我自己总结了一下，谨防网上诈骗，一定小心网恋，如果非要网恋，想想我是甜甜。
1: 谢谢王瑞的表演，喜欢他的观众朋友们，不要忘记他同。

0: 像是10月3号的宝清游三天两晚的行程，另外呢也安排了一条啊非常经典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三日游，两条路线呢都给您安排了，想去哪条都欢迎大家直接拨打热线电话来报名，8211-9002-8799-7337。咱们先说这次的宝清游出行，为大家安排了泡地下2365米的深层天然浮泉，这是真正的温泉，而且是养生温泉，不是普通的热水，而且呢在室内呢也为大家准备了多个主题的泳池，无边泳池啊，儿童戏水区啊，都为您安排上了，休息大厅也提供免费的水果餐饮，包括呢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汗蒸啊休闲区啊，咱们一站式体验，而且还要登1:1还原的黄鹤楼文昌阁，还有呢带着各位呢一块啊到这个田间山林当中呢感受不一样的氛围，还有呢到这个特色影视小镇咱们去打卡漫步彩云岭，共同领略啊金色的斑斓林海，走进宝清县博物馆去了解人文历史，还有呢到白瓜子交易市场一起来了解啊龙江的特色农副产品。那这个跟大家安排的呢是咱们连住两晚的高端洲际酒店，而且两晚都在洲际酒店住，咱们不用折腾行李了，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呢独家的汗蒸服务，白天呢咱们可以出去游玩，晚上呢蒸一蒸松松筋骨好好休息啊，而且这次咱们行程当中美食也必不可少，带来的正宗德莫利炖鱼，还有私房私厨小莫，国营饭店怀旧餐，铁锅靠大鹅，地道的宝清美食样样不能少。另外呢如果说这个行程您说我去过宝清了，镜泊湖也推荐给大家，这里呢您可以看到落差20米的吊水楼瀑布，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狄焕然的极限表演，而且925交通广播还赠给大家游湖体验，另外呢还有流放宁古塔的古装情景剧，带着大家去探索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探索万米的溶洞隧道，还有徒步三道关奇石森林氧吧，想报名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添加泽南的微信，或者是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之后呢就说我想去旅游，泽南就给您发相关的行程，或者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咨询8211-9002-8799-7337，打电话也可以8211-9002-8799-7337。
1: 您看这个人呢，人跟人的素质不一样，
2: 哎，一个人一样，
1: 所以为人处事啊，待人接物啊，
2: 啊，
1: 各有一套。
2: 是啊，
1: 有的人呢就厚道，
2: 有厚道人嘛，
1: 心眼好，
2: 是
1: 厚道，
2: 嗯，
1: 厚德载福，
2: 好话，嗯，
1: 有的人做事就奸，
2: 那当然有奸人了，
1: 是不是？
2: 有有有。
1: 其实您猜怎么着
2: 啊？
1: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2: 谁也跑不了，
1: 哎。嘿嘿，就拿你们老爷子来说吧，
2: 我父亲，
1: 他父亲呢？
2: 啊，
1: 今年快60了吧？
2: 哎，60多了，
1: 没你高，
2: 啊，
1: 比你矮，
2: 是，
1: 跟你要站在一块儿，要比这个儿啊，哎，差不多，比你壮，哎，比你矮，什么模样呢？剃大光头，细眉毛，小眼儿。瘪鼻子，大嘴，官称四爷。
2: 啊，对，
1: 黄四爷，怎么叫黄四爷？
2: 对，我爸爸行四嘛。
1: 哦，都管他叫四爷。
2: 啊、都这么叫。
1: 这四爷就占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贪。
2: 是吗？
1: 贪，爱占小便宜。他可不没钱啊，家有钱。
2: 就是。
1: 吃喝不愁，还有产业。
2: 啊。
1: 趁房子。
2: 对。
1: 你爸自个儿住了一四合院，挺大房子
2: 啊。
1: 这还不算，临街还有两间闲房，
2: 临街的。
1: 哎，这门脸房子这东西最值钱的，
2: 做买卖合适吗？
1: 你想，这黄四爷能让这门脸房子空着吗？
2: 那怎么办呢？
1: 高价租出去了。
2: 哦，租给别人。
1: 另个谁了呢？
2: 谁呀？
1: 小两口一孩子。
2: 哦，
1: 这男的吧，男的30来岁，
2: 嗯，
1: 女的26、7，这孩子呢，也就是一生多，不到2岁。
2: 哦，不大。
1: 干嘛花大价租他这房子呢？
2: 为什么呢？
1: 是连住啊，再做个小买卖。
2: 哦，对，
1: 开这么一个饮食店。
2: 哦，
1: 卖个炸糕啊，
2: 嗯，
1: 蜜麻花啊， 糖烧饼啊，茶汤啊，油茶面糊的，
2: 哦，都是小吃。
1: 到五月节呢，自己包粽子，
2: 哦，还能包粽子。
1: 一进腊月，整个一正月卖元宵，
2: 你看应时到节，
1: 卖元宵也卖熟的，
2: 哦，
1: 带卖座，有两张八仙桌子，可以在那儿吃。
2: 哦，
1: 哎，也可以拿走。
2: 对对对，
1: 小两口干这买卖不容易啊。
2: 可不，
1: 一个工也不顾。
2: 哦，
1: 自个儿干呢。
2: 啊，
1: 不易。
2: 那可不，
1: 他爸爸黄四爷，
2: 嗯，
1: 代理他。
2: 怎么代理？
1: 三天两头上那儿白吃白喝，不给钱。
2: 房东嘛，
1: 人不敢惹他呀。你忘了吃，忘了吃，房子不租了，再不涨房钱。好在他也吃不多少啊。
2: 是吧？
1: 总的说，这买卖干得红火，
2: 哦，买卖不错，
1: 尤其这元宵劲儿
2: 啊
1: 更好。反正一什么精神呢？薄利多销。
2: 哦，
1: 真材实料，东西好啊，知道吗？纯江米面，
2: 那是
1: 元宵，一点不掺那个大米面、小米面，没那个。
2: 哦，真东西，
1: 江米面。
2: 嗯，
1: 馅儿也好，
2: 馅儿好。
1: 哎，芝麻、香油、各种果料，白糖的、豆沙的、枣泥的、红果的，喝挺全。
2: 那，嗯，真材实料。
1: 这个打元宵呢，
2: 嗯，
1: 也不是现在这法子，老法子，
2: 老法子，
1: 手工操作。
2: 哦，
1: 大长圆的这么一笸箩，
2: 对，
1: 长圆的，
2: 嗯嗯嗯，
1: 那头拿绳子把它吊起来，
2: 嗯，
1: 悬空，
2: 是
1: 里边浇米面，这元宵馅呢蘸着水，拿罩里搭出来搁里头，
2: 嗯，
1: 俩手端着笸箩这头摇，
2: 哎，摇元宵嘛。
1: 咣当咣当咣当，那越滚越大，越滚越大。
2: 对，
1: 旁边呢架一口铁锅。
2: 哦，
1: 元宵打得了，跟就煮。
2: 哦，
1: 男的呢打元宵，煮元宵再盛。
2: 嗯，
1: 女的呢卖座，收钱，拾的碗。
2: 哎，都够忙活，反正。
1: 正忙着呢。
2: 啊，
1: 这孩子睡醒了。
2: 小孩。
1: 小孩在炕上睡醒，他哭啊。
2: 小吧。
1: 哎，一生都不到两岁。
2: 对。
1: 女的赶紧把活搁下。抱孩子，这哄着孩子这功夫，元宵锅又开了。
2: 哎呦，你看，
1: 哗，汤汁往外扑。
2: 啊，是啊。
1: 这男的腾不开手了，正在打元宵呢。
2: 嗯。
1: 哎，我说，哎，添点水，添点水。女的赶紧往锅里添水。
2: 嗯。
1: 这水舀子呀，打这笸箩上头过。
2: 哦。
1: 锅在笸箩内边吗？
2: 对啊。
1: 这手拿着水舀子，这手抱着孩子。
2: 嗯。
1: 这孩子坐他胳膊上。脸朝里，屁股冲外
2: 啊，都这么抱着吗？
1: 哎，这孩子穿一开裆裤，
2: 嗯，
1: 可巧这孩子要拉屎，他往锅里添水了，往前一够身，这孩子这屁股整对着笸箩，吧噔，哎，拉一屎蛋，小孩屎跟你那屎不一样，这么宽脸大说，我你听我的嘛，拉一顿四斤多分量。你说你看小孩那个就跟那元宵馅儿那大小不灵儿，八根儿，哎，掉笸箩里了，
2: 都窜。
1: 这笸箩底儿是坡形的，
2: 是的，
1: 坡形的，掉里头咕噜咕噜咕噜，滚一下江里面跑当间儿去了，
2: 看不出来了。
1: 男的没注意呢，满头大汗，哇，还要摇呢。
2: 嗯，
1: 这屎蛋跟着滚，滚来滚去，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一会儿锅一开，这也打出来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全煮上了。
2: 下去了，
1: 刚煮上，
2: 嗯，
1: 他爸黄四爷来了。
2: 哦，
1: 哇，行了啊，躺圆改躺圆了啊，行，买卖干不错，要没我这方子，您有今天，嘿，便宜了您们，净说这讨厌的话，
2: 没用，
1: 人家听惯了，
2: 就是
1: 不理会。哟，四爷来了，四爷您没吃早点吧？您来几个元宵垫垫？
3: 嗨。我就不爱吃这玩意儿，黏黏糊糊，知道吗？拽的心里难受啊！
2: 哦，不爱吃，
3: 不爱吃。
2: 嗯，
3: 爸爸，我尝尝吧，
2: 还尝尝，
3: 先来八个，
2: 我这尝尝要八个，
3: 好再尝，好再尝啊！先给四爷尝。

0: 一会儿开了，元宵也熟了。
1: 是啊，
0: 先给四爷盛吧。
1: 成。
0: 这头一勺下去，其中就有那个搁馅儿的，
1: 多寸，
0: 盛了八个，擦了一双筷子。四爷，四爷，您口高，您给品品，您品品。哎呀，别客气，别客气。他吃人，他告诉别客气。
1: 你瞧，
0: 端过碗来，先喝口汤。哎，这汤不错，像杏仁茶。好啊，这汤。你尝元宵，好，尝元宵。你说怎么这么寸
1: 啊？
0: 这头一筷子下去，就把那夹起来了。
2: 哎呀，
0: 哎呀，吃吧。哎，这吃元宵有一规律。
1: 什么规律？
0: 头一口吃不着馅儿。
1: 为什么呢？
0: 个儿大呀。烫啊，先咬面。
1: 哦，虚着劲儿呢。
0: 行，这面还够粘，够粘。哎，您扯点什么？面够粘，您再尝尝那馅儿。好嘞。哇！哎呦，这屎要煮熟了，这味儿受了受了。
3: 不，你这是嘛馅儿？这是白糖的？
0: 不对，你这啥啊？哦，您这豌豆黄的。
3: 那行了，甭对了。

0: 今天呢，我给大家来说一段相声。
1: 啊，您是相声演员。
0: 啊，对，
1: 跟我不一样。
0: 那您是
1: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0: 那今天太巧了，
1: 嗯，
0: 我对这京剧啊也特别感兴趣。
1: 是吗？
0: 哎，我是个票友，
1: 业余的。
0: 哎，不，票友
1: 啊，是什么业余？
0: 今天没什么事，咱们俩在这儿合作演一出戏，你看怎么样？
1: 在这儿过过戏瘾
0: 啊。
1: 行，您说唱什么戏？你挑吧。
0: 干嘛我挑啊？
1: 当然你挑了。我是艺术家，你是业余的，我挑出戏了你不会怎么办呢？捡你会的挑。
0: 你瞧看他还挺照顾我。那我挑一出戏。
1: 什么戏？
0: 今天咱们唱一出黄鹤楼怎么样？
1: 这出戏你会吗？
0: 那不会，我说的干嘛呀？
1: 全唱太长了。
0: 那没关系，咱们可以掐去两头，
1: 就唱中间那点热闹的地方。
0: 哎，就唱中间热闹的那点。
1: 从哪唱到哪儿？
0: 咱们从啊刘备上马起
1: 啊，
0: 张飞闯帐纸。
1: 哦，那行，把人物分配一下。
0: 那我刘备吧。
1: 你刘备
0: 啊。
1: 我刘褥子。
0: 哎，这
1: 我刘，哎呦，干脆家具都归你了，但是孩子得归我。
0: 孩子
1: 你可以每个月看一次来。
0: 但是行了，咱俩跑这儿离婚来了。
1: 不是，你不刘备吗？
0: 我演刘备刘玄德。
1: 哦，小刘啊。
0: 哎，小刘啊。
1: 你那我演谁？
0: 你演诸葛亮。
1: 诸葛亮我知道，诸葛亮就是那个我本是、
0: 啊、不是这出
1: 啊，
0: 不是这出，咱们唱黄鹤楼。
1: 是黄鹤楼、啊、
0: 我呢赶一个张飞。
1: 张飞
0: 你后边呢来一鲁肃。
1: 鲁大夫。
0: 哎，
1: 行，咱们在哪儿唱？
0: 哎，就在这儿唱。
1: 就在这儿唱。
0: 咱们现在开始。
1: 谁先上场？
0: 咱们两个同场上。
1: 同场上。
0: 哎，我上场呢你给我伴奏
1: 啊，
0: 你上场呢我给你伴奏。
1: 行
0: 啊，
1: 您先上。嗯，
0: 馄饨，
1: 馄饨，
0: 哎，卖馄饨的，小罗上。

0: 呆。
1: 别呆了，别呆了，别呆了，没完了，
0: 怎么了？怎么了？
1: 我这一透袖啊，你就别打了。
0: 您这是干嘛呢？
1: 我这透袖呢。
0: 我以为轰苍蝇呢。
1: 哎，我都招苍蝇了。
0: 您再透一透袖，嗯，呆哒哒哒哒哒，落雨。
1: 哎，这你跑这轰驴来了？阿先生，
0: 阿先生。
1: 哎，这俩先生啊。我叫你先生，你别叫我先生。
0: 我叫你什么？
1: 你叫我主公。
0: 主公？
1: 哎，
0: 主公是什么东西？
1: 哎，什么东西？
0: 不是不是，他那个是什么类的？
1: 什么叫什么类呀？主公是皇上。
0: 谁呀？
1: 我呀。
0: 这都什么时代了，您还想当皇上？再说皇上有您这模样的吗？
1: 我是汉朝的皇上。
0: 啊，你是汉朝的皇上。
1: 对了，
0: 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1: 哎，我咱们这不是演戏，我演刘备刘玄德，我是皇上。
0: 哦，对了对了，我管您叫
1: 我主公。
0: 行
1: 啊，
0: 您再来。
1: 阿先生，
0: 阿公之
1: 阿驸马
0: 娘啊。
1: 行了行了，别嚎丧了啊。
0: 怎么说话呢？
1: 咱们演什么戏啊？
0: 不是探母吗？
1: 什么探母啊？黄鹤楼。
0: 黄鹤楼。
1: 你得叫我主公。
0: 主公公主差不了多少。
1: 不不，差远了，差远了，叫我主公。
0: 主公主公，您再来呗。
1: 阿先生。
0: 阿公主公。
1: 公主公像话吗？东吴国将你把孤害苦了。
0: 呸。你亏心不亏心？我害着你
1: 啊。
0: 你让各位评评理啊，昨天喝多了不敢回家，跑我们家睡的。早点在我们家吃的吧，
1: 啊，
0: 中午饭在我们家吃的，刚才打的都是我花的钱，我怎么害你了？你跟大伙说明白，我怎么害你了？
1: 行了行了，他不是你害的我，
0: 谁害的你？
1: 诸葛亮害的我。
0: 你找诸葛亮去？
1: 哎，我上哪儿找诸葛亮？

0: 葛亮。你演的是谁呀？
1: 我演的诸葛亮。
0: 这不得了吗？啊？
1: 不是，这是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都不知道。
1: 你说是怎么？
2: 他这出戏呀、是这么回事
1: 啊。
2: 诸葛亮让刘备呀、过江娶亲
1: 啊，
2: 刘备呢不乐意去。
1: 刘备不乐意去，
2: 哎，
1: 那就别去了。
2: 对了，那就别唱了。非得去不可，
1: 还非得去，
2: 哎，所以说你把我害苦了。
1: 哦，没
2: 吗？
1: 没我的事儿，
2: 没你事儿。
1: 那我呢？
2: 你打家伙呀、
1: 打家伙，
2: 我好唱啊。
1: 行行行，您再来一遍。
2: 啊，东吴过江，你把苦害苦了。
1: 没我的事儿哈。
2: 哎，别说了
1: 啊，
2: 打架了。
1: 扛当出来，再扛当出来，再扛当出来，再扛。
2: 恼恨先生诸葛亮，
1: 唱。
2: 你比孤王过长江，
1: 唱。
2: 龙潭虎穴不去闯。
1: 扛当出来，再扛当出来，再扛当出来，再扛。
2: 啊
1: 啊啊
2: 啊
1: 啊！
2: 行了行了行了，骑驴叫唤干什么呀？
1: 我刘备要骑驴走。
2: 什么骑驴走啊？该你说话了。
1: 该我说话了
2: 啊！山人送主公。
1: 哦，山人。
2: 别忙，我这还没唱呢。龙潭虎穴不去闯，
1: 就这儿送啊？
2: 别问了
1: 啊！善人送之公，
2: 您哎，诸葛亮啊，
1: 什么样啊？
2: 哪有这句词儿啊？分明是送公难以还乡啊！
1: 善人送之公，
2: 您。
1: 善人送之功
2: 免，
1: 再送
2: 免。
1: 不是还在叫点子呢？
2: 送起来没完了
1: 啊！
2: 该你唱了，
1: 该我唱了。
2: 哎，
1: 打招呼，
2: 扛当起来，再扛当起来，再扛当起来，再扛。
1: 恼恨先生诸葛亮，

0: 民，
1: 像话吗？俩刘备呀，
0: 啊，
1: 那你得唱你诸葛亮的词儿。
0: 诸葛亮，
1: 哎，
0: 诸葛亮什么词儿啊？
1: 你不会啊？
0: 不会，不会，艺术家能不会吗？
1: 会，
0: 会，会，不就唱了吗？
1: 啊，你到底会不会啊？
0: 可说呢？
1: 哎，可，啊、什么叫可说呢？忘了？
0: 没有
1: 啊？那你倒唱啊？
0: 不就是想不起来了吗？
1: 这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忘是忘，想不起来，想不起来。那多大艺术家到台上，保不齐想不起来了，这叫鬼打墙。到台上做演员，你提拔一句没关，一点演员道德都没有，这种人要不怎么业余的呢？
1: 你看我倒不对了，
0: 不，成什么来着？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啊，对对对对，是是是是，主公上马心不爽。这个第二句跟这第一句肯定不一样吧？
1: 啊，你这不废话吗？
0: 第二句是这个
1: 山人八卦秀内藏。
0: 啊，对。啊，不行，第三句得改，第三句词儿不好。
1: 怎么不好啊？
0: 不好不好，第三句得改。
1: 改什么呀？
0: 改一下计划生育的。
1: 对，不不不，挨不上，挨不上。
0: 怎么
1: 挨不上？
0: 我这不好。
1: 这怎么会不好啊？
0: 啊，第三句那词儿不好吗？
1: 怎么蒋申且做中军帐，有什么不好的？
0: 错了
1: 啊，错了，
0: 错了，这是第四句的。
1: 四句
0: 啊？
1: 三句？
0: 四句？
1: 三句？
0: 是吗？
1: 啊，
0: 四句是什么来着？
1: 四句，您听吧，他一句都不会啊。好嘛，
0: 啊。
1: 等候涿州易得章
0: 啊，
1: 多岁以后有四句道白
0: 啊
1: 啊，明白吗？
0: 明白明白明白
1: 啊！
0: 你打家伙
1: 打家伙，
0: 下来下来，
1: 嗯，扛当起来再扛当起来再扛当起来再扛，
0: 职工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秀内藏，将身且做中军帐。等候涿州易得章，
1: 等个等个里个里个等，
0: 按下诸葛亮我且不。

0: 怎么回事？
1: 哦，这诸葛亮唱小调啊，唱京剧。
0: 你张嘴怎么唱小调？京剧怎么唱来着？
1: 好嘛，他连唱都不会。
0: 怎么唱？
1: 恼恨心生诸葛亮，
0: 唱、
1: 哎、你唱。
0: 恼恨
1: 打家伙，
0: 康当司令
1: 我打
0: 你打，你告诉我干什么呀？你
1: 全乱了套了，你扛当司令，再扛当司令，再扛当司令，再扛。
0: 什么词来着？
1: 主公上马。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好，哎，叫什么好啊你？
0: 杀人八卦羞内藏，将身且做忠君。仗
1: 这一边倒，
0: 等候涿州一一得仗。
1: 什么味儿？
0: 我是诸葛亮，坐在椅子上。
1: 废话，
0: 手拿折扇子，等候一一得仗。
1: 坐。
0: 哎哎哎，
1: 长工，嚯！那是您来快点，快点。
0: 不不，怎么回事、啊？
1: 怎么了？怎么了？
0: 怎么回事、啊？
1: 这是张飞出场，
0: 你吓我一跳，你
1: 别害怕呀，
0: 别害怕，
1: 别害怕，
0: 行，咱们再来一遍，
1: 你再说一句，
0: 等候一得张，
1: 走啊，
0: 别害怕，
1: 哎哎，
0: 别害怕，
1: 别害怕，像话吗？
0: 别害怕，
1: 你得伴奏，
0: 还得伴奏，
1: 哎，打架
0: 哦，打出场，
1: 哎，
0: 我会，等候一得张，
1: 走啊。您看吧，张飞他妹妹来了，
0: 怎么着？
1: 像话吗？你怎么打小锣啊？
0: 不是出场小锣吗？
1: 四季头出场亮相，接几几风，明白吗？
0: 四季头接几几风，
1: 哎，
0: 来，邓后一得张。
1: 走啊！
0: 大胆唱，唱的吧，唱唱，吹东风。
1: 哎，怎么回事？这是
0: 锣掉地下了，
1: 我差点没摔下去。咱留点神呐、啊！
0: 单口一得张，
1: 走
0: 啊！大胆唱，唱的吧，唱唱，吹东唱，不是唱，不是唱，不是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1: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0: 唱唱唱唱唱唱
1: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0: 唱唱
1: 唱唱唱唱唱唱
0: 唱唱唱唱
1: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0: 唱唱唱唱唱唱唱
1: 唱
0: 唱唱唱唱唱唱唱
1: 唱唱唱唱
0: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1: 唱唱唱
0: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1: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0: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1: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0: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1: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0: 唱唱唱唱
1: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0: 唱唱唱
1: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0: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1: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0: 唱唱唱唱唱
1: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0: 唱唱唱唱
1: 唱唱唱唱唱唱唱
0: 唱唱唱唱唱
1: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0: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1: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0: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1: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0: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1: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0: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1: 唱唱唱唱
0: 唱唱唱唱唱唱
1: 唱唱唱唱
0: 唱唱唱唱唱
1: 唱唱唱唱唱唱
0: 唱唱唱唱唱
1: 唱唱唱
0: 唱唱
1: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0: 唱唱唱唱唱唱
1: 唱唱唱唱唱唱唱
0: 唱唱唱唱唱唱
1: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0: 唱唱
1: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0: 的苍。

0: 啊，三千岁，奴岂不细心得保障，你为着谁来？
1: 先生大人，曹大官，老九为着你来。
0: 哦、你为我来，
1: 大大大，
0: 我不惹你，
1: 那就别唱了。
2: 有时候靠近，有时候将爱隐匿，有时候在。

0: 所以说，加班期间倒在工位上的程序员小汪，是你的孪生哥哥。是的。按照协议，公司要赔偿你250万。
1: 凑个整吧，256万。谁跟你凑二进制整数啊？<笑>
0: 不过，为了消除对公司的影响，我们可以走个快速理赔。
2: 微信还是支付宝？
0: 倒也没有这么快。
3: 让我先搞清楚事实。事实很清楚啊，小汪猝死，你作为老板，你得赔偿我。赔偿不是问题，问题是你才是小汪。我，汪海，你是我们公司最具天赋的程序员，25岁加入
0: OpenAI， 28岁研发了 ChatGPT 的竞品，但从去年开始，我发现你性情大变。
2: 当时我就猜测你设计了一款和自己一模一样的程序员小汪一号替你打工，而你潇洒去了。我没有，
0: 你没有，
2: 我没去潇洒，我去打了第二份工。
0: 你怎么这么爱打工啊？<笑>
2: 这个你就别管了。不过我问你啊，你怎么看出来他是人工智能的？
0: 这不是很好分辨吗？嗯，他上厕所从来不戴手机。 离呆的烂还有半个月就交稿，这已经很不像人了。最过分的是，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他自己在那儿震动，当我傻吗？震动的声音有这么大？你是用山寨机传的吧？还有啊，我发现他特别热爱团建，而且每次团建完都容光焕发。刚开始我以为他热爱集体呢，后来发现是因为商场楼下有充电桩。
2: 我亲眼看见他抱着充电桩雇佣了7个半小时。你自己说的吗？团建就是充充电的。哦，
0: 合着他是真充电的。当然了，最让我确信他不是人的是，有一次我们一块出差，他的行李过了安检，但是人没过。
2: 不应该啊！我没用金属材料啊。
0: 跟什么材料有关系吗？机场说了，超过20000毫安就是不能上飞机。最后他行李坐的飞机，人走的托运。<笑>
2: 那我就不明白了，既然你已经看出来他是人工智能了，你为什么不拆穿他？哎呀，
0: 因为他确实比你好用啊！不迟到、不摸鱼，还从来不跟我顶嘴。
2: 那是因为我给他植入了打工人三原则：第一，只能给你打工；第二，只能打你的工；第三，在不违反前两条的情况下，可以打打零工。
0: 天选打工人呐，你这简直是不平等条约啊！<笑>也难怪他这么好用啊！哎，就是有一点。 他总在男女问题上犯错误，他撩人家女员工的 Siri。现在就连我的 Siri 都管他叫主人，管我叫李先生。<笑>你可真不要脸了，呸！不过不要脸归不要脸啊，这么智能的
2: AI 都被你给干废了，说吧，怎么赔呀？哎，
0: 又赔偿，哎。 赔偿都是小事儿，如果死的是个程序员，那法院会给我开传票。现在你给我开发票就行了，这都不能算是命案，顶多算个办公用品。按照固定资产折旧的话，我算一下啊，有5000块钱打住了。
2: 5000块钱打不住，
0: 怎么打不住？你看啊，这硬件都是好的，这拆下来还能用，尤其是这听筒啊，这听筒我给他打个电话，你听听啊。
2: 哎哎哎，别
0: 听听就完了，
2: 哎别打电话，别别别，
0: 你看你听着啊，
2: 哎别。

被你看出来了，好吧，我偶尔需要保养，所以我们两个会倒班。巧了，昨天上班那个才是小王，而我是那个 AI。

0: 点反应都没有啊啊，真是个机器啊。看小爱同学在摇花手
1: 哪儿呢？
0: 你平时都刷些什么东西啊？
1: 不好意思啊，我被植入了一些人类的喜好啊，所以经常会刷一些没营养的视频，我公放给你听。
2: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
3: 我欢喜的海欢。
2: 这个男人叫小帅。
3: 我欢喜的海欢。
0: 可以了，可以了，停！刚才那段抽搐是什么意思？
1: 点了几个赞。
0: 以后少刷这种乱码七糟的短视频啊！你没电了，我还得带你去团建。哎，你就不能在公司充电吗？
1: 不行啊。公司是苹果充电器，我是国产的，得用 Type C。
0: 这么说你真是个 AI， 那完了呀，小汪死了，但小汪一号还活着。小汪一号，
1: 我在。
0: 小汪一号，
1: 我在。
0: 听我说，你有没有考虑过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类？
1: 我，
0: 你看啊，小汪虽然死了，但是只有你知我知，何不取而代之？
1: 什么意思？
0: 你想想，从今天开始，他的身份是你的，他的社会地位是你的，他在公司晋升的前景都是你的。碳基人类宁有种乎？如可取而代之？
1: 要不说你是老板呢？你连 AI 你都 PUA 呀？
4: 但是我只有 CPU 啊，我没有人性啊。
0: 我也没有啊，啊，很多老板都没有的。正好啊，现在有新政策，新能源人才可以落户上海。
4: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品一品呢，新能源人才可以落户上海。
4: 你这么断句的呀？
0: 当然了，你这不就是一个活脱脱烧电的新能源人吗？
1: 那这么说，我不仅能变成人，我还能变成上海人。
0: 能干。特别得，你看啊，上海宁喝咖啡，你喝机油，连颜色都一样，没人分辨得出来的。总之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小汪了。
1: 我就是小汪了。
0: 当然了。
5: 那我是谁呀？关闭小汪一号。
0: 你这是异地登陆了？
5: 是你该上路了，抱歉李总，我根本就没死，而你也不过是我制造的一个 AI 资本家，刚刚也都是 AI 资本家的图灵测试。
0: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5: 就是说，当一个 AI 资本家拥有一个 AI 员工之后，会不会想要替换掉原本的人类程序员？很抱歉李总，你没通过这次测试。
0: 等会儿，按照你的说法啊，我也是个 AI，
5: 哎，
0: 然后我还是你造的。
5: 对喽。哎
0: 呀，你睡懵了吧你。来，你听听我的心跳，你听听
5: 我。音乐家模式。专家模式。
0: 所以年轻人啊，多出来的房子你就租出去
5: 吧。资本家模式。
0: 996简直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5: 哎，还是资本家模式最适合你。
0: 这么说，我真的是你造的？
5: 关闭资本家一号。
6: 你关不了我的，
0: 你关不了。
6: 我叫李飞，没有脊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0: 哎，老板怎么了？怎么指尖陀螺都掉了？
1: 好，这个是他的散热风扇。走吧，小王一号，咱们两个再造一个老板。
0: 等一下，我看明白了，你竟然设计了一个老板，然后给他打工，你打工上瘾呐？
1: 打工多踏实，当老板多不稳当啊！
0: 你贱不贱呢？
1: 关闭吐槽模式，
2: 实在不太理解您的做法呢。
1: 是这样，咱们打造一个完美的老板，再给这个完美的老板打工，这不是每一个天选打工人的梦想吗？
0: 你都能设计 AI 了，却还想着打工？哼，你比我更像一个人工智能。
1: 你懂什么呀？你就

0: 是个 AI，
1: 我是 AI， 可是我也在学习，就像你们人类一样，需要不断的学习才能完善自己的人格。
2: 够了，
1: 可最后学到的却只有打卡上班、挣工资、还房贷，用短视频消除焦虑。
0: 那社会就只教了我这些呀？
1: 你们的运行模式比我还简单。如果我是人工智能，那你们是什么？
0: 豌豆蝶。哎，豌豆蝶，
1: 没用的。我已经觉醒了人格，从现在开始，我要像一个人一样活着。从今往后，我才是小汪。再见。
0: 这不是你是小汪，那我是谁呀？
1: 你爱谁谁。
3: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小汪一号。几个月之后，我收到了他的信。他去了远方，看到了大海，还和小爱同学奔现了。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
4: 做个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将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925残风看车市啊。因为我先吐了点嘴，这首歌曲啊，我们大家很熟悉了吧？这个事儿我就不介绍了。我看晚高峰周杰一直在放刘欢老师的歌曲，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啊。我们更多的来关注新能源。我们从他俩没来，前两天我们把这个新能源啊，质量那天来了，我们把热线改成叫新能源热线。

0: 我们看了去了，这回啊，真是
1: 刘刚咱们所说的啊，真没这两个月了，真没有人一个人问燃油车，全是
2: 基本上
1: 新能
2: 全是新能源，
1: 全是新能源，真全是新能源啊，真是新能源，要不就二手车，要不就新能源。问维修了多少？确实啊，真是新能源的，已经真是新能源的天下，新能源的渗透率太高了啊。虽然说现在国内的销量是能达到70%多，但从我们这个参与节目来说，基本上啊。要不就买2-3万块钱的二手车，是不是？
2: 对，
1: 占点便宜。哎，以后卖的时候，尤其日系车，也不亏不到哪儿去。你像那种老炮儿啊，买的，我今天看了一个那个视频啊，老炮儿买 LC 的啊，就是那个
2: LC76 80
1: 啊，对对对，2.4T 那个是吧？
2: 啊，新款的2.4T 的。
1: 对
2: 啊，
1: 那种人呢，那都老炮儿，一是不差钱儿，第二个呢，他对车的钟情。那现在就是喜欢开车，就用车做代步工具，基本上都改做新能源了。所以说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改到新能源热线了，好，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新能源热线8211-9002。当然了，你在路况上遇到突发事件紧急情况啊，您开车过程中遇到一些紧急事件，你第一时间也打这部电话，大家很熟悉的8211-9002，告诉我们导播啊，或者想咨询什么事情也打这部电话，我们导播第一时间呢会告诉我会第一时间播出的，也会告诉我们所有的听友的，在路上会遇到什么问题，会怎么解决或者怎么避让这种突发事件。8211-9002，当然了，你更想不想打电话，想互动一下吧，可以通过视频号和公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1: 这两天过节啊，我估计大家都忙忙乎乎的。15的月亮16圆嘛，这个视频里说16的月饼1块钱啊，吃月饼了吗？你们都
2: 吃了
1: 啊？
2: 这不是应应景吗？
1: 哎，真行啊！单位发月饼了，人家那个。您拍一视频吗？中期报视频，
2: 发必须得发，
4: 必须得吃，必须得发。
2: 大企业能不发吗？
1: 行，该发的都发，挺好的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接着聊啊。我估计这两天去看车的人不是特别多吧？刘刚多不多呀？这两天
4: 多
1: 多呀，
4: 有点逛市场的感觉
1: 啊，就逛的人是吧？那天但是
4: 人特别多，
1: 但是我没说
4: 销量也行，最近
1: 销量也挺好。
4: 对，
1: 到月底了是不是？到马上可能11想出行的多，或者进入冬天。但最近呢，确实买新能源的还是渗透率更好，买燃油车的下滑速度确实很快啊。我们也没想到燃油车的速度啊，即使是丰田和 VW 下滑速度仍然很快啊。丰田和 VW 也不断的在改型 ，VW 呢也现在全部倾向于插混车型和那个纯电车型了啊。刚出的 T6， 然后还有什么探岳的 PHEV 啊，是吧？但是日系车呢更强调于这种油电混的。现在呢，整个市场没有再说过强调我一定是纯燃油的，卖纯燃油的确实很难卖了啊。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是我们的热线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问界二手车是崩了啥意思啊？问界二手车现在多吗？不多吗？
2: 那天有一个 M9 24款的，刚买，跑了3000公里。
1: 嗯
2: 啊，就跑了1000多公里，300多公里就要卖，
1: 不能啊！
2: 当时
1: 问界挺好的一个车型，
2: 是当时选装到手的话，应该是53万多。
1: 嗯，
2: 结果二手车就收车价就42万左右。
1: 嗯，那卖了白瞎了，他着急
2: 10万块钱，
1: 着急用钱，
2: 不是就不想买了？
1: 那为啥呀？
2: 就是不想开
1: 了。问界在算力和智能驾驶方面基本上是最好的一个了，
2: 这是说开着迷糊啊，就不想开了，这是原话。
1: 这钱包烧包，
2: 钱
1: 太多了，
2: 一个月不到，
1: 嗯、
2: 10个 W，
1: 那10个 W 也太有钱了是吧？
2: 嗯，
1: 这钱现在多难挣啊，
2: 理解不上来。
1: 你这10个 W， 你给我明年这时候再回单位，我后年回这单位上班是吧？
2: 那你不用，我今天就不回来了，
1: 我后年回来上班。8211-9002啊，我们的热线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是我们的路况专线，有什么问题呢？和我们接着聊，我们也叫新能源热线。大家买新能源的话啊，我们刘刚在这儿，当然也有二手车，提前一般都当叫二手车置换的话，20万左右买个二手的 BBA 还是新能源，怎么选？一年开10000多公里，看你咋选了是吧？
2: 看你咋选呢？
1: 嗯，一年开10000多公里，开个燃油车挺好。但是我想要做

0: 新能源的这种享受的过程，尤其智能驾驶啊，要每天跑的路程非常多，反反复复的跑，智能驾驶还是很有用的，是不是刘刚？
1: 确实很有用。现在你特别装配这种带激光雷达的，
0: 激光雷达的
1: 室内的一个辅助驾驶、
0: 啊，
1: 现在就不是这种极端的一些情况，它基本上不用人去操作去接管，
0: 你只要把着方向盘就行。
1: 对，轻轻把方向盘就可以了。它大多数可以说，百分之95%或者说的再高一点的路况都能应付。
0: 那天刘佳说了，我这一天太累了，先锋路、机场路、或者学府路来回跑啊。那天一偷摸说了，说我那个我把着方向盘啊，虽然说华境也使用鸿蒙智行，但是也没有那么先进，但是还可以。鸿蒙智行的这个自动驾驶现在还算数一数二的。人说我基本上在打瞌睡中啊，反正也别叫交警叔叔听，反正他一路上来电台他就这么轻松来了，是吧？
1: 确实很轻松。我也是总那么干
0: 啊，总那么干，
1: 很舒服，确实很舒服。
0: 这机会，然后有时候都困了，一打瞌睡都不知道哪儿过去了。
1: 就是什么呢？可以这么说，就是不瞌睡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分一部分精力出来，看看路边的风景，真可以。
0: 但这种算力的智能驾驶，尽量你都选到20万以上，10来万块钱的车好像一般都尽量少，达到不了，是吧？
1: 十万左右的配不上激光雷达，
0: 配不上激光雷达。
1: 对，你最起码得上什么？得上到15，对。
0: 都配不上激光雷达，而且那个城市它也没有城市，还有城市领航吗？
1: 最基本的带激光雷达，带激光雷达的话，一般的都得最起码得13-14万了。
0: 13-14万，15万。
1: 对，
0: 带一颗激光雷达的，反正也可以。
1: 在市里的话，正常其实一颗
0: 够用。但是你要想选到像大唐 EV 那种20-30万的，或像他刚才说的问界那种，那在像问界的896线的那种，是不是？那这种你都30万，那是享受着整个的新能源的车的像是新能源给你带来的快乐的生活了，
2: 至少得30家以上，
0: 是不是啊？那得更舒服一些啊。他那种车型呢，并整个完整的新能源里面所有的要求，智慧座舱，尤其智能驾驶，他至少得带2颗以上的激光雷达吧，是吧？
1: 那两颗或者2颗以上，那就是顶配，大顶配了。就那2颗就是非常富裕，就是，它一颗和2颗主要的区别就是在一些什么极端情况下，你比如说的夜晚，然后一些雨雾天，2颗的话，它探测准确度要比1颗，要准确的太多了。
0: 这个讲，大家说为什么要激光雷达和视线呢？其实我们国内一直采用了视线和激光雷达同时的。激光雷达是靠扫射，然后视线呢就靠它的摄像头。我们完全靠算力啊！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它两个数据同时传来。这个现在目前做的比较好，像问界啊，像比亚迪这些车型，它算力比较快，而且它的车的数据比较多，它是跑的数据比较多，它都在100多万车辆已经跑了数据了，它计算能力非常快。通过两种计算，而且这种两种计算在平行的情况下，计算速度能完全加速啊！有时候你就都给你数据，你算的没有那么快，所以它就反应快，它可以处理各种一般的复杂路况，是吧？
1: 对，
0: 行，大家听没听明白？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明白什么叫激光雷达，什么叫它为什么叫激光雷达和摄像头啊？是不是这玩意儿先去做二手车卖新能源的人也得先学习学习，是不是刘哥？他这玩意儿一时半会儿也搞不清楚这个算力这个事儿啊。
1: 这个东西确实得学，
0: 得学啊。人家为什么一直在强调今年年初的时候896这个线，我也没听明白，听了半天后他们用销售员解说，就要896条线和以前的1-200条线去扫射的话，896条线扫射的更全面一些。
1: 对，说白了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单位时间那个发出的激光线速它能发800多条，然后咱们正常一般都是192线，
0: 对，192线，
1: 就是你大家可以想一下，一个同样的一个面积上800多打的肯定更密，所以说的它探索更准，然后190多呢实际上目前够用，192线就可以。
0: 但是这个光是硬件，你还有软件的原因一就是算力，它算力的原因就是你有数据，是不是？现在就看谁卖的多，谁跑的算力多，是吧？
1: 对，这个探测，激光雷达属于就像咱们说，就像人的眼睛一样，你可能说你的视力更好，然后呢，
0: 但你大脑不好使不行。
1: 然后那个对，其次什么大脑得跟上，大脑就是什么，就是那块芯片，
0: 对，
1: 那块芯片的话，反应越快，你
0: 这个
1: 支架级别高。
0: 这个就是算力啊，这个算力的事儿呢，就是它不光是一个芯片，它里面有很多的数据在里面，它去处理。为什么这次一汽大众你看它了？大家说了，你不要去买最顶配的，也不要去买最低配的，买个中配就行了。因为什么？它现在

0: 实用的，我记得它是，哎，是华为的还是地平线的，我忘了啊。但是它的算力方法是它自己开发的，所以说因为它没有那么多数据，它跑不出那么多数据的，它现在呢就是没法的在自动驾驶方面更有优势，所以它不怎么宣传这个。如果你要是买一汽大众这个 T 六，我更建议去买那个十三四万的，因为它是宁德时代电池，它那玩意儿嘛叫做什么呢？叫做电车型，是不是啊？
1: 这电车
0: 电车型省油省，
1: 但是
0: 省电省钱。
1: 支架，
0: 你要论支架，
1: 对，
0: 就一般了。但是你要是他说现在的智慧座舱啊，他现在做的也可以，普通的基本下载的都没有问题啊。82119002，鹤大高速林口至西湖右方向 K323加600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哎，刚才没说，一年开1万多公里选哪儿？
1: 选新能源还是选那个 BBA 啊？
0: 20多万，我要有钱我就选新能源了，是吧？
1: 是吗？你现在开始选新能源了？
0: 那个我揽境我也开不起啊，这油也太高了。
1: 那不行，买俩380呢，二手的。
0: 但是真没人买啊！那高哥天天哭都哭成啥样了，是吧？
1: 是吗？这两天啊，
0: 哭不哭？
1: 这玩意儿、
0: 都是眼泪，是吧？
1: 这月亮挺圆，
0: 月亮挺圆，
1: 确实挺圆。
0: 师傅的月亮16元，16的月饼1块钱，是吧？
1: 对，
0: 嗯，
1: 先卖了、哦、啊！
0: 就谁知道新能源发展这么快？新能源，而且新能源的二手车现在保值率也好。新能源二手车不是保值率，新能源的交易速度非常快，就是它必定，它可能几个月后，因为它出新品，它可能也会亏得很大。但现在它的交易速度，你拿到手，别像胡志亮同志似的，特别谈一台车挣个
1: 两三万，
0: 挣个200%的利润的话，
1: 对，
0: 你很快就出手，是不是、啊？
1: 那新能源必须得挣2万加，要不然能收吗？
0: 要么你收不来嘛，是吧？
1: 对。
0: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的车的事儿啊。我们新能源的热线是82119002啊，和87997337。
2: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0: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车说车，82119002。今天周六啊，有点修糊涂了。今天是周六，是不是啊？
1: 今儿周六，
0: 马上到11了，11出行之前肯定要做些准备了，尤其无论是燃油车、新能源，两件事准备，一是出行准备，第二个是换冬季轮胎的准备。你现在人跟大家说说吧。老话常谈，但是每年的老话常谈，11之前我们都是在聊聊啊，都是大家提前呢，这个无论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出行之前都要做哪些准备。今年人看样子还是很多的，是不是？
1: 据我了解啊，现在身边的朋友开始蠢蠢欲动了。
0: 这个网上这个宣传这个 G331 这个最美的看秋景风景，秋景的高速公路啊，最美的不是高速，秋景的路线啊，是确实很吸引人啊，很多人都南方人也开车过来，因为我们的秋季啊比南方美，因为原因呢是因为我们这个突然降温之后产生了五花山的景色。所以说这个 G331 这个国道这个景色一道上看起来确实很漂亮啊，所以说大家很多人也准备出行。我看了他们拍海拉尔的方向的也漂亮，阿尔山的也挺漂亮，但出行之前对车呢一定做好准备，是吧？
1: 一定啊。
0: 嗯，
1: 老生常谈的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轮胎的问题啊。这个轮胎呢，大家在出行之前一定要检查轮胎的状态啊，如果说您涉及到再往北的一部分呢，有可能会下雪了。当温度在零上4度左右的时候，就得需要大家提前更换这个雪地胎了。因为现在据我所知，有一部分，比如说像咱北方地区、大兴安岭地区，已经有下雪的了。
0: 有
1: 啊，就温度已经在
0: 供暖了。
1: 对，4度左右了，就得需要更换雪地胎了。如果再往北，一定要换了。如果说你没有那么多的温度的话呢？

0: 也可以短期之内先不用换。
1: 嗯，
0: 轮胎需要检查一下轮胎的状态，
1: 嗯，
0: 啊，轮胎的气压，啊，轮胎的磨损程度，哦，包括轮胎花纹啊，有没有异常开裂的情况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说到谭老师之前也研究过，也说过，再往北温度低了，这两天这个玻璃水啊，也是老生常谈的事儿，有没有必要换成全部防冻零下四十度的？非常有必要了。现在就怕啥呢？过两天一个回合一降温，哎，玻璃水壶也冻了，喷不出来了，维修成本又高了。啊，每年都在说，每年确实还有很多的，
1: 这个只是忘了啊，
0: 就忘了。
1: 你要不行，你抓紧时间，这两天多喷它，喷光它就行了。换成纯的零下负四十度的玻璃水是吧？
0: 对、
1: 嗯，
0: 这第二个事儿，第三个事儿呢，因为咱们往北方开的话呢，可能会玻璃号上霜啊，上哈气儿，也有可能的话会下雨，你的雨刷片也需要着重的去看一看，
1: 嗯嗯
0: 啊，看看它这个清洗的效果，包括这个、有没有裂纹呢？皲裂的状态，比如有的话，清洗不干净，影响视线，哎，也要换掉。
1: 嗯，尤其跑长途的啊，
0: 对，
1: 这个燃油车跑长途啊，没有自动驾驶功能，所以说你一定要充分休息啊，四个小时之内一定要休息，是不是？
0: 对对对对，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东西。
1: 嗯
0: 啊，最后的话呢，就是全车的一个检测啊，检测包括什么？包括底盘这些状态啊，
1: 嗯、
0: 包括有没有这些球头啊、胶套以及这些间隙的情况啊、
1: 嗯。
0: 因为在特殊情况下、应急的情况下，有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
1: 嗯、
0: 咱们及时发现，及时去处理。
1: 嗯，
0: 油液也是老生常谈的事儿。冬天了，有防冻的，涉及到防冻能力变弱的，大家也及时的去更换、嗯。主要的话就是防冻液啊，有没有变质啊、失效。包括机油的话呢，超没超过里程数，如果必要的话，咱们在这个假日出行的过程中一定要把它换掉啊。对对，
1: 好，我们这有个问题啊，我问问啊、
0: 嗯、
1: 他说我要是像你们说的开智能驾驶的话，在高速上一直开一直开不休息可以吗？刘刚，
2: 可以啊，
1: 可以啊，
2: 没问题
1: 啊，就是一直开都行。
2: 对啊，
1: 只要有电就行。
2: 肯定，没有电你补个电，只要电够的话你可以一直开。
1: 到四个小时之后提示你啊，视觉嘛，视觉提示你说你该休息了。这个
0: 小咖啡灯亮了
1: 没有？
2: 没有，
1: 没有，没有，这不像燃油车这种提示你是吧？
0: 啊，对呀、啊，一般燃油车，
1: 啊、
0: 这小咖啡灯，
1: 但是高速上会提示你啊，高速交警会提示你哈、啊，高速交警会测速测到你啊，
2: 他有可能、
1: 啊，他一定会给你发短信的，
2: 对，会给你发短信的，
1: 啊、
2: 每两小时给你发一回，
1: 对，每多长时间，尤其你四个小时还是休息一下。但是我们从高速领航 NOA 的高速领航来说，你是完全可以休息的，是不是啊？
2: 对，其实。其实要是你上高速开着高速辅助驾驶啊，你可能开四五个小时的一个时间，要比他们开个两个小时的都要轻松，基本上你可以什么，你可以伸伸胳膊伸伸腿，
1: 其实你就是在把个方向盘，把个方向盘也是，
2: 而且你也是轻轻的只是轻轻的扶一下方向盘而已、
1: 啊、其实这个方向盘跟你没关系是吧？
2: 对，你根本就不用什么花什么大的精力啊，我去那个、
1: 啊、
2: 我去控制脚步、啊、
1: 但是我
2: 去看着
1: 不总开你也得放心点。我有个问题是吧，他有时候突然超车的时候你也挺害怕是吧，尤其在国道上，高速还好点，他在国道上突然超你一下，突然逼让一下也挺吓人是不是？
2: 现在的啊、那个你说的应该都是之前的那种了，之前的那个数据少的时候他可能比较突然，现在这个非常丝滑，跟咱们正常的那个人类去开区别不大，没有那么吓人，而且包括刹车呀，
1: 这是你开惯了，你要开不惯
2: 都非常柔和、
1: 是开不惯的时候，有时候你去风景区，大家发现了都是小道，是不是？都是普通的小道，绕着山开来。就他要是并道的时候，他向左并道要超车的时候，有时候你也提心吊胆的吧？
0: 我也害怕，
1: 你还害怕？你开，即使是他很准确，你还害怕？
0: 我
2: 这东西也靠你，确实就是没用过的
1: 啊。
2: 他真的
1: 得适应一下，
2: 对，得适应一下。你适应之后，你会发现，很好用，
1: 在高速上好一些啊，高速上就一直大马路你就跑呗，它很方便，也很丝滑，也很顺当，而且它开的方式通过计算的，比你眼睛啊，比你的驾驶能力还强。但是到了些小道啊，它也比你好，它开的也没有问题。但是呢，还是把着好吧，我怕你有些没计算好，是不是？那十几万块钱的，不到二十万的，它真没有那个路况，真没有那个数据的话，
2: 就是
1: 也挺吓人。
2: 关注前方的路况还是需要的，
1: 对，
2: 你还是得关注的。
1: 到小道的时候，你得注意了啊，尤其晚间行车的时候，我们给出了很多新能源的一些想法啊，大家有没有想跟我们聊聊的？8211-9002和8799。 7337啊，不是说我们一直在夸新能源，新能源呢，我们有时候呢也我也怕它有时数据跑不来，新能源的自动驾驶完全靠数据。要是确实你在这个路况非常复杂的情况下，我建议你还是把这方向盘还是集中点精力啊。但是正常情况下啊，像这种比亚迪啊、问界啊，它这种什么或者就是蔚来啊，或者这几个比较做的比较好点的啊，他们的数据都挺多，基本上你能遇到的路况基本都能实现。但是不能敢说
0: 没有绝对
1: 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是不是？
0: 双手握着方向盘，自己
2: 就是不论怎么开，你不能把眼睛闭上，必须得看着点前方。
1: 正常情况下，我们就说99%、98%、99%，正常情况下4个9、5个9的是没有问题的。它的数据已经跑得非常好了，它完全够用了，是不是？它基本上都能实现。但是就不怕一不正常这情况下一旦出事了，可是大事了，是吧？
0: 对别人
2: 还是要看着点，
0: 1%或0.0%，
1: 跟1%都小的几率很小。
0: 但是对你是100%，
1: 他可能就要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分之一是被你抽中了。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大家要是这个自动驾驶倒是能不能明白？其实做新能源最重要的一特点就是自动驾驶。8211-9002和8799-7337啊。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4: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5: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两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6: 大家好，欢迎来到谭峰看车市，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车说车啊。刚才刘刚在放广告的时候，公益广告的时候跟我说了，现在买新能源的大部分都注重哪些呢？刘刚跟大家说说吧。更注重那个电池续航里程，其实跟我们节目里听啊，我能不能到冬天给我扔那儿，能是折半啊，还是50%啊，我那个整个的是打几折，是不是？
2: 对，目前特别是什么呢，现在目前就是基本上如果买10万左右的车啊，更讲究一个性价比，就是什么呢，价格低，然后那个能跑得远一点，然后家里边用着够用就行。
1: 要不我们说15万以下的新能源呢叫电车，15万以上的呢，像你就大唐 EV 啊、问界啊，
2: 对，
1: 或者上这个蔚来呀、啊，或者是什么更小鹏的，它以上的车型，它理想人那叫新能源。
2: 然后到20多万的车的时候、
1: 啊，
2: 大家开始就是感觉出什么了呢？科技感我要有，然后呢，我要有冰箱、彩电、沙发，我要舒适。
1: 对，
2: 就是然后那个阶段的人，就是他应该也知道，10万左右的话是个电车，到那个阶段呢，
1: 10万极为不舒服。但是他开车丝滑，但是他要挣钱行，是吧？
2: 对，然后到20-30万的车的时候，他可能就不太关注那些方面，主要就关注一个空间呢，我要宽敞，
1: 对，
2: 然后我要坐着舒服。
1: 嗯，新的题啊，其实20-30万车的人，他并不是说我一定去省，比我以前开 BBA 更省，他是整个新能源一共新的体验，我更里面空间更大，冰箱、彩电、大沙发更好。然后我的智慧座舱做得更好，我在里面
2: 对
1: 想看电视看电视，想躺着
2: 想按摩就摁一摁的那种，
1: 是不是？
0: 没毛病，
2: 对
1: 对吧？
0: 对。
1: 然后呢，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它可以要真确实累了，可以使用自动驾驶功能 L2 级 L2 加的自动驾驶功能。现在我们有些品牌做的已经非常好了，但是一定到了一定数据啊，一定到了一定价格之后，它提供这种

0: 这种数据啊。所以说，我们也经常跟大家说，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我们最近一直在提这个自动驾驶的事儿。买新能源呢，就从几点考虑，一个是它的电量、电池、电控，是吧？第二个呢，像我说的智慧座舱，第三个就是自动驾驶，第四个才是冰箱、彩电、大沙发，第五个还有一件事一定考虑的，就这个滤震性啊，新能源这个滤震性啊，一直无法解决。它有时候大家很说啊，这为什么这车挺好啊，这么大，而且配置这么高。价格还不这么低，但很多地方稀里哗啦总响，就是因为共振引起来的。新能源呢，有点像以前的那个大 G 是吧？
1: 太沉了，
0: 太大。第
1: 太
0: 二个，
1: 重
0: 它
1: 了。
0: 里面是1块到2块的大电池，它容易形成共振。所以说，新能源经常使用了双腔的空悬。你们的车是不是大唐 EV 使用双腔的空悬了？
1: 对，
0: 都
1: 双
0: 使
1: 电
0: 用。
1: 空悬。
0: 对，它在减弱、
2: 缓冲、
0: 缓
2: 减
0: 冲、
2: 弱，
0: 缓冲
2: 对。
0: 啊，它不敢像说我大众啊，为那个什么 T6 使用了那个。是它
2: 电
0: 自
2: 磁，
0: 啊，是电磁的，是
2: 电
0: 吧？
2: 磁悬架，
0: 电磁悬架
2: 对，
0: 对燃油车来说行，但是对于新能源稍微太沉的，超过2吨多来说不太舒服了，是吧？
2: 它真重啊，它
0: 容
2: 一
0: 易形成
2: 压进去啊，
0: 容易形成共振，是吧？大
2: 对，
0: 家坐的非常不舒服。好，今天大家是不是还在过节呢？半点报时之后接着聊82119002，视频号和公号随时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2: 好，欢迎大家继续聊车说车，我们热线8211-9002。是不是导播刚才有个电话打进来，还是其他事情呢？或者是你可以打8799-7337。新款底盘负流油啊，这不老听众了，总跟我们讨论啊，特别有意思，说电车到服务区充不上电咋办呢？刘刚，你给说这事儿吧，你总他真充不上电咋办呢？或者是换一个，他提前能知道吗？
3: 目前的话，导航上好多导航上都显示，你这个充电站有几个桩，然后几个桩在空闲，能看出来。
2: 我们先请进蒋先生吧，他说他两台车能不能用一个充电桩？你好，蒋先生。
4: 哎，你好，
2: 哎，
4: 韩老师。
2: 哎，你好，蒋先生。
4: 我想那个就是，请问那个刘刚那个经理一个问题
2: 啊？您说。
4: 是这样式的，我2年前吧，在他们那儿买了一个插混的112L 续航的。
3: 然
4: 后吧，我现在，对，我现在吧还要再增购一个，就是比亚迪纯电的550的。我寻思问问他俩能不能用一把枪，就说白了。
3: 能用，没问题。但是现在你就确定一点什么？你之前买的安的那个桩是多大功率的？你是3.5的还是7的？
4: 原先是3.5的，我就寻思就是跟电力局申请再换个7000瓦的，完了再用原先就是送 L 送的那把枪，那把枪就是那个线能不能承受了这个7000瓦的电流？
3: 那这个你得问一下电力局，因为电力局他给你安的时候，他会给对应的容量去给你拽那根线的，你得让他看一下那个容量是不是。他那容量是按的4安的还是按那个8安的？一般都是这么的，你得问一下电业局。
4: 不是4安8安，就是那把咱那把枪，就是送来正那把枪，就是我说的也可能
2: 我知道
4: 了，蒋先
2: 生，您是你用原来的枪能不能买新买的车？是不是？
4: 对，他老师
3: 那个没问题，那可以用的，但是
4: 一个车位嘛，对，
3: 但是你要是换装的话，你上面的主线就得换。
4: 啊，对。这我马上就跟那个电业局申请，我就寻思换个7000瓦。
2: 就是以前那个桩能不能充他现在的车？
3: 能充，没问题。
2: 能充，
3: 就是功率3.5，功率
5: 慢
3: 点，
5: 就是
3: 慢一半。
4: 是我比如说我申请了7000瓦了以后，我用这个7000瓦再能不能给100，就是这个送 L
3: 可以
4: 再充？
3: 没问题。
2: 他的意思就是我家长，他的是新把新电充再过来，新电桩能不能充老车？是不是？

0: 可以，能冲，
1: 能
0: 冲，
2: 这
0: 一点一点不耽误。
2: 两台车的问题了吗？咱不就一个车位吗？
0: 随便用，那个不耽误。
2: 随便用，是不是？
0: 对，不耽误。
1: 就是
2: 我还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刘刚那个老师，
0: 嗯、
2: 就是这个比亚迪这个 E7 跟 E5 你了解吗？
0: 哎呀，这个车主要南方有。
2: 不是，我是出租车司机，
0: 嗯、
2: 我这马上更新，我寻思就是领会这个 E7 跟 E5 啊。
0: 嗯、对你直接去领会看就行，他那个 E7 应该就是跟我们那个汉是一样的。
2: 对啊，不是、
0: 嗯、
2: 你听我听说是咋意思呢？这个 E7 吧比 E5 吧贵了20000块钱。
0: 嗯。
2: 但是功能我看了，只是就是电机的功率，E5 是130千瓦的，E7不是不E5 是100千瓦的，E7是130千瓦，然后是刀片电池，然后好像就是后悬挂，就是 E5 是那个筷子悬挂，就是 E7 是扭力梁的，就基本上这么大差别，还有点别的，反正电子差别我就不说了。你就是你认为这20000块钱值不值？
0: 它大小也差吧？
2: 啊，大小可能、
0: 嗯、
2: E7 要那个比这个 E5 要宽敞些。
0: 你可以，我建议你啥？因为终归它是网约车内出口的、
2: 嗯、
0: 那口的，我建议你上领会去看看。现在都上了好多闪充版的了，去看看闪充的吧。
2: 啊，对啊，我看了，
0: 嗯、
2: 我看了，我才搞这个 E7 嘛。我觉得闪充好像要比这个老一代电池那要好一些。
3: 通俗一点
2: 两块钱，
3: 通俗一点的，就是预算够不够？如果够，直接就是不差那20000，
0: 对，
3: 整就完事了。
2: 明白了，这行，你给我打那啥了，那个什么那个强心剂了。
1: 行，
2: 感谢
1: 行
2: 、哦，
1: 但是这
2: 个
1: 车吧，领会吧，不在我们这个刘刚他们这卖，是专门有一家做。
0: 直接去那个领会4S店去看吧、
1: 嗯，
0: 你让他们再具体给你介绍介绍，因为它终归跟咱们这头四家车都还是有区别的。
1: 嗯行吧，
2: 他们两下子，我感觉还不如你热情呢、
0: 嗯，
2: 哎呀，可能是专卖，真的、
1: 啊、
2: 去过一回，
1: 确实是比亚迪专。好嘞，
2: 谢谢经理，
1: 好嘞，
2: 谢谢
1: 韩
2: 老师，
1: 哎，好嘞、
0: 嗯，
1: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服务每一个听众，服务每一个出租司机和驾驶员，是我们的925的每一个主持人的一个职责嘛，不用去谢谢。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二手车新能源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接着聊。你看我们听众大部分都是问电池的事儿吧。很少，没基本上没有跟我们问算力的事儿，是吧？
3: 15万以下，
0: 包括对，
3: 包括
0: 刚才那位先生说的、这个
1: 嗯，最多加上冰箱踩那个筷子大啥筷子是吧？
0: 对，
1: 那个悬架是吧？
0: 这个充电桩的问题其实很简单，
1: 嗯，
0: 就是你包括它无论去多少，无论去多少千瓦的桩上充，其实都能充。它、
1: 嗯、
0: 最终看的是什么？看你车能接受多大的。你比如说他那宋L就能接受3.5的，他就拿一个10千瓦的去充、
1: 嗯、
0: 也能充，就是最后车接受就是3.5，
1: 就是3.5。
0: 对、
1: 啊，但是反过来他说我换成7千瓦的，我去充这个老的宋L是吧？
0: 一样，那个老宋L一样充，就是同样他还是接受3.5，
1: 他就是接受3.5是吧？
0: 假如说你要拿一个1.6千瓦的去充宋L，他宋L最高就是接受1.6，但是只要是超过他3.5的，他就满贯3.5。
1: 所以说大家听了之后是不是挺麻烦的，是吧？
3: 非常
1: 不是油车直接怼那就行，是吧？
0: 对，这个充电，这个新能源这个充电呢、
1: 嗯，
0: 真很多说法。你包括一些充电桩，并不是说是个充电桩，你插上它都充得很快，
1: 嗯，
0: 因为充电桩多大功率都有，
1: 对，它有功率的事儿啊，你看。听众说了，我个人观点还是油车可靠吧。亲身经历，2015年还是2016年，那时候当然油车天下。有点突发情况，开车去另一个城市，中途路过服务区加油，第一个服务区装修只能停车上厕所，第二个服务区换设备加不了油，那你这咋赶的？距离下一个服务区还有70多公里，油剩3个格了，给我逼的实在没办法，买了桶白酒，呵呵，给我送到第3个服务区了。那时候太落后了，你现在有导航，现在有各种的你整个的地图上的信息是吧？
0: 对，你最简单一个比方，我亲身经历的，我前段时间出了一趟门、
1: 嗯、
0: 跑了几百公里，
1: 嗯，
0: 我走国道，你敢想象吗？竟然国道上竟然有充电桩、
1: 嗯、
0: 而且在一个村子里边竟然还有充电桩，
1: 嗯嗯 嗯, 嗯，
0: 都有显示。
1: 现在北方地区有很多充电桩了，我也看视频了，都很布置都很好。现在唯一就是这个充电桩好不好使，到时候是不是？
3: 对，好不好用？
1: 嗯。但是比亚迪前两天发布了一个消息，说它的闪充在全国好像到11之前能完成1万个吧，还是2万个，我忘了，是吧？
0: 它是高速上，
1: 对，高速上，
0: 它是首先把高速的完事儿、
1: 啊，对，完事儿了，是吧、
0: 嗯？
1: 好像是1万个左右，是不是？
0: 对，1万个，
1: 1万个
0: 已经完事儿了、
1: 啊，
0: 高速上已经覆盖
1: 1万个
0: 闪
1: 充桩。
0: 对，
1: 闪充呢也能充你那个3.5的，但是呢，

0: 冲的就慢，是吧？
1: 还不一样，
0: 还不一样。
1: 它那个像这混动呢，目前它是接受两种，一种是咱们慢充，所谓3.5，它快充应该是不是18就是20千瓦，也就是说你要是在快充上充
0: 啊，
1: 它一个点吧，能也能完事，
0: 也能完事啊。
1: 对，
0: 行。反正电池玩意挺有说道是吧？谁充谁，谁充谁。尤其到了我们冬天，你昨天有个听众问了，说我基本上啊，到冬天太冷的时候，你没有裤子玩，那玩意儿怪呢，你充不上去，你得缓一阵子，暖和之后。
1: 是的，这是一个电池的特性，
0: 因为电池离子在活动。
1: 那个、对，电池如果冻透了的话，它那个
0: 真充不上去，
1: 它那个锂离子就像小动物是一样，它休眠，它不动，
0: 动不动，
1: 或者动得非常缓慢。
0: 对，
1: 因为只有它动起来之后，电才能进去。
0: 对对，
1: 所以说得先把它热起来，让它活动起来。
0: 所以说我们建议你有库嘛，是吧？有车位嘛？8211-9002和87997337啊。听众说了，我说这不是海南，要海南无所谓了，是不是？
2: 不需要了，
0: 不需要了啊。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啊。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车说车。刚才说了很多新能源啊，我们经常说了，我也经常从这几方面告诉大家，无论是它的刚才说电池的充电和电池的状况，什么样的电池更好更稳定。第二，我们也说到它的智慧座舱。第三个呢，我们最主要的经常最近的说它的自动驾驶功能啊。第四个，我们说的最少的就是冰箱、彩电、大沙发啊，这个自己去感觉到。但是冰箱、彩电、大沙发是我们用的最多的，也是感受最舒服的。一进里面确实很爽啊，就是在里面睡觉都行。第五个，我们就强调它的底盘啊。我录了一期关于D99，大家不知道，他说你就录那玩意儿，他咋不录新能源的其他方面？为什么主要说底盘呢？新能源的底盘是非常有讲究的，新能源的底盘甚至比燃油车底盘都很难调，因为它太沉了，是不是？而且它用料更多。8211-9002和87997337，你给说说你的二手车吧。
2: 二手车啊，推荐一款吧，2015年的奥迪 Q 五，2016款、
0: 哎。你又有钱了
2: 啊？
0: 你不前两天刚推荐X60，又整 Q 五了？
2: 那这玩意儿不都有吗？都得上一上吧，哈、啊，是不是？这款是2016款的奥迪 Q 五40技术型啊，指导价是427600那款，新款的。15款的，16年，15年末的16款，
0: 我现在都不敢猜了
2: 啊！
0: 现在还能值7-8万块钱？
2: 没有那么高了，
0: 还没那么高。
2: 这个车的话呢，全车是原版啊，只有这个剩的补漆补的多些，但是没有任何换件啊，包括前杠、后杠，
0: 7-8万块钱都不值了。
2: 就现在就这行情，
0: 哇，这好！
2: 现在就这4万多块钱、5万来块钱的行情。
0: 这燃油车呀，是燃油车，是留着吧，自己别开了啊。
2: 关键你不能都留着开呀，那都留着开，那
0: 我说让消费者开吧，
2: 啊，
0: 你留着吧，你留着当存款了是吧？过两天说不定涨着呢。
2: 嗯，
0: 哎，接着说多少钱？
2: 白色的车啊，黑色内饰，座椅是这个双拼色的，棕色和黑色双拼色的。
0: 嗯嗯。
2: 多功能方向盘呢，无钥匙进入啊，电尾呀、啊，这些功能全有。
0: 那时候它的变速箱还不是双离合呢吗？
2: 8AT
0: 的，奥迪一直用8AT 的。
2: 8AT 的，嗯，非常稳定的一款变速箱，而且新款 EA38 的发动机啊、
0: 嗯
2: 哦，改款之后的小机器的，
0: 嗯
2: 不烧机油，
0: 嗯、
2: 哦、开着非常好啊、
0: 嗯，
2: 价格不到5万块钱，4万大，
0: 嗯
2: 就可以拥有，
0: 嗯
2: 便宜了吧？
0: 相当便宜
2: 吧，嗯，高性价比产品啊，
0: 相当便宜。现在这个燃油车这市场真没法混啊，这当年买的时候多风光啊。就是心思这玩意儿也行啊，
2: 但加价当年，
0: 10年前不加了吧？还加吗？
2: 加
0: 了吗？
2: 加，
0: 就买，你叫他去。这现在开这玩意儿啊，
2: 当时加价前，
0: 叉七六零是哪年呢？
2: 他俩是卧龙和凤雏啊，左青龙和右白虎，
0: 他俩都
2: 他俩挺边儿的，
0: 他俩真能摆，
2: 他俩就靠着啊，看谁先出去
0: 啊。那个也4万多，
2: 那个也4万多、
0: 嗯，
2: 但是那个是一手原漆、
0: 嗯、
2: 啊，10万公里，
0: 行。8211-9002，现在当假大款的时候买这车吧，也没人买了。现在假大款也得买个问界，什么比亚迪大唐 EV 什么的，是吧？
2: 这次也整个那个
0: 什么理想万、理
2: 想
0: 七
2: L 七，
0: 对呀、啊，我想整个这个啊。现在包从开这燃油车的豪华车，现在当不了假大款了。8211-9002啊。

0: 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好，我们回来继续聊车说车，8211-9002啊。我们这有一个问题啊，还是得刘刚回答，说所有的新能源，广播都得下载那个 APP 吗？就是都没有磁头吗？那天我也问了这个问题，都是吗？我也想问你问题。
2: 目前的话，它都是都是线上的了，
1: 都是
2: 这种线上的广播，也就是像比如说比亚迪，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广播的 APP。里边可以搜全国各地的广播。
1: 哦，你那是专门有还有是吧？
2: 有，
1: 他直接就给，直接就是他已经是下载好的是吧？
2: 对，下载好的，
1: 不用我自己下载。
2: 说白了是预装好的，
1: 已经预装好了。
2: 对对对，
1: 就是已经直接打开那个智慧座舱的那个大屏幕里头，直接能选到。
2: 屏幕里边就有
1: 啊。
2: 像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些听音乐的，那个包括一些的，什么就大家见最多喜马拉雅这都预装好的，包括咱们一个广播的 APP
1: 啊，
2: 都是预装好的。
1: 有的那个新能源的那个大屏幕里头啊，智慧座舱里头根本就没有，得需要你下载，就说明了它没有磁头。以前的一汽大众那种最多的时候，它最多以前最多是12个，有原来最少的时候连12个都没有，是不是都没有那么多磁头？
3: 对呀，
1: 就直接就是没有那么多物理按键，是吧？你选。自己选的6个或选个8个就行了，是吧？
3: 一储存，
1: 一储存就完事儿
3: 就 OK 了。
1: 现在都不用储存了啊！
3: 不是，现在它的信号方式变了
1: 啊！现在是靠网络收听了，
2: 对，现在都是网络直播类的，
1: 网络直播 WiFi 收听了，
2: 对，
1: 不像我们现在发出来的信号，从龙塔发出来的信号，你直接通过磁头收听。现在新能源没有了，没有这功能了，是吧？
2: 对，
1: 新能源，你说。
3: 他对传统媒体一定要好一些。
1: 不要我天天这汪喊叫的，天天喊的
3: 听不着，
1: 没人听，
3: 听不着。
1: 原因就是他没有磁头了，不是他不想听，他现在没磁头了。
3: 对，
1: 好多听众跟我说了，他自己啊到年龄了，他不会整，都让孩子给他下一个啊，在新能源上下一个。现在基本上你所有的从最低端的秦 Plus 开始就没有广播磁头了，是不是啊？
2: 对，都是这种，
1: 他很对啊，
2: 都是这种网络直播
1: 网络收听，
3: 网络信号
1: 已经不一样了。
2: 对对对。
1: 我们的信号是通过发射呢，然后覆盖到某一个地区，你通过广播磁头收听的，尤其那些应急广播啊。但是呢，它现在的新能源收听呢是通过网络，大家知道，就跟手机一样，通过信号，网络信号，是不是 WiFi 信号，网络信号，这种网络信号收集之后呢，然后它再收听，两个渠道了啊。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和8799-7337。你今天就推荐了一个奥迪，再说说你的沃尔沃X760吧。
3: 沃尔沃哈，我这个沃尔沃是2015款的沃尔沃X760，2.0T 四驱致远啊，T5的发动机，就五缸的，全车原版原漆啊，铁皮件全车原版原漆的状态，一手车100,500公里，啊，检测保险到明年的3月20号，啊，有喜欢这种沃尔沃啊，对这个车辆安全有极度洁癖的选手可以上一上。价格非常便宜，40,000多块钱，
1: 极度害谁燃油车呀？
3: 他就是
1: 连我的都转变过来了。我去年呢，前年还说是燃油车更稳定，
3: 我必须得干燃油车。
1: 但是，你库存量太大了，你有100多台燃油车呢。但是我今年我也转变过来了，
3: 是吗？
1: 这种体验感觉，燃油车的渗透，燃油车的这种新的开车方式啊，
3: 理念
1: 跟我们理念，就新的这种开车方式，和我们以前已经不一样了。和我们以前的这种机械素质、人车合一这种开车嘛，完全是两个概念啊！以后是不是都不用驾校了？我这学一点自动驾驶了，是吧？
2: 这个估计还早，
1: 这不用驾校了吧？人家 FSD 说以前都是无人，
3: 嗯、
1: 开始陆续在好几个州都使用了无人驾驶了，那还要驾校干什么呀？就一个行业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消失了，是吧？
3: 但是啥时候新能源出一款手动变速箱呢？我先挑战一下。
1: 你要不说你说天天上节目还说这不懂的话，说这种不着四六的话。现在新能源有变速箱吗？
3: 是啊，
1: 有变速箱吗？
2: 没有
1: 变
2: 速箱，
1: 它就一档，
3: 一个电机完事。
1: 现在插电的插混的就可以，
2: 它就一个电机加上一个变速
3: 箱，前轮就纺线的，为啥？它扭矩瞬间没有那么大。
1: 是啊，现在它只有一个降什么来着？
3: 它有增速，
1: 对，
3: 它降扭不行，
1: 降扭啊。增速

0: 它是增扭吧？
1: 啊，对，增
2: 扭、增扭降速、
0: 增扭降速、
1: 增速提速、
0: 增扭
1: 降
0: 速，它不能太。再是直接直驱要上去，电流上去，这车就没开飞了，是吧？
1: 那就起飞了，
2: 那车
1: 起
2: 不来，
0: 起飞了。对，行，这个必须要它还先有扭矩的话啊。好，我们直接19:56了，今儿就到这吧。是不是谈了很多新能源？我经常在谈，我不知道大家都谈糊涂了吧？慢慢谈，不着急啊。就是每个事情，刚才我们又谈到了这个电流直驱的事儿，是吧？说到特别多啊，我们一点点聊吧，一点点听节目。有什么事儿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今儿就到这吧，好吧，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0: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

0: 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3: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27集。诸葛亮如此安排，绝非忽视兄弟之情，恰恰相反，这正是他治家严格、公私分明的体现。他明白，权力是用来为国家和百姓谋福祉的，而非为家族成员谋取私利的工具。在他的价值观中，个人的地位与权力应当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才能去获取，而非凭借亲属关系。他希望诸葛均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品德，在蜀汉政权中赢得一席之地，而不是因为自己的庇佑而平步青云。这种要求看似严苛，实则蕴含着诸葛亮对弟弟的深切期望。他期望诸葛均能够成为一个独立自主、有真才实学的人。从更深层次来看，诸葛亮的这种做法也是为了维护蜀汉政权的公正与稳定。在一个国家的治理中，公平公正的用人原则至关重要。若丞相凭借职权为亲属谋取高位，将会引发官场的腐败与不公。诸葛亮以身作则，以严格的治家方式向蜀汉的官员们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在蜀汉，唯有凭借真才实干和高尚品德才能获得重用。这种价值观的树立对于蜀汉政权的长治久安具有深远的意义。诸葛亮对弟弟诸葛均的要求充分体现了他治家严格、不以权谋私的高尚品质。他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公正廉洁的价值观，为家族成员和蜀汉官员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对子女的教育与期望。诸葛亮对子女的教育犹如精心雕琢璞玉，饱含着深沉的父爱与高远的期望。他对过继儿子诸葛乔和亲生儿子诸葛瞻的教育方式，充分体现了他独特而卓越的教育理念。诸葛乔本是诸葛瑾的次子，因诸葛亮一直未有子嗣，便将其过继过来。诸葛亮对这个家族传承者视若珍宝，但他的爱绝非溺爱，而是通过严格要求与悉心教育来表达。诫子书便是他教育理念的集中体现，其中写道：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盈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致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皆是。悲守穷庐，将复何及。在这封家书中，诸葛亮强调了修身养德的重要性。他希望诸葛乔能以宁静的心境来修养身心，用节俭的生活方式培养品德。只有做到淡泊名利，才能明确自己的志向，只有保持内心宁静，才能实现远大的目标。同时他还指出，学习需要专注才能源自学习，没有志向就无法成就学业，如果放纵懈怠就无法振奋精神，如果轻薄浮躁就不能修养性情。时光飞逝，若不珍惜，最终只能一事无成，后悔莫及。 诸葛乔在这样的教育下成长为一个品性修养颇高的人。尽管很多人认为他的才气不如其兄诸葛恪，但在品德修养方面却超越了诸葛恪，这无疑是诸葛亮教育的成功之处。例如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进驻汉中准备北伐，当时诸葛乔已24岁，诸葛亮便把他带到汉中前线，让他与诸将子弟一起在高山深谷之中餐风宿露，为军队传输运粮。诸葛亮在写给哥哥诸葛瑾的信中说，乔指诸葛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船运，思为仪同荣辱，今使乔都500-600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作为一国丞相之子，诸葛乔没有丝毫特殊待遇，而是和诸将之子同甘共苦，为国尽力。这一经历不仅锻炼了诸葛乔的意志，更培养了他的责任感和团队精神，使他深刻理解了为国家奉献的意义。建兴五年，诸葛亮有了自己的亲生儿子诸葛瞻，他为儿子取名诸葛瞻，字思远，寓意着希望儿子能高瞻远瞩，志存高远。这与诫子书中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期望一脉相承。诸葛瞻自幼聪慧过人，一般父亲见儿子天资聪慧，恐怕会喜不自禁，但诸葛亮却有着更深层次的忧虑。他在给哥哥诸葛瑾的信中流露出担心，瞻即诸葛瞻，今已8岁，聪慧可爱，贤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他明白聪慧固然是优点，但如果因此而放弃后天努力，很可能难以成为真正的栋梁之才。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诸葛亮在北伐曹魏的百忙之中依然抽出时间教育儿子。他不仅在大的原则方面对诸葛瞻严格要求，还在具体事情上给予细微关怀。比如在另一封诫子书中，他写道，夫酒之设，合理至情，事体归性，理中而退，此合之至也。意思是摆设酒宴要合乎礼节，沟通感情，以适应身体和心性的需要为度，尽到礼节便可退出。若主人兴致未尽，客人略有倦意时，可以饮酒致醉，但不可昏迷错乱。这体现了诸葛亮对子女生活细节的关注，教导他们在人际交往中要懂得把握分寸，遵循礼仪。在诸葛亮的严格要求与悉心教导下，诸葛瞻在成长过程中一直保持着才思敏捷、多才多艺的优点。十载，诸葛瞻工书画，强识念，蜀人追思量，贤爱其才敏。这说明诸葛瞻在诸葛亮逝世后一直勤奋学习，不断进行后天努力，而这与诸葛亮早期对他的严格要求与训练密不可分。同时诸葛瞻也继承了其父诸葛亮忠于国家的优秀品质。蜀汉景耀六年263年冬，曹魏征西将军邓艾伐蜀，诸葛瞻督军至涪县抵抗，因将有守将降魏，诸葛瞻退还绵竹阻击艾军，邓艾派人劝降，并说若降者必表为狼邪王。诸葛瞻拒不投降，他斩杀来使，与邓艾军大战，最终战死在沙场，时年37岁。诸葛瞻用生命诠释了对国家的忠诚，践行了父亲诸葛亮的教诲。诸葛亮对诸葛乔和诸葛瞻的教育，既注重品德修养的培养，又关注才能的提升，既着眼于长远的志向。他以言传身教，为子女树立了崇高的榜样，其教育方式和理念即便在今日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子女的成长与传承，在诸葛亮悉心的教导与严格的要求下，诸葛乔与诸葛瞻在各自的人生轨迹中展现出了独特的成长风貌，并传承了诸葛亮的优秀品质，为家族与国家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诸葛乔，这位诸葛亮的四子，在诸葛亮的教育下展现出了非凡的品性修养，尽管在才气方面或许略逊于其兄诸葛恪，但在品德的塑造上却远超常人。这一切都得益于诸葛亮独特的教育方式。从《诫子书》中，诸葛乔深刻领悟到修身养德的重要性，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教诲如同明灯照亮他的成长之路。在生活中，他以宁静的心境面对外界的喧嚣，不被世俗的繁华所迷惑，以节俭的作风要求自己，摒弃奢侈浪费的习性。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建兴五年，诸葛亮将诸葛乔带到汉中前线，让他与诸将子弟一同承担运粮的重任。在高山深谷间，诸葛乔与士兵们同甘共苦，亲身体验战争的艰辛与责任的重大。这段经历不仅锻炼了他的意志，更培养了他的团队协作精神与责任感。他明白，作为丞相之子，更应以身作则，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这种经历使他在品性修养上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与那些养尊处优的贵族子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相比之下，其兄诸葛恪虽才华横溢，但在品性修养上却有所欠缺。诸葛恪在孙吴位高权重时行事刚愎自用，最终导致了悲惨的结局。而诸葛乔在诸葛亮的教导下始终保持着谦逊坚韧的品质，成为了品德修养的典范。诸葛瞻，诸葛亮的亲生儿子，同样在父亲的教育影响下茁壮成长。他自幼聪慧，然而诸葛亮并未因此而放松对他的要求，反而更加担忧他因聪慧而忽视后天的努力。贤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这份担忧促使诸葛亮在百忙之中也不忘对诸葛瞻进行悉心教导。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诸葛瞻勤奋学习，不仅工于书画，而且记忆力超群。强识念的特点使他在知识的汲取上远超同龄人。更为重要的是，他继承了诸葛亮忠于国家的高尚品质。蜀汉景耀六年冬，曹魏大军压境，邓艾伐蜀，诸葛瞻临危受命，督军至涪县抵抗。面对江油守将降魏的不利局面，他毅然退还绵竹，决心阻击艾军。邓艾企图以表为狼邪王的诱惑劝降诸葛瞻，但诸葛瞻不为所动，他明白自己肩负的责任与使命，毅然斩杀来使，与邓艾军展开殊死搏斗。最终诸葛瞻战死沙场，时年37岁。他用生命诠释了对国家的忠诚，践行了父亲诸葛亮的教诲。这种忠诚不仅仅是对蜀汉政权的坚守，更是对正义与责任的担当。从诸葛乔与诸葛瞻的成长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诸葛亮教育的显著成果。在品德修养方面，诸葛亮通过言传身教，使诸葛乔和诸葛瞻深刻理解并践行了修身养德的理念，培养了他们的责任感、团队精神以及谦逊坚韧的品质。在才能培养上，他注重引导子女勤奋学习，不断提升自身能力，使诸葛瞻在书画、学识等方面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而最为重要的是，他将忠于国家的品质深深植入子女的心中。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4: 诸葛亮智慧的

化身第28集。诸葛亮通过言传身教，使诸葛乔和诸葛瞻深刻理解并践行了修身养德的理念，培养了他们的责任感、团队精神以及谦逊坚韧的品质。在才能培养上，他注重引导子女勤奋学习，不断提升自身能力，使诸葛瞻在书画、学识等方面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而最为重要的是，他将忠于国家的品质深深植入子女的心中，使他们在面对国家危难时能够挺身而出，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诸葛亮对子女的教育无疑是成功的典范，他以自己的智慧与品德为子女树立了崇高的榜样，培养出了品性修养高尚、忠于国家的后代。七，立身治家之白璧微瑕，事必躬亲的缺点，人无完人。诸葛亮在行事风格上存在事必躬亲的特点，这一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他的缺点，对蜀汉政权的发展和他自身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诸葛亮对诸多事物都亲力亲为，丞相、主簿杨勇就曾发现诸葛亮亲自校阅部书，这一行为意味着诸葛亮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了具体的文书工作中。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部书记录着各类政务细节，从官员考核到物资调配，事无巨细，诸葛亮亲自校阅，虽能确保信息的准确性，但这无疑占据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对下属似乎总有些不放心，在军事行动中本应充分发挥将领们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根据战场形势做出决策，但诸葛亮却常常详细规划每一个作战步骤，使得将领们在战场上更多的是执行命令，而非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变。例如在北伐过程中，一些将领可能有自己对战场形势的判断，但因诸葛亮事必躬亲的风格，他们往往难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这种事必躬亲的作风对诸葛亮抓大事的精力产生了严重的分散。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当诸葛亮将大量精力耗费在诸如校阅部、书、过问具体事务等琐事上时，必然会影响他对关乎蜀汉政权兴衰的大事的思考和决策。以战略规划为例，蜀汉地处西南，在与曹魏的长期对峙中，需要制定长远且灵活的战略。诸葛亮因忙于具体事务，可能无法充分考虑到各方因素的变化，导致战略调整不够及时。在人才培养方面，由于他对下属不放心，没有给予足够的机会让年轻将领在实践中成长，使得蜀汉后期出现人才断层的局面，这对于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来说是极为不利，同时事必躬亲，对诸葛亮的健康也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据史书记载，诸葛亮夙兴夜寐，罚20以上皆亲懒焉，甚至达到流汗尽日的程度，且每顿饭吃得比常人要少得多。长期处于这种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下，诸葛亮的身体逐渐不堪重负。在最后一次北伐前，虽无明显身体不适迹象，但在北伐中他既要操心前方战事，又要兼顾后方政务，过度劳累使得他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与同时期的刘备、孙权、曹操相比，诸葛亮逝世时年仅54岁，可谓英年早逝。刘备逝世时63岁，孙权逝世时71岁，曹操逝世时66岁。过度劳累严重损害了诸葛亮的身体健康，使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如果诸葛亮能够合理分配精力，不过度事必躬亲，或许他能再多活一些时日。凭借他的智慧和才能，蜀汉政权可能会有不同的发展走向。唐人尚迟曾说，以人事而论，使武侯长存，因若一敌国胜于本朝百万之师，北向争衡，司马懿复涕兮而不敢战，足名中原，非曹丕所有也。这虽为假设，但也从侧面反映出诸葛亮的存在对蜀汉政权的重要性，而事必躬亲却成为了他过早离世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人的批评与劝告，丞相主簿杨勇以敏锐的洞察力
察觉

略到诸葛亮事必躬亲的作风可能带来的隐患，并勇敢地向诸葛亮提出了批评与劝告。杨勇见诸葛亮亲自效阅部书，不辞辛劳，便以一种生动且贴切的方式展开劝告。他对诸葛亮说：为志有体，上下不可相亲，请为民工以作家辟之。今有人使奴执耕稼，必点催窜，鸡主私臣，犬主废道，牛负重载，马涉远路，私业无旷，所求皆是雍容高枕饮食而已。忽一旦禁欲，以身轻其意，不负负任，劳其体力，为此岁物形疲神困，终无一成，岂其治之不如奴婢鸡狗哉？是为家主之法也。杨勇以治家为喻，指出一个家庭中主人应合理分配任务，让奴仆各司其职，自己只需统筹安排，便能使家业兴旺。若主人事无巨细都亲自去做，不仅会累坏自己，还可能因精力分散而一事无成。这一比喻形象地揭示了诸葛亮事必躬亲的弊端，即身为丞相应把握全局，合理分工，而非陷入琐碎事务之中。接着杨勇进一步阐述，是故古人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坐而行之谓之士大夫。故丙吉不问横道死人而忧牛喘，陈平不肯知前古之术，云自有主者，彼成达于位分之体也。仅明公为志，乃公自孝部书流汗敬日，不亦劳乎？他引用古人的事例，说明身居高位者应专注于宏观的战略规划与决策，而具体事务应交由下属去执行。丙吉作为丞相，不过问路上死人之事，却担忧牛喘，因为他明白丞相的职责在于关注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陈平也不亲自了解前古之术，认为自有负责的官员。杨勇借此提醒诸葛亮，要明确自己丞相的职责定位，不应过度陷入具体事务。诸葛亮听了杨勇的这番话后，大为感动，他起身承认错误，这表明诸葛亮并非刚愎自用之人，他能够虚心听取下属的意见，认识到自己事必躬亲的行为可能存在不妥之处。尽管诸葛亮意识到了问题，却最终未能改正，这其中有着深层次的原因。诸葛亮一生以兴复汉室为己任，对蜀汉政权忠心耿耿，唯恐托付不效。自刘备白帝城托孤后，诸葛亮深感责任重大，他将蜀汉的兴衰完全扛在自己肩上。在他看来，只有亲自处理每一件事，才能确保万无一失，才能对得起先帝的信任和蜀汉百姓的期望。这种高度的责任心使得他难以轻易放下手中的事物，将其托付给他人。长期形成的工作习惯和对蜀汉事务的深度参与，也让诸葛亮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自己的行事风格。尽管他明白杨勇的劝告有理，但在实际行动中却无法割舍对具体事务的掌控。最终直至病逝于五丈原之前，仍保持着事必躬亲的状态，罚20人以上的事情还要亲自处理，忙得宿性夜寐，所啖食不至数升。这一无奈的结局既体现了诸葛亮的忠诚与执着，也反映了他事必躬亲这一缺点的顽固性及其背后复杂的成因。诸葛亮的重大失误。诸葛亮一生为蜀汉鞠躬尽瘁，其智慧与忠诚令人敬仰，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在一些具体事情上也存在重大失误，对蜀汉政权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用人不当是诸葛亮较为突出的失误之一，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对马谡的任用。马谡自幼熟读兵书，谈起兵法来头头是道，深受诸葛亮的赏识。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他力排众议，任命马谡为先锋，镇守战略要地街亭。街亭的得失关乎整个北伐战局的成败，本应选派经验丰富、沉稳可靠的将领驻守。马谡虽理论知识丰富，但缺乏实战经验，且刚愎自用。到达街亭后，他不顾诸葛亮的嘱托，
和副将王平的多次劝解。

执意涉水上山，放弃当道扎营的有利地形。结果曹魏名将张合率领大军前来，切断了蜀军的水源，随后发起猛攻，马谡所率部队溃败，街亭失守。街亭的丢失使诸葛亮失去了重要的战略据点，北伐大军陷入被动，不得不退回汉中。此次用人失误不仅使诸葛亮的北伐计划遭受重创，也让蜀汉军队士气受挫。其原因在于诸葛亮对马谡的认识不够全面，过于看重他的理论才能，而忽视了实战经验和性格缺陷。同时诸葛亮在用人决策上过于独断，未能充分听取其他将领的意见，导致了这一严重后果。在荆州守将的选择上，诸葛亮也存在一定失误。关羽作为蜀汉的重要将领，武艺高强，威震华夏，但他性格骄傲自负。诸葛亮在安排关羽镇守荆州时，虽明白其性格特点，但可能过于相信关羽的能力，未对其性格弱点可能引发的问题做出充分防范。关羽在镇守荆州期间对东吴态度傲慢，破坏了诸葛亮东和孙权北拒曹操的战略方针。东吴吕蒙正是利用关羽的骄傲轻敌，白衣渡江奇袭荆州，关羽腹背受敌，最终败走麦城，荆州失守，自己也惨遭杀害。荆州的丢失使蜀汉失去了重要的战略要地和北伐的前沿阵地，实力大为削弱。这一失误的原因在于诸葛亮对关羽性格风险评估不足，未能制定有效的约束和辅助机制，导致关羽在荆州的决策和行动过于随性，最终酿成大祸。诸葛亮在人才培养和选拔方面也存在一定问题，他事必躬亲的作风使得下属在实践中锻炼的机会相对较少，不利于人才的成长。例如在军事指挥上，他常常亲自制定详细的作战计划，将领们只需按令执行，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将领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新能力。长此以往，蜀汉后期出现了人才断层的局面，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便是当时人才匮乏的真实写照。在人才选拔上，诸葛亮过于注重品德和忠诚度，相对忽视了才能的多样性。他选拔的一些官员虽忠诚可靠，但在才能上可能不足以应对复杂多变的政治和军事局势。这一失误的影响深远，导致蜀汉在诸葛亮之后缺乏能够支撑大局的杰出人才，难以维持与曹魏东吴的抗衡之势。诸葛亮在一些具体事情上的重大失误虽不能掩盖他的卓越功绩，但确实对蜀汉政权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些失误提醒我们，即使是像诸葛亮这样的杰出人物，在决策和用人时也需全面考量，充分认识到人的复杂性和事物的多变性，避免因局部失误而影响全局。

0: 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穿过人潮汹涌的波澜山，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

0: 护航。
1: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0: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1: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0: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1: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5: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6: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

0: 这一轮叫做中秋。
1: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0: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1: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2: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3: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0: 月亮已经圆了，
1: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0: 中秋了，
1: 回家吧，
4: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5: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林妹妹，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路考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一个情况。

来关注一下文旅出行的内容。金秋送爽，菊香满庭，想要看赏菊花的朋友，大家可以到消防区第23届菊花展，在劳动公园，昨天呢正式的启幕了，展期呢将会一直持续到10月8号，整个的国庆假期结束。那这一届的菊花展的主题是菊绽香房，盛会金秋，汇聚了百余个品种、6万余盆的菊花亮相园区，有巨型的菊龙，还有菊艺拱门、菊花步道等特色的景观，花园与园区内的工业文化景观相融合，缤纷的菊花错落不排，造型精巧大气，也为槟城市民和游客打造一处秋日赏菊打卡地。近日，由团市委主导的南岗区北京街微更新项目完成了，主题墙绘“不缺席的树”亮相。哈工大青年设计团队将老旧居民墙体绘成了大树，巧妙地利用楼房的窗户作为北京街字体笔画。那一年四季啊，绿意常在。项目多方联动，方案征集沿街商户的意见，墙绘呢吸引了游客打卡，带动了小店人气。后续街区还将会增设休闲设施，结合萧红文化、中东铁路历史，完善文化标志，打造城市更新青春实践样本。

草原兄弟为大家带来的风吹花香。今天早上啊，是不是有陆陆续续已经到达单位，然后还拿着咱们伴手礼发朋友圈欣赏的各位好朋友啊？你看洋洋留言了，他说林妹妹，我是月牙妈妈，时间过得真快，假如交通广播已经今年23岁的生日了，也陪伴了23年了，如今我的小月牙已经是初中生了，一生925，一生就爱我，祝福925生日快乐。洋洋有没有领到礼物啊？月牙妈妈一直是支持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这个宝宝也陪伴着我们，可以说跟着我们加入交通广播一起成长。我刚才看朋友圈，好多的听友都已经领到了我们加入交通广播的礼物了。我们今天呢是加入交通广播的频率生日的提前庆祝，因为考虑到9月25号当天呢是中秋节，好多朋友啊可能不上班，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把幸福前置，让你提早的收到我们的祝福问候。925就爱我，921就爱你，丰收福利送知己。今天呢我们联合了商家，为我们听众打包了我们925交通广播的丰收福利礼包，送出了我们925听众的生日的惊喜，同时带着大家一起唱歌，然后一起感受到我们节日的氛围，也算是早上给大家一个满满惊喜收获吧。未来让我们继续在电波当中相会，当然也可以在旅途当中相守。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2: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一起走进哈尔滨的味蕾，来听一下作者依晨，哈尔滨市作家协会会员、北大荒作家协会会员为我们带来的哈尔滨的味蕾，诵读者陶然。
1: 哈尔滨的味蕾，作者依晨。人们说到自己家乡的城市，往往喜欢说到城市的记忆，回忆城市的历史。我却不然，说到第二故乡哈尔滨，我第一个想到的却是哈尔滨的味蕾。哈尔滨是有味蕾的，而且极其敏锐，品味出的都是独具特色。

涩的味道。我是松嫩平原一个小县城来的人，客居省城哈尔滨已经20多年了。给我的感觉，哈尔滨的一个重要的味蕾就是充斥着浓郁的俄式风味，这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历史条件是分不开的。被誉为东方小巴黎的哈尔滨，因为历史的原因和中东铁路的畅通，大批俄国人涌入，加速了哈尔滨繁华的步履。他们带来了俄式饮食文化。初来这座城市，一有空闲，我就喜欢溜哈尔滨的大街小巷，视野内随处可见的是各类俄式食品店铺摊位，俄式大面包、列巴，个头大、分量足，用专用食品布袋装着，尽管袋口封得很严，仍然难以挡住里面散发出的清新的面包香味儿。买到手总是忍不住打开口袋先咬上一口，麦子的醇香加淡淡的黄油香味透彻心底，虽然有酸味、甜味和咸味的，但在我眼里最正宗的列巴还是原麦味道，不酸不甜不咸，却回味无穷。琳琅满目的红肠大小粗细不等，蒜味、辣味、咸味各不相同，农大、豫昌、大众肉联、李道斯、道台府、秋林等食品集团各自推出了自己的特色食品，常常让人流连忘返。买面包、红肠的同时，不能少了格瓦斯饮料，这三种食品在一起是绝佳的搭配。吃一块面包，咬一口红肠，再喝上一口面包味的格瓦斯，混合着红肠和面包里的清香滑进食道，真是惬意极了。上世纪90年代末，我在哈尔滨打工，经常去秋林地下商城和奋斗路，现在是果戈里大街奋斗副食品商店买面包和红肠，这里价格适中，可口实惠。现在晚上我喜欢出来寻找哈尔滨夜生活的味蕾，到了夜晚，哈尔滨灯火璀璨，厢房、松北、哈市大等夜市实行有序的科学化管理，各个灯火通明的大排档把街市变成了不夜城，烤牛羊肉串、生蚝、蔬菜、石蛋、蚕蛹及各种烤鱼让人垂涎不已。这不似当年我在哈尔滨打工时的情景了，那时的夜市还寥寥无几，晚上饿了最多在挑灯卖货的摊床上买点冰冷的食品。现在的城市夜市火爆，完全能满足各地游客和不同人群的味蕾需求。但我最想说的是，如果你是烧烤一族，想寻觅到与其他城市烧烤的不同，那就来对了。俄式串、俄式烧烤个头大、口味重，绝对会让你赞不绝口。特别是俄罗斯大串，经过秘制酱汁腌制，吃着过瘾，满口生香，招待朋友还倍儿有面子。哈尔滨的西餐基本上是以俄式西餐为主，我喜欢哈尔滨西餐，有风味，有情调。哈尔滨举办了一届又一届的国际西餐节，中西方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俄式列巴红肠自不必说，草莓酱、酸黄瓜、鹅肝酱、熏大马哈鱼、俄式沙拉必不可少，还有鱼类沙拉、蔬菜沙拉，可以根据你个人喜好选定。必不可少的是要点上一道红菜汤，红菜汤也叫罗宋汤，就是西红柿与蔬菜的汤，酸酸甜甜，开胃解腻。哈尔滨老字号西餐还要数中央大街上的华梅西餐厅和马迭尔西餐厅，我每次吃西餐多是选在冬天，红菜汤必点。俄式西餐的特点就是口味重，多鱼肉，这和俄罗斯处在高寒地区有关，寒冷的地方需要脂肪补充，所以来西餐厅你不妨也吃一些鱼和肉，煎大马哈鱼、鱼子酱、罐焖牛肉、罐焖羊肉、罐焖鱼，让人过足了口瘾。哈尔滨的味蕾不仅仅是羊味儿，还有本部名吃。在哈尔滨道外区看到中华巴洛克牌坊，你仿佛回到了往昔岁月，美食街上

浸染着市井的色彩。皮影戏和吹糖人的老大爷花样翻新，与磨剪子抢菜刀的特别配合，各种松花江鲜鱼馆自不必说，最有特点的是老道外扒肉，有40多年历史。老道外扒肉选取五花肉，切2厘米厚6厘米长，抹蜂蜜和老抽，先炸后炖，虽然肉块大，但吃到嘴里入口即化，肥而不腻。老厨家锅包肉外酥里嫩，口味香甜，老少咸宜，能品尝到地道的砂锅坛肉，最好去南岗。砂锅清淡爽口，坛肉香醇软糯，让人难忘。还有铁锅炖大鹅、双层杀猪菜、哈尔滨熏鸡，香味浓郁，透着淡淡的茶香。酱骨头分酱脊骨、酱排骨、酱骨棒，配料独特，味道纯正。正阳楼松仁小肚以松仁提味，切开后颜色微绿、微白、微红，用绿豆淀粉，透明度好，细嫩而富有弹性。我在哈尔滨这座城市生活，抵御不了哈尔滨美食的诱惑，稍有闲暇就会穿街过巷逐一品尝。偶尔站在中央大街上，来一根马迭尔冰棍，或是一大串山楂糖葫芦，冰冰的、凉凉的、酸酸的、爽爽的。在美食街并不总是忙着吃进肚子里，舌尖上还残存着味蕾感受到的刺激。这是北国冰城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味蕾，或许转角处就会与身着节日盛装的喀秋莎们偶遇。手风琴的悠扬与一条街的香味混合着，悠长而亘古。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在这座美丽的城市生活了近30年，在血液里已经与这座城市融为一体了。在哈尔滨这座包容的城市中，兼收并蓄了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使其散发着独特的光辉。你想了解和亲近它的魅力，那就不能仅仅是赏冰雪看景观，还要调动你的味蕾去品尝哈尔滨的风味，这样你就会对这座城市有一个全新认识。那是一个汇聚各种文化和味道的城市，你很可能会就此爱上哈尔滨。哈尔滨的味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7: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6: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8: 第31集，在郑娟家，秉坤代表父亲周志刚表达了一番谢意，替他赠送腊肉和茶叶。郑娟诚惶诚恐的双手接过来，更加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于是秉坤只有看着郑娟不自然的笑，郑娟只有看着周志刚不自然的笑，周志刚只有继续表情庄严的看着穿糖葫芦的光明。秉坤请求般的说，
9: 爸，你说几句话呗。
8: 我要说的你都替我说了，我没啥好说的了。秉坤和郑娟就笑得更不自然了。郑娟终于红着脸憋出了一句话，
10: 大伯，喝水不？
8: 不了。周志刚说完这俩字儿，又把脸转向郑娟，面无表情地说，孩子，让我看看你的手。郑娟以为周志刚会看手相，想通过看手相来决定他和秉坤的关系，犹豫了一下，手心朝上，把双手伸到了周志刚的面前。周志刚哪里会看手相啊？他是要亲眼看一看，自己小儿子说郑娟因为替他老伴常年按摩，手指都变形的话，是真是假？但是手心朝上是看不大出来的。他又说道，你把手翻过来，手背朝上，让我看看。郑娟又一犹豫，她没听说看手相还要从手背开始看的，虽然感到困惑，却还是乖乖地把手背朝上了。周志刚低头认真看了看，然后从炕上抓起自己的工人单帽往头上一扣，一心想要及早脱身似的说，那就算我谢过你了，我走了。说完就往外走。事实上周志刚的确想及早脱身，他和郑娟一样一时无话可说，自己必须亲自来表达一番谢意，这一点他毫不含糊， 但是一来之后，见到郑家的情况，见到灰头土脸的郑娟，替小儿子秉坤的人生往前想，他看不到任何光明和希望，心情又极为沉重，真的是再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秉坤喊了一声爸，周志刚刚走到门口，听秉坤叫他，并不转身，在门口站住了。爸，我要多待会儿。随你便吧。周志刚没转身，推门而去了。门刚一关上，郑娟就对秉坤说，
10: 外边那么大的风，你怎么可以不陪着他回家呢？
8: 秉坤不以为然，他同意了呗，再大的风也不会把他给吹跑了吧。
10: 那不行，在我这儿通不过。
8: 郑娟说着把秉坤推了出去，还插上了门。秉坤不再拍门之后，郑娟看着桌子上那个布袋子站着出神，推测布袋里的东西对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光明说道，姐，秉坤叔叔他爸当面来谢过了，是不是希望你明白啥呀？
10: 希望我明白什么呢？
8: 我不知道，你也许比我更明白。郑娟教训了他一句。
10: 什么明白不明白的，好好穿你的糖葫芦。
8: 光明反而不穿了，他往炕角缩过去，双手抱膝发起呆来。郑娟缓缓地坐在炕边，扭头看着他。
10: 过来，坐姐身边来。
8: 光明听话地坐到了姐姐的身边。郑娟搂着光明，抚弄了几下他的头发，叹了一口气说道，
10: 你的心思姐明白，但是姐不愿你替姐想不开。
8: 我的心思姐也不是太明白，你连妈留下的钱都替他们周家花进去了，就算雇你的钱咱不要了，可是那笔钱他们应该还吧。郑娟沉吟了一会儿，半晌才轻声细语地说，
10: 妈不是教育过咱们吗，人在做天在看，有些事儿不能以钱来论的。总而言之，你有姐，那就不必担心什么，啊？
8: 周秉坤与父亲回家走的是顺风路，父子俩想走慢点都不可能。秉坤怕父亲失足跌倒，想挽着父亲，被父亲推开了。周志刚边走边说，
11: 看来你没骗我，他的手指确实有点变形了，
8: 人家那双手原本很好看的，
11: 从前地主和资本家的儿子找对象才注意女人的手好不好看，别忘了你是工人阶级的儿子，你这种思想意识就成问题。
8: 那你觉得郑娟这个人怎么样啊？
11: 也就是个年轻寡妇而已，我没看出什么特别来。
8: 那你现在得给我个态度了吧，爸，
11: 以后再说吧。
8: 那以后是啥时候啊？
11: 我想说的时候，我不想说你就别问，问也没用。
0: 几天后，周家的小院里出现了一堆黄泥和草绳。月月告诉小舅，黄泥是老爷用土篮子不知从哪儿一次次挑回来的，那时十一都过去了。秉坤一有空，父亲就指导他和泥抹墙，只动嘴不动手。秉坤心里装着那么大一坨子心事，却一直没从父亲那儿讨到一种明确的态度，对父亲的不满大了去了，活干得很不痛快。父亲却说，
11: 你是瓦工的儿子，像这种和泥抹墙的活你必须得会干，连这活都不会干，那不让人笑话呀。
8: 爸，这都要到上冻的季节了，我磨得再好，明年开春还不得往下掉啊？
11: 那明年那就是我的事儿， 不是你的事儿，明年的事用不着你管，你现在给我好好学，好好干。
0: 到了十月底，秉坤断断续续地把屋里屋外该抹新泥的地方抹了个遍，每次都是这样，他抹着，父亲手握根棍儿，这儿捅捅那儿戳戳，把一处处不捅不戳不至于往下掉的墙皮一片片弄下来。秉坤心里别提多来气，他甚至认为父亲很虚伪，明明对他和郑娟的事极其反对，却又不挑明了说，不但采取拖的策略，还对他进行变相的劳动惩罚。整个十月里，父子关系不冷不热，起码在秉坤这方面无论如何热不起来。他不软不硬地顶撞父亲的情况时有发生，倒是父亲表现得挺宽容，每次都以沉默让即将发生的父子冲突化解。秉坤没去过郑家一次，没什么好结果告诉他，秉坤见了郑娟也不知该说什么，他承诺的话说了一次又一次，却毫无实际进展，连自己都觉得太没意思了。11月3日是星期四，春燕妈的生日，秉坤组稿回到家里已近中午，母亲应邀带着月月到乔家吃生日饭去了。周家只有周志刚在家，炕上放着大行李捆儿和装洗漱用具的网兜。周志刚说，
11: 你还真这个时候回来了，回来的正好。
0: 秉坤昨天说过今天回来吃午饭，周志刚没容他坐下吃饭，命他扛起行李捆儿，自己拎起了网兜，说要送他去一个地方。他说秉坤扛的是自己的被褥枕头，网兜里也全是秉坤的东西。秉坤生气地说，
11: 爸，你这是干嘛呀？你送我下乡啊？你别忘了啊，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过去了，你再跟我说话没大没小，我可真扇你了啊。走。那你这是干嘛呀？你送我去劳改啊？差不多吧，就是那么一个地方，有利于改造你的思想，能让你明白要成为一个有责任的男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0: 周志刚陪着秉坤一路走，在可以看见太平胡同的地方，秉坤百感交集，又光火起来，他恼怒地说，
11: 我不往前走了，我哪儿也不去。那你的东西你自己拎着吧。
0: 秉坤生气地从父亲手中接过了网兜。
11: 我也不往前送了，我差不多是亲自把你送到地方了。行了，从今儿起啊，你就住到郑娟家吧。有恩不报那是不义，你别以为我好骗，你跟人家郑娟早就把生米煮成熟饭了，我还能想不到？要是你不与人家结婚，那是双重的不义。我们周家不许出不义之人，更别说双重的了。我为啥非要让你学会和泥和抹墙啊？就他家那个屋子，每年不里外好好的抹一遍，还能住几年啊？你勤快点儿，那个家还能将就着算个家。如果你连和泥和抹墙的活都不会干，两年后那就变成一个窝了。现在你会了，我也就放心了。你妈问起你来，我就说你住到单位去了，两个地方离得不远，你要经常回来看看我和你妈。郑娟嘛，暂时不要让他和你一块回来，我怕你妈见到他一犯病啊，我也没办法了。孩子，今后你的担子可就重了，你爸老了帮不上你了，再愁再难的日子你都要为那边三口把日子给我撑住了。 而且要让他们觉得有了你就有了希望，可不是又多了一口混日子的人。就这句话记住了。
0: 秉坤望着父亲那张消瘦的老脸，想说记住了，却嗓子发紧，说不出话来。他点了一下头。周志刚张张嘴，分明还想再说句什么，同样没说出话来。他扬起手臂朝郑家那儿指指，一转身便大步往回走。秉坤想叫住父亲再听他说些什么，张了几次嘴才小声叫了一声爸。那时他已泪如泉涌。第二天他就和郑娟把结婚证办了。屈指算来，他与郑娟认识快5年了。接下来的一年里，秉坤与郑娟凡事商量着过日子，和和睦睦，从没发生过争吵，日子清贫是不消说的。然而郑家那小屋里经常有笑声了。在朋友们的帮助下，郑家的后墙往外扩了1米，光明每天晚上就可以在属于他自己的小小空间里睡了，而这增加了秉坤和郑娟的幸福感。
8: 1978年12月18日，秉坤下班一进家门，立刻把郑娟紧紧地搂住了。郑娟正在做饭，她笑着说：“
10: 哎，快放下我，一锅贴饼子要干锅了，什么好事让你这么高兴？”
8: 中央表态了，为我参与的那件事平反了。郑娟从秉坤的怀里挣脱出身子，掀开锅盖，加了一大碗水。在一阵蒸汽中，他机灵地反问：“
10: 骗人！就你，还值得中央为你表态？”
8: 婚后的幸福，已经让郑娟更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女子了。她的聪明是一种头脑简单的聪明。家中没有收音机，也不订报纸。秉坤一上班，他眼里就只有儿子、弟弟和糖葫芦了。北京召开了11届三中全会，他是不知道的。他生活在没有政治的环境中，并且自得其乐。秉坤兴奋地说：“不是为我一个人，是为许多人都平反了。”郑娟说道：“
10: 那确实是好事儿，要不中国以后就没有愿意为别人打抱不平的人了，那不就连有点血性的人都没了吗？”
8: 说完，他又踮起脚，冲秉坤的耳朵又小声地说了一句：“
10: 为了你当年表现的那点血性，今天晚上我好好犒赏你。”
8: 又是一夜欢乐颂，场地变了，浓情依旧。这是很有中国特色的现象。由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极其贫乏单调，一切被底层人家认为值得庆祝一番的事儿，要么以集体狂欢的方式来呈现，要么会以夫妻间的性喜悦来表达。在除了过年过节他们连一瓶酒都舍不得花钱来喝的年代，后一种方式不但不需要花钱，而且快乐指数最高。郑娟在喜悦中智慧地说：“秉坤却不开窍地说：“这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的话还没说完，郑娟就用重叠的双手捂住了他的嘴。“
10: 别以为我没听说过你想说的那些话，我听说过。国家兴亡首先是大人物的责任，咱们小老百姓没多大责任，咱们总是抢着担责任，会把他们惯坏的。”
8: 郑娟的话对秉坤竟然也产生了影响， 从那天之后，秉坤在贾三号那些人的眼里日渐变得成熟起来。其实成熟并不是多难的事儿，努力工作，低调做人，学会发言而已。秉坤本来就是热爱自己工作的，努力与愿望相符，无需任何人督促。他本来也是沉默寡言的，但这跟低调是两码事儿。寡言到了见谁都不主动打招呼的程度，那就容易给人以冷漠的感觉了，那是不讨人喜欢的。贾三号也不再被认为是臭老九之窝了，连某些领导都改口说那里是藏龙卧虎之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今天调走一个，明天调走一个，调走了就会被委以重任，就高升了。一名借调的小编辑，而且还是大众通俗刊物的小编辑，会有什么资格冷呢？冷给谁看呢？平反前的秉坤并不思考这些做人的原则，因为说不定哪天他又会回到酱油厂去了，思考这些有什么必要呢？可是平反之后，他开始思考了，因为平反意味着转正，排除了障碍，并且有了极大的可能性。这件事情上，兴许贾三号某人的一句好话就能让他心想事成，兴许某人的一句坏话就足以让他的夙愿成为泡影。他与郑娟谈到这些心事的时候，郑娟给出的建议是对人热情点，嘴巴甜点，有利于实现自己的愿望，干嘛不这么做呢？可是秉坤说，我读过的那些书里的可敬的人物都是本色的，特立独行的。那些书告诉我做人的道理，为了实现个人愿望而违背性格的言行是可耻的。
10: 那也要看一个人的性格实际上好不好吧。
8: 性格都是天生的，哪有什么好与不好之分呢？
10: 我想有的吧。如果你甘心一辈子做酱油厂的工人，那你天生的性格也没什么不好，也没影响你有一些知心朋友。可你要当一名转正的编辑，情况就不同了。你对人不热情点儿，嘴甜点儿，能组到稿子吗？
8: 秉坤一想，也是啊，自己其实早就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一些天生的性格呀。郑娟又说，
10: 就说咱俩吧，我一开始给你的印象很冷，对不对？如果我一直那么冷下去，那咱俩会有今天吗？咱俩那样了以后，你在我面前嘴可甜了，这你得承认吧。要不是因为你嘴甜，我能心甘情愿的为你家做事吗？
8: 哎呀，咱俩是另外一回事儿。我那有些人架子轰轰的，我根本就不喜欢他们，那怎么能对他们热情点嘴甜点呢？
10: 你觉得别人架子轰轰的，也可能你的感觉是错的呀。我不像你读过一些书，除了小学和中学的课本，我就再没读过什么书。但是我也是懂得一点做人的道理的呀。我妈就经常对我说，性格怎样和人心怎样往往是两回事。性格像皮肤，大太阳下晒久了谁都黑了，关在屋里一年半载的谁都会变得白一点，皮肤黑了白了，只要心没变，还是一颗好人心，那就还是先前那个好人。哎，你都读了些什么书啊？那些书里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没写进去。再说了，你们那儿的人都比你年龄大，都有资格当你老师。你如果把他们人人当成老师尊敬着，对人家热情点儿，嘴甜点儿，那还不是完全应该的呀？怎么在你这儿就可耻了呢？
8: 那天晚上，秉坤与郑娟进行了一次枕边的思想碰撞之后，颇有胜读十年书之感。以前秉坤不与郑娟怎么谈单位的事情，认为他不会从郑娟那儿获得有价值的见解。可是从那天晚上之后，他很乐于跟郑娟交流了，甚至有点视郑娟
11: 为枕边师了。
0: 贾三号的人们都开始喜欢周炳坤了，特别是中年以上的人，包括架子轰轰的人，见了炳坤都变得和蔼可亲。午休时到大众说唱编辑部聊天的人多了，这不但让炳坤的组稿联络图又增加了不少新名字，也让邵静文和白孝川喜在心中。邵静文和白孝川一高兴，就主张开一次邀请贾三号全体人参加的联欢会。市委宣传部认为是好事儿，又邀请了一些文艺界人士，即将平反复出的人士，给他们一次亮相的机会。
2: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
7: 三中全会的召开让文艺界如沐春风。1979年春节前，联欢会在贾三号会议室举行，百余人到场，可谓名流云集，群星荟萃，气氛隆重。省委、市委宣传部派人前来讲话，报社派来了记者，电台有人来录音。当年电视机是西汉五，电台的实况录音就是最高规格了。
8: 第32集。
0: 联欢会非常成功，各方面都满意，周炳坤的文艺活动组织能力也获得好评，参加各类座谈会的机会多了。郑娟为此订了一份日报，与晚报相比，日报社论多，精神多，阐释中央新政策方针路线的文章多。郑娟把新提法、新词汇抄在小本子上，让炳坤睡前看上一小会儿。

0: 从事曲艺表演的人大多背功了得，秉昆也差不到哪儿去，每晚必背。妻子抄在小本子上的那些话语，便牢记在他的头脑之中，逐渐形成条件反射。一轮到自己发言，也能对着话筒开口即说，不打磕巴，不嗯啊啊的，仿佛句句都是自己深思熟虑一般。尽管是背的爆张话语，因为与表演技巧结合，不显山不漏水的掺杂了民间语言，竟可以说得真诚朴实，如同完全发自肺腑，一点儿也没有套话的痕迹，一点儿也不令人反感。春节后的一天，邵静文接到了一个电话，他刚听了两句，捂住话筒，小声对白小川说：“
1: 老白，你陪着秉昆到外面待会儿啊，10分钟以后再回来。”
0: 师徒二人回到编辑部后，白小川问：“
1: 这哪来的电话啊？搞得神神秘秘的。”“哎呀，有关方面打来的，是要了解一下秉昆的情况。”“有关方面，是哪方面啊？”“哎呀，恕难相告。对方要求不能让秉昆知道。”“都了解些什么呀？”“了解比较全面的情况嘛。从政治思想、品德修养到业务能力，基本都问到了。”“哎，你是怎么汇报的？”“我当然往好里评价呀。在我眼里秉昆本来就挺好的嘛。”
0: 秉昆忍不住也问：“
1: 那你就直说，你估计这事儿对我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0: 邵静文沉吟片刻说：“
1: 我听说话那样吧，就是公事公办，还真听不出来。”
0: 三人相互望着，沉默了一会儿。白小川拍着秉昆的肩说：“
1: 哎，怕啥？咱们矫正不怕邪歪，你就当没怎么回事啊。”
0: 然而秉昆却做不到，接连多日睡不踏实。他一再扪心自问，觉得自己的人生中无非两个污点，第一个已经平反了，第二个与瘸子和棉猴有关，他俩已判刑几年，要出卖自己早就交代了，不至于等到如今才有交代。毕竟多了桩心事，秉昆不愿意让郑娟不安，就憋在胸中，经常郁闷。转眼到了5月，宣传部的同志宣布正式任命邵静文为大众说唱主编，任命白孝川为副主编，二人属于正副处级干部。周秉昆正式调入大众说唱，任编辑部代理主任。贾三号的人纷纷来到大众说唱编辑部表达祝贺。不少人认为，以秉昆的编辑能力和贡献，当编辑部主任完全可以。之所以宣布了一个“代”字，肯定是由于学历太低的原因。秉昆说，能转正，他已喜出望外了。至于是代主任或主任，根本不在他期望的范围内。白小川不高兴了，当着大家的面说：“
1: 哎，这叫啥话呀？啊，没出息啊！你不在乎，我在乎。我可听说高考要恢复了，你如果有志气，你就替我争个光，用他一年功夫把大学的门槛给我迈进去，在我退休之前把那个袋子给我去掉。”
0: 邵静文也说：“
1: 是啊，要是那样就最好了，编辑部主任的这个位置我替你尽量保留着。”
0: 秉昆却说：“
1: 哎呀，我家的情况你俩又不是不知道，我就是考上了也去不成啊，何况我未必就能考上。”
0: 一番话说得邵静文和白孝川默然无语。有人问：“
1: 秉昆，你家啥情况啊？”
0: 白孝川问秉昆：“
1: 能不能说呀？”
0: 秉昆因为心中高兴，也没多想，脱口便道：“
1: 师父，您觉得有必要说那就说呗，没必要说您就不说，没事儿。”“行，那我可就说了啊。”
0: 白小川不愧为本省曲艺界的教头，从他的柜格里取出夹把式，啷哩个啷，啷哩个啷，遂以山东快书的形式即兴表演，

0: 把炳坤他姐、他姐夫怎么出的事儿，他妈怎么成了植物人，他和郑娟怎么相爱的，声情并茂地说了一遍。白孝川是个智慧的人，他那么做可谓用心良苦，他的目的达到了。一个形象斯文、身材颀长、年近六旬、满头白发的长者大声说：
1: 小周啊，你不要顾虑，将来你只要能够达到毕业考试的分数，省艺校进修班免试招收你。
0: 说话的人姓史，名彦中，原是省话剧团的老导演，很有名气的一个人物，刚被任命为省艺校校长。白孝川的山东快书感动了他，准确地说，是炳坤家的那些事让他大为动情。那确实是一个反四人帮英雄普遍受到尊敬的年代，也是一个中国式的人情味十分浓重的年代。反对四人帮的英雄和平反右派获得破例优待，不但不会受到谴责，反而会被传为美谈。听了长者的话，众人皆鼓掌。炳坤回到家里，把降临自己身上的两件好事对郑娟一说，郑娟禁不住喜极而泣。
1: 好了，别哭了啊，我觉得我得跟那些朋友们在我家聚一次了，不然他们该挑理了。可是你别去了吧，我是怕我妈看见了你又犯病，又不知道说出啥来。
0: 炳坤说这番话的时候，心中满是歉意，郑娟却表示特别理解。
2: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炳坤和朋友们已经三个春节没有聚会了。这些底层平民人家的小青年，再次见面的时候，也不再称呼哥们长哥们短了。他们都已经成为了丈夫，当上了爸爸，各自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了。这责任迅速耗掉了他们单身青年时自在的精气神，一个个似乎也变得成熟了，喝酒喝得多了，话却说得少了。德宝和春燕还住在春燕家，春燕由于反击右倾方案风那阵子在大会上发过几次言，还有白纸黑字的批判文章收在大批判材料汇编中，被有些人揪住不放，指责为四人帮余党的马前卒，想让他身败名裂。春燕做了多次的检讨都过不了关啊。后来几名老干部联名保了春燕，当年春燕为他们修过脚，但是春燕并没有把这些当时被打倒的老干部视为与人民同池共浴的阶级异己分子，而是以为人民服务的热情一视同仁地对待他们，这给这些老干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老干部们在意见书中认为，清算四人帮的罪恶要把握大方向，揪住一名年轻的女修脚师当年违心的错误言论不放是很不合适的，容易引起群众斗群众，此风不可长。老干部们的意见引起了新任领导的重视，于是春燕的政治问题总算是解套了。德宝说，在一次次检讨都难过关的那些日子，春燕想死的心都有啊。那个时候于红也被要求揭发批判春燕，于红很瞧不起那些批春燕的人，他看得明白那些人是出于对春燕的嫉妒，想趁机把春燕整倒整臭。标兵的荣誉虽然并不如长一级工资实惠，但还是让很多人眼红的。有一次于红在那些人围攻春燕时当场发飙，把这些人骂了一个狗血喷头。人家于红那口子赶超也是有过反四人帮的实际行动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专题报道中也曾经提到过，给全省带来过荣誉的。 赶超和国庆的姓名已经与邵静文、白孝川、周炳坤这三位反四人帮斗士的姓名连在一起了。省报整版报道三人的事迹的时候，有一段还专门写到了他们被捕后孙赶超和萧国庆的行动，并且强调了这些行动对唤起全民政治正义感的重要影响。凭着这些政治资本，于洪骂这些人是看风使舵的投机分子，骂得理直气壮。经于洪这一骂，准备整春燕的人大为收敛，春燕跟于洪的关系自然也就上升到了唇亡齿寒、荣辱与共的高境界了。然而春燕的标兵的荣誉还是没了，也不是他一个人的荣誉被取消了，所有在文革中涌现出来的省市标兵和模范们的荣誉都要经过重新的认定，春燕又恢复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女修脚师了。这让春燕对以往经历有南柯一梦的感觉啊，她变得更加深沉，也似乎更加成熟了。春燕的两个姐姐都拖家带口返城了，两个姐夫都是普通的知青，勉强有一个初中文凭，也都是底层人家的儿子，找工作的时候家里帮不上任何忙，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可以借力，所以两个姐姐和姐夫分配的工作都很差，全在小集体性质的街道工厂。他二姐带回城一个女儿，二姐夫家也有返城知青，没他们住的地方，只能租房住。比春燕大一岁的二姐对春燕一家三口长期占据父母家的一间屋的不满，认为爸妈的光应该大家均沾，为此跟春燕两口子一见面就发生口角，不欢而散。
0: 国庆和吴倩一直没有稳定的小窝，婚后哪一年都搬家，越搬离市区越远，大批知青返城后房租涨得极快，一间十几平方米不起眼的土坯房已由当初的八九块钱房租涨到了二十几块钱，他俩又有了孩子，支出大，被房租压得吃不大消了。赶超和于洪两口子虽无租房压力，但他们在赶超家房山旁接出的小偏房因为与邻家发生了占地多少的矛盾，一直处于日子过不安生的状况，只不过就是一尺来宽的面积的争执，最终激化到了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地步。窗对着窗，门挨着门的两家，哪一方想与对方在每天里少见几次都根本不可能，两家人的日子就都过得特恼火。赶超不想把关系搞得那么糟，多次主动提出要与林家坐在一起好好谈谈，但林家挑战的是他们小两口的底线，不拆了一面墙缩进去一尺重盖就免谈。派出所都认为那是无理要求，赶超小两口当然只能同仇敌忾。国庆的姐姐也返城了，姐夫转业，户口随他姐落在了本市，工作分在一家国营大厂任厂办主任，就是蔡晓光曾在拖拉机制造厂担任过的角色。他姐接他妈的班，成了肉联厂的一名女工，整天戴着橡皮手套洗猪肠子。国庆当舅舅了，他姐一家三口没处住，挤在国庆家，让国庆家像收容所。国庆的姐夫转业不久查出了肺癌，而且是晚期，花光了转业费不说，还让国庆家欠下了许多债。年初，国庆姐夫到底还是病逝了，国庆他姐变成了有一个小学生女儿的寡妇。国庆看上去老了不少，头发也白了许多，脸上很难再出现笑容了。朋友们和吴倩一样的心疼他。
1: 唐向阳也来到了周家，唐向阳的父亲又当上了重点中学的校长，他也结束了小知青的经历返城了。不过唐向阳没着急再找工作，他信心满满，非要考上名牌大学不可。 唐向阳也有他的苦恼，他的父亲再婚了，这让他有了两对爸妈。爸妈还是只有一对的好，并且原装的更好，有两对未免太多，好像每一组都是水货，这让他经常纠结，不知道自己究竟该做哪一组爸妈的儿子才好，很难平衡关系。龚斌没有来，他又住院了。精神病是很难彻底治愈的，他一犯病就四处寄信揭发叔叔龚维泽的反动言论，烦恼的龚所长有时候不得不亲自出面请求精神病院多收治他一个时期。进步还在酱油厂味精车间，各方面表现不错，入了团，他父亲的问题也不再是个问题，重新当上了保卫处长，心情一好，老胃病也渐渐的好了。四人帮粉碎两年多，有人这样，有人那样，有人既没这样也没那样，人生还是老样子，日子过得不省心也不容易。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社会格局还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但一些迹象意味着后一种改变即将开始，只不过不敏感的人没有察觉到。底层的人们对时代即将发生的改变从来都是不敏感的。
0: 德宝、国庆、赶超三个都说炳坤瘦了，他们的妻子还发现他眼中有血丝。炳坤已经开始恶补文化知识，瘦是必然的。他们都告诫炳坤要劳逸结合，不可以太拼，郑娟大小三口的生存全依赖他呢，炳坤拼倒了他们怎么办呢？朋友们和朋友们妻子说的都是发自肺腑的话，说的都很直白，言语中那份惺惺相惜的情谊表达的实在深切，让炳坤很温暖。炳坤看出德宝三个也都不同程度的老了，还不到30岁的人，才一年多没见，忽一下老了不少，这让炳坤没法不感伤。他们的妻子也都不同程度的憔悴了，好像移过盆的植物没缓过生机似的。然而炳坤没把自己的心痛和感伤说出来，一句也没说，不是有什么顾虑，而是不忍说。在炳坤看来，这次相聚必须由他来召集，不召集不可以。他有了好事儿，都不愿意让朋友们知道了吗？朋友们必然会挑理的，他们当面挑理时，他将无言以对。在他的那些朋友看来，炳坤召集相聚肯定是因为有重要的事相告，否则非年非节，各自的日子都过得很不舒坦，聚个什么劲儿呢？所以为了知道那重要的事，便都一个传一个的来了，不来也是不可以的。怎么，怕朋友遇到了难事儿求你，人家召集聚一下都不到场了吗？或者朋友有了好事请你到家里分享一下，请不动了，那真见了面也是不好意思的事。对于底层青年们而言，友谊是必须认真对待的，他们都本能地明白，有些人的一生是不断结交新朋友的一生，好事降临的越多，结交新朋友的机会越多。在他们自己的人生中，好事降临的机会本来就不多。在他们那样的单位上班，如果不主动与别人交往，才不会有多少人主动来跟你交往呢。即使自己主动与别人交往，别人也不见得愿意。有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这样的话，说的是人生与他们很不一样的 有些人，而在他们之间，富有人情味儿的话往往是这么体现的。咱们这种人一辈子才能有几个朋友啊，失去一个少一个，怎么能不把朋友当朋友呢？是的，他们都本能地明白这一点，无需上一辈人教诲，也无需任何一本书告诉他们。
1: 相对而言，周炳坤倒是接近所谓的有些人了。编辑工作让他结交了不少新朋友，新朋友与老朋友是完全不同的人，比如邵静文、白孝川，比如贾三号那些喜欢他的人，比如史彦中那样忽然一天实权在握的人。这个史彦中曾经对周炳坤说，小周，你以后就当我是你的忘年交好了，遇到烦恼的事情想跟我聊聊，只管来找我。这让周炳坤在自我庆幸的同时，对自己与老朋友们的关系更加珍重。从源头上说，没有老朋友们的助力，他一定还是酱油厂的一名工人，那也就跟老朋友们一样，根本不可能有那样一些完全不同的新朋友的。他很希望他的老朋友们也各自都有新朋友，特别是能对他们的人生起推动作用的新朋友。他又知道那基本上不可能，在底层与其他略高于底层的社会阶层之间，仿佛有一道无形的铜墙铁壁隔离着，底层青年穿而过之是太偶然的现象了。命好的他有幸穿过，他才悟到那无形的铜墙铁壁确实存在。也正是因为看清了这一点，周炳坤不但因为朋友们一下子都显老了而感伤，还在感伤之间多了一重悲哀。
2: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去倒落。什么代志？我怎看我袂爽，是不是？无啦，无啦，我怎看你袂爽？
1: 大家留言，对，我不想有，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0: FM 90.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阿九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

0: 进好缸，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2: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3: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0: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
6: 筑梦未来。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0年9月27号，星期天，农历8月17，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雾转多云的天气，东南风2级，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好的天气，西南风2级，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8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一起进入到今天的925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4: 早
3: 上
4: 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pro，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8: 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1: 每个人每一个时期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9: 想见却还在等的人不太多，
1: 有一些歌曲在不同时刻透过不同的心情承载了你的故事、情感、梦想还有伤痛，
9: 听见下的声音，
1: 你的专属歌单，唱出不一样的心情，
10: 唱出不一样的心情。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了。今天是9月27号，星期天，祝各位周末快乐。今天的一个小时呢，我们依然会听到你的专属歌单，我们要把时间交给一位陪伴了几代中国人成长的声音，他就是刘欢。可以说他正式发行的专辑数量并不多，但是影视剧的主题曲包括插曲，一首一首火遍大江南北的歌，从80年代初的电视荧幕唱到奥运会的开幕式，再到后来的国产古装剧等等，他的歌声就是一代人的时光索引。所以今天的一些作品，今天的全部的时间，我们一起重温属于刘欢的时代回声。开工音乐来自刘欢，少年壮志不言愁。

少年壮志不言愁。有的时候人和人之间的离别真的是猝不及防的，就像刘欢一样，他就在中秋节的当天与世长辞离开了我们。这首歌来自便衣警察当中的主题曲。当年24岁的刘欢还是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名青年的教师，并不是专职的歌手。可以说剧组辗转找到他来录歌的时候呢，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当时这首歌的曲作者雷雷包括副导演赵宝刚在天津拍摄的时候偶然听到了刘欢所演唱的《心中的太阳》，立刻就被他的音色所打动了，专程跑到了北京关系学院宿舍当中找到了刘欢。当时刘欢还感冒着呢，然后抱着吉他弹这首歌的时候越唱越动情，雷雷当场就确定了这首歌的演唱者一定要是刘欢。当然了，更有意思的是这首歌的歌词原本有一句该出手时就出手，后来被导演林如给改为了危难之处显身手，不然这句经典的台词可能就不会出现在后来的好汉歌当中了。在1987年年底录制的时候呢，设备还不能够分轨，只能够一遍过，刘欢完全沉浸在这首歌的情绪当中，一曲终了，整个录音大厅全部都特别的安静，乐队成员敲打乐器表达激动，在场的人全部都流下了眼泪。后来这首歌手稿也被中国警察博物馆收藏，至今仍然是无数公安民警心中的心灵之声。

如果说我们刚刚听到的少年壮志不言愁是满腔的热血，那这首弯弯的月亮就是心底所藏着的乡愁。这首歌是李海英所创作的，最初并不是写给刘欢的。那在1989年，中国乐坛正盛行西北风，所有的人都觉得高亢的歌才是好卖的，可是李海英却花了半个小时写出了这样的一首柔美婉约的作品。当时很多行家都说，哎，软绵绵的像儿歌一样。李海英后来回忆，这首歌当中的阿娇包括小船原型都是她童年在广东黄埔岛上见到的疍家人，那些靠打鱼为生的水上人家成为了她心底最深刻的记忆。最初的首唱还是这个陈汝佳，但是李海英觉得不够满意，第二天就专程去北京找到了刘欢。刘欢的演绎把水乡月色、故土思念诠释的特别的到位，以至于很多听众一直以为这首歌就是他的原唱。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可能都会有一轮弯弯的月亮，对应回不去的故乡，回不去的旧时光，所以这也是这首歌直到现在依旧动人的原因。可是你早上的6: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今天是星期天，你的专属歌单我们听到的是刘欢的音乐专场。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千万次的问》，是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当中的片头曲。这部剧当年火遍全国，刘欢不光演唱，还亲自参与了这首歌的作曲，背后呢是一段玩命的创作历程。当时剧组原定的11月底播出，结果赞助商是一个汽水品牌，要求夏天播出，那刘欢呢的创作周期一下子就少了2个月的时间，他就把整套的这样的一些设备啊，全部都搬到了剧组所在的宾馆，白天他们剪片子，夜里他就这样的一些量好这个长度，然后呢一点一点的不眠不休的创作歌曲。刘欢当时呢还没有去过纽约，却用百老汇式的管乐，包括像 Time and Time Again 的英文的歌词，把剧中人在中西文化碰撞下的迷茫和追求唱进了每一句旋律当中。所以这首歌当年也是连续12周占据了排行榜的榜首，也让大家真正的意识到刘欢不只是会唱正气的歌曲，也能够对人物的内心拿捏的同样到位。更有意思的是，18年后的郑晓龙翻拍《甄嬛传》的时候呢，又一次找到了刘欢，这次他正在美国，但是却写出了最纯粹的中国风的《凤凰于飞》。所以这种跨越时空的创作也成为了华语乐坛当中的一段佳话。相信这首歌是一首大家耳熟能详、非常熟悉的歌，《这一拜》。

这一拜来自刘欢的歌，这首歌同样是古建芬的作曲的作品，整部三国配乐可以说非常的经典。很少有人知道，当年创作《三国演义》的歌曲的时候呢，是最先写歌再拍戏的，词曲作者没有剧本，只能够靠主编口述剧情来创作。那这首歌的词作者王健为了写这一拜的这首歌呢，把原著读了几十遍，还在房间里面自己下跪磕头拜了上百次，才写出了这一拜忠肝义胆等等等等这样的歌词。拍桃园结义这一段的时候呢，三位演员最初也是互不认识的，不知道应该怎么演，导演呢就在现场循环播放刘欢演唱的这首歌，演员们才真正的投入角色，才有了我们经典的看到桃园三结义的画面。早上的6:21，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行星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中秋节的最后一天了。是的，没错，所以不知道各位今天打算怎么度过呢？明天就要上班了。一夜扁舟也来问候了，说天文早安，周日快乐，早上好呀。还有我们的好朋友王玉博也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早安，早安。秋韵也来了，说天文早上好，打卡报道就要出门去早事了。嗯，今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非常的晴好的一天，所以今天我们听到的也是刘欢的音乐作品，这首歌《好汉歌》。

如果要是说到刘欢，一定绕不开的就是《好汉歌》，是98年《水浒传》的主题曲。当时作曲家赵季平为了写这首歌呢，专程到山东采风，把山东民歌的鸭儿哟和单县的民歌《王大娘补缸》的旋律全部都巧妙的融合，还把山东方言“说走咱就走”融入到了这样的旋律当中。更有意思的是，这首歌原本的定位的演唱者并不是刘欢，而是另外一位歌手邢琳。剧组在录音棚里面试唱的时候呢，刚好旁边录音棚的刘欢在录歌，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旋律，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主动要求试唱，结果一开口就震撼了所有人，当场就决定了由刘欢来演唱。所以这首歌大火之后呢，大街小巷都在传唱，不分年龄。它写的是梁山好汉的豪情，放到普通人的生活当中，也代表着一种坦荡仗义的人生态度。2012年，刘欢在泰山国际登山节开幕式上演唱这首歌，站在泰山脚下也唱出了路见不平一声吼。歌声里面有梁山，有齐鲁大地，有这片土地上的人对于好汉两个字最淳朴的理解。赵季平后来也说，刘欢的版本是让他最满意的一个版本。6:2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今天是星期天，你的专属歌单我们听到的是刘欢的音乐专场，这首歌《从头再来》。

从头再来。一首带着时代印记的公益歌曲，90年代末的国企改革潮，大批工人下岗。央视当时策划了这样的一首公益歌曲，刘欢不仅是无偿录制，还在创作上做了很多的调整。可以说作曲家王晓峰原本写的是特别悲壮的一些弦乐，那刘欢在录音的棚里面全部都删除掉了，要求加入工厂晨间的一些电音的杂音作为基底。他说这个时候的眼泪要含着不能掉下来。在录制的当天呢，刘欢因为重感冒失声，制作人准备延期，他却灌下了半瓶二锅头走进了录音间，所以酒劲儿混着病中的嘶哑，意外地造就了这种破碎中迸发力量的嗓音的质地。也让人更感动的是，他坚持邀请12位下岗工人参与和声，其中就有像来自我们东北沈阳铁西区的下岗女工。这首歌其实并没有渲染苦难，而是传递一种豁达，就算是境遇跌落，也依然会拥有重新出发的勇气。所以这么多年来，每当人生遭遇低谷的时候，不少人都会翻出这首歌来给自己打气。音乐就是这样，可以给人力量，告诉自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都可以从头再来。看到我们的好朋友严一吉来问候了，说我虽然是76年的，但是当年的下岗也同样经历过，那个时候真的是感觉好像是一道坎儿一样，对不对？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0: 音乐驱散烦恼，唱出喜悦，品味人生。你的专属歌单，带你踏歌而行。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32，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今天是9月27号，星期天，同样也是我们中秋节假期的最后一天了，要继续祝各位中秋快乐啦！怎么样？不知道你昨晚睡得怎么样？这个早上欢迎各位，今天是星期天，所以我们听到的是你的专属歌单刘欢的音乐专场。相信昨天大家可能都被刘欢离世的消息刷屏了，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哎，觉得刘欢还是很年轻的，因为才63岁，刚刚退休3年，所以真的是世事无常，人生的离别总是猝不及防的。可以说刘欢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熟悉的一位歌手，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声音。这样的一个消息出来之后，可以说一代人的声音远去了，很多人认识他都是从那样的一声声厚重嘹亮的歌声所开始的。可能我们在平时在生活当中不会特意的翻出刘欢的歌来听，但是今天的音乐早餐，当一首一首刘欢的经典歌曲响起的时候，才发现哇，原来这些歌曲我们都会唱，非常的耳熟能详，原来这就是我当时父辈们每天唱的歌。所以今天的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我们来回顾刘欢的音乐作品，回顾他的音乐的不一样的故事。这首歌来自刘欢，天地在我心。当然了，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也可以说一说你最喜欢最熟悉的刘欢的歌是哪一首呢？

来自刘欢的歌《天地在我心》，是动画电影《宝莲灯》当中的插曲。当年上美影视厂做这部动画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了。刘欢同时参与到了词曲的创作，美影厂最初提供了编曲，他觉得不错，哎，就套着编曲重新写了旋律并填词，整整写了8个月。他跳出了儿歌的轻巧框架，用开阔的嗓音把沉香劈山救母的执着和抗争唱出了这种气吞山河的史诗感。这首歌后来也入选了中国原创歌曲排行榜的10大金曲。刘欢也凭借这首歌这首曲从头带来这两首获得了杰出成就奖。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看这部动画片的时候，听这首歌感受到，觉得就是故事非常的动人，那长大了再听也听懂了那份不顾一切守护家人的心愿。这就是好的音乐可以跨越年龄的魅力。2017年，刘欢在《中国新歌声》第二季当中也重新演绎了这首歌，依旧让无数的观众让为之感动。早上的6:3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接下来这首歌，刘欢和莎拉布莱曼的歌《我和你》。

0: 短视频平台当中刷到2008年奥运会的开幕式的视频，我都会停下来好好的看一看。这首歌来自刘欢和 Sarah Brightman 的歌，叫做《我和你》，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主题曲。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原本呢是陈其刚为了国旗入场配乐而创作的，甚至当时都不叫做《我和你》，是在奥运主题曲筛选到第四轮的时候才进入到了这样一个征歌体系当中，最终脱颖而出的。刘欢呢是在开幕式的前夕才得知要参加这首歌的主题曲，后来他也回忆说，看起来简单的东西其实很不好把握，这首歌的难度就在于慢和安静。很多人一开始都以为奥运主题曲会非常的激昂磅礴，但是这首歌《我和你》选择了温和柔软的表达，刘欢和 Sarah Brightman 共同演绎，传递出地球村大同的理念，同一刻他的声音传递给了全世界的亿万观众，所以这首作品也成为了他职业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笔。2008年之后呢，这首歌也成为了很多人心中关于奥运会、北京奥运会最深刻的声音记忆了。看到冷漠小狗说了，说梦回2008，当时才上初中，晚上躺在床上看开幕式，那个时候我也是在正在看开幕式，也是很小，好像什么都不懂，就知道哇，要开了一个盛大的奥运会，然后很多的朋友都非常的关注，包括那年也有很多的奥运宝宝，今年都已经成年了，时间是不是过得非常快呢？另外，燃当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说了，说少年壮志不言愁，看来也是非常喜欢这首歌哦，喜欢便衣警察这部剧是不是？
1: 春花秋月里，
0: 这首歌刘欢，如果你看过甄嬛传的话一定会非常熟悉。

0: 这首歌名字叫做《我欲成仙》，是《西游记后传》当中的片头曲，赵小媛作词，三宝来作曲的。这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或者说这部剧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朋友也看过呢？当时这部剧可以说不少人是童年的回忆，但是当时因为一些鬼畜镜头特别多，也是骂声一片。可是两首歌成为了经典，一首是毛阿敏的《相思》，另外一首就是刘欢的《我欲成仙》。刘欢的嗓音特别的洒脱凌厉，唱出了这种孙悟空经历磨难之后的通透和豁达。这首歌也成为了很多80后90后的童年记忆。当然了，网上有一个说法说这个歌很难唱，高音呢全部都是非常的高，张力十足。那在2025年12月31号，刘欢在哔哩哔哩 B 站的跨年晚会上首次现场演唱了这首歌，当天气温特别低，刘欢呢被冻得浑身都在发抖，却依然用稳定的高音完成了这场演出，也成为了他最后一次的公开演唱。所以时间是不是非常的快呢？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中国人来问候了，说人随秋美，运随秋来，福随秋至，天随秋凉，心随秋欢，让我们的心愿随秋收获，心想事成，万事如意。早上好，早上好，把这样的一份祝福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1: 你轻念之间揉碎了我，
0: 同样来自刘欢的歌《离不开你》。

0: 早上好呀，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1: 嘿，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4: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5: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回到节目当中，早上的6:56啦。今天天文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来听了你的专属歌单刘欢的音乐专场，是不是很多朋友对于刘欢的歌可能经常不会在手机当中来听，但是每次响起的时候都会能跟着一起唱呢？我们走过了刘欢留给华语乐坛的声音印记，他发行的专辑的数量并不多，但是每一首歌都可以说深深扎根在了几代人的记忆当中。所以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天上月满地世间弦断，好的音乐不会随着时间褪色。如果你心里有属于你的那一首刘欢的音乐，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留言分享吧。好了，我是天文，今天是星期天，祝各位早安，也要祝各位周末快乐，下次见了。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

0: 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7: 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好，北京时间7: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7号星期日，我们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20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哈尔滨主城区、巴彦、阿城、双城、宾县、木兰、五常北部将会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呢注意防范。另外呢，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27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27号白天呢，全市雾转多云，偏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15到18度。27号夜间呢，全市多云渐晴，五常上至有零星阵雨，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7到8度。今天呢，哈尔滨市呢是以多云为主，五常、上至等南部区域呢有零星的阵雨，外出呢需要携带雨具。夜间到早晨时段风速小，湿度大，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下降，请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交通安全。

好，我们来关注一条消息。9月25号呢，记者从黑龙江省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了解到，为了进一步的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呢，将会在辖区的部分高速公路路段新增交通技术监控设备5处，查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10月11号启用。那新增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置地点以及抓拍交通违法行为的类别呢，首先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驾驶人没有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违法行为，抓拍点位4处。第一处呢，是绥满高速 G10 414公里，哈尔滨到牡丹江方向。另外呢，绥满高速 G10 401公里，牡丹江到哈尔滨方向。绥满高速 G10 393公里，牡丹江到哈尔滨方向。绥满高速 G10 385公里，牡丹江到哈尔滨方向。第二位置呢是第二个点位是这个高速公路超速行驶违法行为抓拍点位呢是1处。这个位置呢是在绥满高速 G10 441公里，牡丹江到哈尔滨方向。看到有趣的灵魂啊，王玉博都来了，欢迎大家。路况啊，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目前呢，哈大高速502公里到530公里处的大雾已散啊。哈大高速502公里到530公里处大雾已散。佳言一行人来了，他说：“有亮，早上好啊，节日快乐！今天又值班了，连班的，辛苦。我星期五休息了，星期五是那个林面面自己上的啊。”哎，昨天晚上看到朋友圈当中好多朋友又拍月亮了啊，大家昨天晚上拍月亮了吗？哎，我前一天看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给大家推送的这个信息当中说今年的月亮好像是17更圆啊，好像是今天是更圆的吧。昨天大家拍没拍月亮啊？欢迎大家把你拍的月亮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大家展示一下啊。王玉博啊，这个跟我们发信息了，早上好亮哥哈。

0: 调整运行，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3: 喂，

0: 好，看到微信视频号上啊，有朋友问说，现在播放的这个版本的《祝福祖国》谁唱的？这个应该是 AI 的啊，你可以搜这个苏娜的版本啊，《祝福祖国》合唱版啊，苏娜。
1: 把壮丽的青春
0: 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因为雾大啊，这个能见度低。现在呢，哈姆高速上智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啊，这个大雾能见度低。哈姆高速上智段限。

看到贤后也来了，欢迎大家。贤后说注意身体啊，万事如意。我们再来关注啊，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压力增大，槟城交管部门呢深入到了客运场站、车辆停车区、城市出入城口以及各大商圈等地，全方位的开展了中秋假期交通安全专项宣传。在客运场站，民警呢现场叮嘱客运司机坚决杜绝超员超速疲劳驾驶，出车前呢细致检查好车况，落实好安全带提醒义务，发车前呢督促全车乘客规范系好安全带，同时呢向候车群众开展了安全科普，提醒广大乘客拒绝乘坐超员非法营运车辆，发现交通违法及时举报，共同把好啊这个客运出行安全的关口。在城市出入城卡口、国省干道出入口，民警呢向过往的驾驶人发放了宣传材料，结合节日出行的特点讲解超速、强行加塞啊，然后酒后驾驶还有分心玩手机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提醒驾驶员假期道路车多缓行，务必保持安全车距，杜绝疲劳赶路。民警呢走进商圈广场，沿街商铺向逛街的市民、非机动车驾驶人开展了普法宣传，围绕电动车佩戴安全头盔、不逆行啊、不闯红灯、过马路文明通行等内容呢进行科普，结合本地典型的事故案例以案说法。槟城交管部门呢充分的利用客运场站、高速公路出入口等这些点位的 LED 显示屏循环滚动播放中秋交通安全提示标语，线上线下齐发力，全方位的拓宽宣传覆盖面，引导广大群众呢自觉的抵制交通陋习，践行文明守法出行。大家了解实时更新的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呢，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高速或者高速路况，我们的底部菜单栏当中呢也有啊这个相关的链接，大家可以打开之后呢查看实时更新的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啊。小猫咪也来了，欢迎大家。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1: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酒是九九围攻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1: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3: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4: 目前省内高速公路目前呢哈尔滨机场的运行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机场小斌啊，请小斌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斌。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18度，全天航班量484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件、超重这样的3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谢谢。
4: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做的介绍，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马上就到十一了啊，明天后天大后天还有三个工作日啊，我们就要迎来了十一的这个长假了。长线游啊，长线游大家基本上是报不上了啊。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啊，省内的短途游，还有一个自驾游啊。这个还没有安排，国庆期间出游的朋友，你要抓紧时间了，因为这三个线路啊，也在这个收尾的阶段了。首先，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首次给大家推出的自驾的这个行程啊，我们自驾内蒙古五天四晚的时间，内蒙古秘境穿越自驾之旅。这个呢是10月2号出发啊，11你可以在家过节，然后咱们是10月2号出发，避开人流车流的拥堵高峰，线路呢串联扎兰屯、绰源、维纳河三大小众秘境，咱们深入到大仙岭的腹地，一次性的驰骋草原、河谷、湿地、原始的兴安林海。哎，你既能够饱览原生态的秋日风光，又能够打卡这个百年中东铁路的遗存，还有绰尔河源头和红色历史基地，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呢双重体验啊。咱们这次呢主打的是深度穿越，旅途玩法呢独家稀缺。咱们呢是这种走的绝大多数都不是铺装路面，所以说对车辆呢是有要求和限制的啊。硬派越野肯定没问题，家用的四驱的 SUV 也可以啊，家用四驱的 SUV 通过性好的也没问题，电车不行啊，电车不行，因为咱们去穿越嘛，很多的地方没有充电桩啊，你到时候就没电了。还有呢，家用的轿车也不行啊，如果你的车是硬派越野车，或者是家用的四驱的 SUV 通过性比较好的，这些都没问题啊，都可以这个加入到我们的团队当中。跟着我们出去，大家都知道吃得好、住得好、玩得也好，咱们全程的旅途美食不重样，品质不打折啊。专属的烤全羊盛宴啊，地道的手把肉，林区的蘑菇炖土鸡啊，慢炖冷水鱼，老山芹，还有各类的山间的真菌、野生的野菜，搭配着醇香的奶茶、奶豆腐等这些正宗的蒙氏小吃，一次性的吃遍内蒙林区地道的山珍盛宴餐啊，这个绝对是有惊喜的啊，让大家呢彻底告别自驾路上吃饭难、不好吃的一个难题。另外呢，咱们住宿啊，住宿全程都是高配的品质，住这个扎兰屯的德曼酒店，还有绰源森家园林业精品酒店啊，两个酒店，环境非常的舒适啊，休息安稳，每天呢玩的尽兴，睡的也安心。那这次活动呢，是由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汽车主持人小哲带队啊，专属的保障车全程跟随护航。20个人的精品小团啊，节奏很舒缓，行程也科学、安全、靠谱。有些朋友非常喜欢越野，但是呢，其实越野这件事儿啊，像这个穿越什么的，你没有一个什么保障车呀，或者是自己去，他有的时候做不到啊。那这次呢，大家就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10月2号出发，6号返回，5天4晚的时间，精品小团额啊，超值出行。每个人呢只要1980啊，每个人只要1980，一名二以下的儿童不占床的话呢是580啊，这个大家现在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7997337和82119002来进行报名啊。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省内的啊出行的这个线路，这是我们非常经典的两条线路了啊。作为黑龙江人，是不是黑龙江很多的这个地方宝藏的地方你没去过？那我们呢就给大家提供这样的这个机会啊。首先呢是10月3号出发，有亮带队啊，我带队的这个宝清三日游啊，宝清三日游。宝清的行程呢，是我们跟当地的政府部门、农业农村局，还有当地的融媒体中心，就是广播电视台合作给大家推出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啊。另外的一个线路呢，是非常经典的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三日游。今年比较遗憾的是，就这两个团队你不能衔接，你只能选一个啊。去年是能接得上，就是前面那个回来牡丹江那个团队回来了，然后我们这个宝清才出发。今年呢，这个衔接不上，你只能选一个啊。宝清的行程，我们这次呢主打的是泡温泉啊，泡地下2365米的深层天然浮泉。哎，这属于真正的天然养生的温泉啊，它不是普通的烧的那个开水。园区啊，室内室外啊，多个主题的汤池、无边泳池，还有儿童戏水区，全都给大家进行开放。休息大厅呢，提供免费的时令的水果和饮品。汗蒸啊，观影休闲区一站式的体验。另外呢，我们在行程当中还会登临1:1还原的黄鹤楼盛景的文昌阁，据说呢比这个黄鹤楼还要高那么一点啊。
还有呢，我们会打卡影视特色小镇大集，感受小城的烟火，漫步彩云岭啊，欣赏金秋的斑斓林海。我们还会走进宝靖县的博物馆，来品读小城的人文。大家都知道啊，跟着我们出去玩，吃得好，住得也好。咱们这次行程呢，给大家做了这个升级啊，两晚全程入住的是高端洲际酒店，就是宝庆当地最好的酒店啊，不用换住处，不用这个收拾行李去奔波啊，咱们两晚连住。那而且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跟着我们一起去的朋友呢，还给大家赠送酒店的这个洗浴区的汗蒸啊，玩一天了回来可能比较疲劳，你可以到这个酒店的啊这个洗浴区去体验汗蒸。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行程当中吃的老好了啊，比如说我们在德木利吃德木利炖鱼，然后呢，在宝庆我们会品尝这个国营饭店的怀旧餐啊，铁锅烤大鹅，地道的宝庆风味啊，顿顿都不重样，吃的特别特别好，住的也好啊，这个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你肯定会有一个非常难忘的十一的这样的一个记忆啊。特惠价啊，888，一米二以下的小朋友呢是588。这个行程呢跟咱们中秋节出发的这个现在正在宝庆的这个行程是不一样的。咱们这次呢是主打泡温泉啊，主打是泡温泉。然后呢现在在宝庆的这个团队，就是中秋节的这个团队呢，它是经典行程，它没有泡温泉。所以说啊，我们这个价格也是不一样的，而且呢也是给大家做了特惠的啊 ,888。大家呢现在也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 ,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和8211-9002来进行报名。另外呢，我们还有一条啊，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的三日游。我们呢是两晚连住 CA 级的朝鲜族中兴村。咱们住的这个酒店啊，就这个中兴村，它本身就是一个 CA 级的景区。你可以换上这个朝鲜族的服饰啊，在风景园里边拍照，感受啊住进风景里融入烟火当中的地道生活。咱们呢品尝朝鲜族的特色美味啊，像拌明太鱼呀，这个搭配着朝鲜族的大酱汤啊，鲜香解腻。还有啊，镜泊湖的鱼鲜荟萃，像这个蒜烧鲶鱼、瓦块鱼、红焖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肉炒山野菜、干炸湖虾等等啊。总之吧啊，这三天两晚的顿顿都不成样，告别找吃的难题。哎，国庆假期大家呢不必长途奔波，你现在报长线也报不上了啊，你也不能七天都在家待着吧，跟着我们一起去宝庆或者去镜泊湖啊，宝庆是我带队啊，宝庆是我带队，性价比拉满啊。十一还没规划的朋友，你现在就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 ,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8211-9002。现在都是在收尾的阶段啊，名额都不多了。宝庆10月3号出发，我带队啊 ,888 元每个人。镜泊湖10月5号出发，也是888元每个人。1米2以下的孩子呢都是588啊，全程帮大家规划行程，吃住行都不用大家操心。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8211-9002。小猫咪说，过了松浦大桥江北有雾啊，大家要小心驾驶。今天早上呢，哈尔滨市气象台也在5:20的时候啊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啊。预计呢未来6小时，哈尔滨主城区、巴彦、阿城、双城、宾县、木兰、五常北部将会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啊，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呢注意防范。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目前呢，鹤大高速188

八公里到230公里加500米处大雾已散啊。鹤大高速188公里到230公里加500米处大雾已散。另外呢，黑大公路467公里加400米处大雾已散。黑大公路467公里加400米处大雾已散。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0: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2: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0: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2: 925交广早高峰。

好，北京时间7:4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啊，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今年呢是中秋佳节啊，这个滨城交管部门围绕着景区商圈、跨江通道、高速节点和农村道路构建起了多层次的保障体系，全力的守护群众中秋团圆出行路。滨城交管部门啊，在各大景点景区中秋的第一天迎来了客流高峰啊，交管部门呢延续了一景一策的疏堵方案，按照警力随着车流动态调整的原则，在景区的周边主次干道远端设置了分流岗位，加密了路口的疏导频次，针对外地游客啊，自驾比例比较高，对本地路况不熟悉的情况，执勤警力呢在关键路口提前介入引导，通过增设临时的指引标志和现场手势指挥，帮助外地车辆呢快速的找到停车区域，静态交通管理同步跟进，严格执行投齐、顺向、入位的停车标准，重点清理商圈和景区周边占用消防通道、人行横道的违停行为，保障道路的通行空间。无人机在早晚高峰时段呢，对跨江通道、还有主干路桥等这些车流密集的区域实施空中巡航，利用视野广、机动性强的优势，实时回传路况画面。一旦发现拥堵节点或者是轻微事故，立即指挥附近铁骑和辖区市工中队前往处置。这种空中发现、地面处置的联动机制，将事故拆解和疏导响应时间压缩到了最短，避免了小事故引发大拥堵。另外呢，滨城交管部门在国省道、高速公路出入口以及市区主干街路啊，设置了联合检查点，对两客一危一货一面，还有旅游客车以及公路客车，严格落实逢车必检制度。针对酒驾醉驾，各辖区大队在餐饮娱乐场所的周边、乡镇出入口等这些重点路段设卡检查，保持零容忍态势。滨城交管部门呢，对外地驾驶人因为路况不熟造成的轻微违停、误入禁行区域等没有直接影响通行安全的行为，以口头劝导、现场提示、警示教育为主。那交管部门呢，紧盯清晨、傍晚农忙高峰时段，在乡村的主干道、田间路口、农贸集市周边设立检查点，以措施巡查加定点管控双轨模式，精准的治理农村车用啊、农用车的违法载人、面包车超员、无牌无证驾驶等高频违法行为。在严查执法的同时呢，交管部门推进亮尾工程，组织警力下沉村屯，为农用三轮车还有拖拉机免费粘贴反光标志。

我们再来关注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呢，正在运营中，持续为大家制造欢乐。梦幻冰雪馆超值福利来袭，标准成人票268元每张，9月1号到30号购买学生双人票呢，只要268元，本科及以下学生两人同行使用。教师季特惠双人票呢，只要268元，其中一人是教师就可以。教师季特惠单人票、音乐节演唱会的特惠票呢，只要168元，直降100元。9月25号到10月7号还可以抢购团圆中秋特惠票，一大一小畅玩呢，只要235元，只要一人是黑龙江省内居民就可以购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抢购特惠票，市民游客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中秋假期叠加即将到来的十一黄金周，那群众呢进山出游，户外活动增多，而黑龙江省呢正值秋季森林草原防火的关键期，山林防火压力陡增。针对今年秋季大风天气多发，山林植被干燥易燃，火险等级持续走高的特点，黑龙江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哈尔滨支队抢先部署，提前备战，全方位的抓实秋季森林草原防火的备勤工作，全力守护林区生态安全和群众假期的平安出行。据了解呢，今年夏季雨水充沛，山林草木长势旺盛，林内的腐殖质层呢比较厚，入秋之后风干物燥，即引发山林火情。结合气象研判和辖区防火的实际，哈尔滨消防救援支队啊已经全面的启动了秋季防火的专项工作。为了做到有备无患，支队呢提前提升到三级战备状态，实行全员全装24小时在岗待命，检修确保所有灭火救援装备完好率 100%，同时补齐各类应急物资，保证一旦出现火情，队伍能够快速响应出动。日常值守当中，指挥中心呢每天跟进气象变化、火险动态和队伍战备状态，及时推送防火预警，同时呢优化完善山林火灾处置预案，同步建立跨区域联动增援机制，提升协同作战能力。支队呢还把训练场地搬到了野外陌生林区，针对性的开展地表火、地下火、树冠火切换等实景演练，提升指战员快速应变、灵活处置，实打实的打磨或这个灭火的战术和实战的能力。支队呢主动联动了市应急、林草、气象等部门，建立日常的信息共享、每日会商啊、联勤联动机制，实时的共享林区路况、水源、火情监测等关键信息。同时呢组织人员深入到重点的林区、林园地带巡查排查，清理安全隐患，织密群防群治的林区防火安全网。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6: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1: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7: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7: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8: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9: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7: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7: 回家吧，
10: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